0: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 高市早苗政府啊，执意推进强军扩武路线，试图通过对外示强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民众的视线，而且试图通过将军事扩张和经济政策进行捆绑，对外推动啊武器装备的出口来牟利，打造日本版的军工复合体，来试图缓解经济民生压力。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这几天天气总是阴雨连绵的，所以很多人都在等这个太阳什么时候出来呀？可是真正阳光出来了啊，又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又有一些燥热。那这个雨水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按照目前的天气预报，大家还得再等等，因为像今天淮北地区依然是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江淮之间是小到中雨。沿江和苏南地区最高温度27度，其他地区是26度左右。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最低22度，最高27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19度，最高28度。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17度，最高28度。就拿南京来说，清明后几天都是阴雨连绵，都是湿漉漉的。不过想想明天我们就会进入小满节气了，也符合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特点，就是小满节气的这个天气特点就是高温，然后高湿，然后降水频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今年五一前，宁马市域铁路刚刚开通的那几天，社交媒体上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说不定您就参与其中呢。南京人和马鞍山人在地铁上互相辨认对方，说手里拎着茶颜悦色的多半是马鞍山人，拎着卡旺卡的十有八九是南京人。这个调侃归调侃，这条 54.23 公里的线路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仅因为把马鞍山拉入了南京半小时的通勤圈，更因为它是国内首条跨省共赢的市域铁路。今天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将在上海举行，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座谈会上海轮之年。在这个节点上，回望过去一年长三角的交通领域发生的变化，远远不止一条轨道线的开通。如果说过去五年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关键词是支网、支铁路网、公路网、航道网、机场群，那么进入15五，这张网的织法开始发生微妙而且深刻的变化，从修路到修标尺，从物理连接到化学融合，长三角的快人一步正在被重新定义。如果怎么样不再只是速度意义上的快，而是用制度创新让跨省真正的变得无感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联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等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我们来听第二篇，融通长三角，立体化交通覆盖下的同城时代。
4: 之前到南京的时候，不管是购物还是看病很不方便，现在这个地铁开到我们家门口了，的的确确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2: 自从有了宁马线，马鞍山当涂县居民张红霞的困扰就少了许多，老百姓感受到的是切切实实的便利。而实惠背后更关键的是，马鞍山段的票价票务系统完全纳入南京地铁网络，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

0: 公司票务管理工程师吴景。
1: 马鞍山段票价政策将纳入南京地铁线网统一计费，实行按里程分段计价，并与南京地铁实现票务系统完全无缝衔接，乘客无需在两市交界处重新购票或叠加收费。
0: 票务一张网看似简单，背后是跨省利益协调的突破。从跨省审批、跨省协调、跨省运营协议谈判，宁马县摸着石头过河，给出了一份参考答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王瑶一语道破，打通断头路的核心不在工程，而在背后的利益账本。
2: 钱谁出，地谁给，标准谁来定，要化解博弈，制度路径必须从两家修转向一家管，建议推行项目法人化，由两地共同成立指挥部，一张蓝图，一个标准干到底，同时建立跨界用地补偿机制，让牺牲土地的一方能从后续产业溢价中获得补偿。只有账算匀了，路自然通了。
3: 宁马县疏通的是省际毗邻区域的毛细血管，而在更广阔的长三角版图上，更高能级的高铁网络也在加速铺展。来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干线铁路总里程达 1.54 万公里，其中高铁8135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 1.92 万公里，省际接口达37个。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4919公里，区域运输机场达28座。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之间已基本实现一到两小时快速通达，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2026年，长三角高铁投资额连续第七年超千亿元。以杭州机场高铁为例，这条串起杭州、嘉兴、绍兴的线路将让旅客告别赶飞机的折腾，并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交通与物流研究室主任娄晓明，
4: 有力的衔接起沪苏浙皖，让人员、资金、技术等这些经济要素流动得更顺畅、更高效，通过构建强大的空铁联运体系，为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钢铁跑道。
0: 高铁网络不断加密的同时，跨江跨海通道也在加速突破。长江曾是阻挡苏南苏北交流的天堑，如今在南通巴龙过江格局即将成型，未来最快20多分钟可达苏州。来自上海的创业者张哲每天开车通勤过江，对于交通一体化带来的生活同城化，他深有体会。
5: 我早上大概6点左右出门，到桥上的时候刚好看到日出，感觉非常美好。有了桥以后，我们员工上下班非常方便，连通了两地，让人才也流动起来。
3: 如果说桥梁与轨道构成了地面交通的硬支撑，那么低空航线正在为长三角打开新维度。浙江湖州已建成超80个低空起降场，低空飞行服务网络从点上开花，迈向全域成景。湖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勇，
6: 我们积极拓展和丰富低空加文旅、低空加物流等场景应用，以场景呢带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并全面构建和完善覆盖全市域的低空政务一网统飞、一飞多用网络。
0: 地面成网，空中拓围，这张交通大网正日益密集，但通达不等于通畅。硬件网络的基本成型，让下一步的发力点更加清晰，补短板、强枢纽、提能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曹贤忠给出了三条路径。
7: 一是提升交通站点的功能维度，将节点升级为城市枢纽，从空间上布局更多的商业、酒店和研发办公等功能，吸引人才和产业集聚。二是治理机制的创新，推动交通联通向制度规则联通的转变。三是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跨省域无需换车，可以借鉴杭州东站数字孪生系统的模式，推行数字孪生与智慧调度。
0: 长三角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从线网密度的优势一步步转化为城市功能的无缝对接，未来的重点不在于路网的密，而在于空间场所支撑、功能互补的准。
3: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最终检验标准是一个普通人的跨省出行体验。当轨道、公路、水路、低空真正编织成一张有制度、有温度的网络，同城生活将成为每个长三角人触手可

0: 急的日常。
1: 前一段时间，大概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样子，长三角首创区域交通一体化的评价科学标尺，也是一个综合的评价标准，围绕设施互联还有服务一体，包括治理协同等等多个维度。但是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最终检验标准，正如刚才报道当中所提到的，是一个普通人的跨省出行体验。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1: 最近一段时间，无锡正式发布千起百万小时工业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行动计划，旨在深入工业一线，助力跨越具身智能走向工厂车间的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这个数据常常被称为具身智能的燃料，机器人要在真实的场景当中灵活作业，当然离不开大量的高质量的数据支撑。怎么样才能够高效地把数据积累起来呢？这点要明确一点的就是，和很多这个大语言模型训练有海量的互联网文本的这个数据不一样，具身智能从虚拟投向物理世界的相关数据目前没有太多的积累。我们来看看无锡是怎么做的。
5: 工业生产环境复杂，高质量多模态数据稀缺，制约了工业具身智能的落地。无锡此次行动正是瞄准这一行业空白。作为千起百万小时计划牵头单位，无锡数据集团计划于今年率先实现累计超万小时的有效数据突破。子公司华智科技作为市级牵头单位，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了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创新联合体。数据经标准化采集、专业化处理后，将汇聚形成全国首个工业级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集。华智无锡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伟：
6: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整个的数据光谱的体系之下，就是靠近真机和靠近真人中全量覆盖，以低成本的方式采集到具身智能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5: 以城市全域真实场景为训练场，数采试点方案正批量进入无锡各个工业生产领域。此次千起百万小时行动计划的启动，为无锡市众多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带来新机遇。以新日电动车为例，整车总装中多款产品混线生产，大量组装环节仍依赖人工，标准化生产难题长期困扰行业。企业内的数据采集从半年试点到多产线铺开，正为机械臂构建起一套工业教科书。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晶晶：
7: 通过 AI 化的一些培训，不仅可以帮助人工更快地去加入我们的生产总装，也可以去实现产线的就是无人工化。所以我们也非常愿意把我们的数据提供出来，跟数据企业和行业一起合作，我们电动两轮车行业的一个具身智能发展提供助力。
5: 下一步，无锡将立足本土特色，把数据采集场景从工业延伸至文旅、公共服务等非工业领域，鼓励广大民众参与社会化数据采集，不断拓展数据维度和场景丰富度。
1: 接下来给经常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安利一款产品，也是介绍一款活动，这就是华夏仙宝。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目前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先来说这个华夏仙宝是什么？华夏仙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特别要提一下这个19.9元的体验活动，19.9元 直接让您足足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

0: 健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今天就要结束了，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这个活动不多，今天又是最后一天，你可以打电话来试一试，看看对这个长期有排便困扰的朋友有没有帮助。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每人有一次机会。骨髓纤维化是一种恶性的血液病，已经被列入国家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昨天，针对该疾病的国产创新药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出了江苏第一张处方，它的落地给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的采访。
1: 骨髓纤维化，通俗的讲，就是骨髓里长出大量纤维组织，挤占了正常造血的空间，同时导致脾脏肿大，很多患者确诊时已经到了中高危阶段，治疗难度大，还面临转化为急性白血病的风险。患者刘女士
2: 就是感觉走路啊、上楼啊有点腿酸，没有力气样的，就从这2026年这个1月份过后上楼就是这样的，原先都没有。
1: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长期疲劳、左上腹疼痛或胀满、夜间盗汗、体重下降，不要只当作亚健康，应该及时到血液科做血常规和骨髓检查，早诊断，规范治疗。此次这款国产原研新药的落地，能够进一步延长患者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德佩，
3: 目前临床上的挑战是胰腺疗法能缓解症状，但不能作用于抗纤维化的核心机制。罗法西替尼片的创新性就是全球首创的 JAK-LOK 双靶点抑制，兼具抗炎与抗纤维化作用，成为首个可逆转纤维化的治疗，这突破了现有治疗的瓶颈。
1: 目前这款创新药已经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正式应用于临床，从首方落地到惠及更多患者，国产原研创新药正在为罕见病治疗提供更多可能。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警讯。江苏金融监管局最近出台《江苏金融业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6条措施》，引导金融机构以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强调严禁对民营经济融资设置隐性壁垒和歧视性条款，要求机构全面梳理检视制度流程，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统一标准，提供公平公正金融服务，并且强化逐级传导。5月18号，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魏烈园翠柏肃穆，哀思绵长。在台牺牲72年的台海隐蔽战线英雄苏来宾的骨灰终于跨越海峡魂归故土，他是江苏省首位骨灰回乡的在台隐蔽战线的隐牺牲英雄，一段尘封70余载的忠诚史诗终在故土续写圆满。苏来宾1924年出生在如皋，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接受党组织指派，于1947年1月秘密赴台。1954年2月，因为叛徒出卖，苏来宾被捕，遭受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拒绝出卖组织。1954年8月10号，30岁的苏来宾在台北新店安坑刑场从容就义。最近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服务商第一批、第二批名单，南京共有92家单位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充分彰显南京在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领域的硬核实力。入选的机构可以为制造企业干些什么呢？提供 AI 应用评估、痛点诊断、方案规划等全链条的服务。 今天是5月20号，谐音我爱你。记者从南京市民政局得到消息，已经有超过2800对的新人选择5月20号在南京领证结婚，其中玄武区已经有618对新人预约。据省气象部门的预报，近期江苏自北向南有降水过程，眼下正值夏熟作物关键的生长期，针对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我省多地加强防范，着力减少生产损失，力保夏粮丰收。最近30岁的南通市民刘女士不幸确诊白血病，于是她询问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是否能够将年卡退掉，没想到动物园不仅全额退了款，还清空了许愿池里的4361枚硬币，连同10000元的爱心善款一起捐赠给了刘女士。这已经是南通动物园第4次清空许愿池捐款救助了。每一次的清池其实都是对许愿二字最温暖的诠释，就是许愿的一个最温暖的诠释是什么呢？不让愿望沉入水底，而是让它照进现实。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明天周四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直播的一些情况。这个同寒春堂很多人都挺熟悉的，它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的一个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那明天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的很多产品都是同寒春堂旗下的。那这个秘境指的又是哪儿？它是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被誉为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那个地方自然生长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当然要强太多。明天的养生节有哪些好物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些，有九蒸九晒的黄金，传统的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还有这个化疥膏，因为成年人结节有的地方有一些隐患嘛，而化疥膏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一种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还不伤脾胃。同寒春堂自不必说，刚才已经提到了，它是地地道道的中华老字号，在上海有多家的连锁药店和诊所。你现在呢，在明天正式直播之前，还是可以回复关键词进行预约。你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然后回复关键词9，就可以扫码预约明天周四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的直播，然后看看有哪些好物可以帮助你调理亚健康的体质，清爽安稳地度过这个夏天。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

0: 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马鞍山段票价政策将纳入南京地铁线网统一计费，实行按里程分段计价，并与南京地铁实现票务系统完全无缝衔接，乘客无需在两市交界处重新购票或叠加收费。
4: 这次中越南向通道铁路快通班列，不仅时效快，每柜还能节省近2000元物流成本，真正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我们非常期待这条线路的拓展运行。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6: 高市早苗政府啊，执意推进强军扩武路线，试图通过对外示强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

0: 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0: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昨天针对媒体报道的武汉村庄藏非法化工厂62人先后患绝症一事，武汉市联合调查组通报，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此前媒体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李集街道张姓村黄土坡自然村这个户籍人口只有585人的村庄，先后有62人罹患癌症和白血病，绝大多数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仅2015年以来就有34人确诊，其中19人已经去世，15人还在治疗。村民怀疑和村里一家泡花碱厂有关，连续举报4年未果，当地的区生态环境分局拒绝信息公开。此事经报道之后，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昨天新疆那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布情况通报，5月18号那拉提景区内一辆车辆碾压草场行为发生之后，景区综合执法局和景区派出所第一时间赴现场了解情况，经初步核查，涉事人员是兴源县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涉事草场开展载蓄量的核定和毒害草的防治调查，同时已将涉事人员移交兴源县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处理。此前有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5月18号新疆伊犁州那拉提景区的一辆越野车在路边的一处草坡上行驶，草坡上羊群在吃草，该越野车司机鸣笛驱赶羊群，草场上留下两道车辙，随后越野车驶上主路。视频拍摄者说，草坡边上的路是单行道，司机将车开到草坡之后漂移20分钟左右，然后又开到马路上逆行。此前那拉提度假区发布严禁擅自进入那拉提景区未开发和未开放区域的公告中明确，严禁驾车、骑行、徒步碾压草场，破坏植被。
3: 手机电脑看不停，我们的眼睛太累了。营养屋叶黄素酯520特别活动，六瓶仅需520，官网一瓶就要198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还眼睛更明亮、更清晰的世界。五合一的配方更有效哦，每天仅需2-3块。400710-1900。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前面呢，给有这个便秘困扰的朋友推荐了 江苏新闻广播华夏先宝的一个520的活动。这里再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华夏先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

0: 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而现在有一个非常划算的体验活动，就是19.9元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今天就全都结束了，趁着现在这个很划算的19.9元的体验活动，有这种便秘困扰的朋友可以现在打电话来试一试这个产品，现在就能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再来预告一下明天开始的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这个直播。本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华东最后一片的原始森林。在哪儿？它就是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然后带大家深入这处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的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的黄金，有灵芝豹子粉，还有这个化界膏。化界膏呢，可以温和的疏肝理气，这个灵芝豹子粉选用的是深山原木破壁铝菊膏，九蒸九晒黄金采用的是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而这个同寒春堂，它是一个老字号的中药品牌，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地地道道的中华老字号。你可以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就可以扫码预约明天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来寻摸一下有哪些好物。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当地时间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涉台提案。
2: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0: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18号已经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的扩军备武动向，上万名日本民众昨天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抗议者手举写有停止修宪和扩军，不得破坏宪法第9条字样的标语牌，高喊停止部署导弹，高市下台等口号，强烈抗议高市政府企图修宪破坏和平稳定。 日本国债市场18号波动加剧，多个期限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日本国债的收益率更是达到了近29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日本四月的物价上涨导致企业破产数量骤增。日本一方面通胀压力上涨，经济陷入困境，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执意提高军事支出，不顾自身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日本究竟要走向何方？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眼下日本经济陷入了物价持续上涨、日元不断贬值、日债收益率飙升这三重困境当中，经济面临滞胀的风险。而高市早苗政府执意推进强军扣武路线，试图通过对外恃强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民众的视线，而且试图通过将军事扩张和经济政策进行捆绑，对外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来牟利，打造日本版的军工复合体，来试图缓解经济民生压力。那么自民党近期密集讨论修订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诉求是要以北约的最新标准来进一步的提升日本的防卫开支，那么从目前的 2% 提升到 GDP 占比 3.5% 甚至 5%， 但是从日本的财政状况来看，实际上根本上是难以支撑这种激进的军事扩张政策的。那么从2026财年的日本财政预算看，其中 25% 的财政开支要依靠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而日本的国债的规模已经超过 GDP 的占比 240%， 这在主要国家当中比例是最高的。那么可以说日本的债务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演变为一头灰犀牛。而为了筹措防卫开支，现在日本政府还打算向民众征收防卫特别税，这已经引发了很多日本民众的不满。因此当前高市政府这种军事扩张的路线与日本经济的严峻现实形成一种尖锐的对立。而且最近我们看到日本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到历史新高，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达到近29年来的最高点。而国债收益率每增加 1% 就会使日本政府增加2万亿日元的利息支出，这对日本的财政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日本民众的生活的负担也在空前的加重。因此高市政府的这种执政实际上是以军事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以军力发展来刺激经济。那么这种做法与二战前的日本可以说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战后国际秩序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冲击。从根本上而言，日本这种做法只会加剧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困境。那么最终损害的是日本自身的长远国家利益和民众的福祉。
0: 美国副总统万斯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进展内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昨天公布了新一轮的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的极限施压。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昨天下午发布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都已经找到，本次事件共5人生还，10人遇难。据泰国媒体昨天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是免签政策30天左右。泰国签证政策委员会称，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且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2-0完胜澳大利亚 U17 男足，挺进决赛。5月23号的凌晨，就是周六的早上，中国 U17 将和日本 U17 争夺冠军。葡萄牙昨天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41岁的 C 罗入选，他也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的球员，他应该也是唯一的一个连续5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玲代表编辑谢杰、顾昭云和许一之，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早上再见。

0: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9:00，
4: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4: 正风热线天气，
5: 今天淮北地区阴有小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方面，沿江和苏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江淮之间小到中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天气。南京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雨到大雨。今天大家出门还是要带好雨具，最低22，最高27度。我们也特别提醒早高峰、晚高峰各位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路面湿滑，减速慢行，安全第一。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365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4: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5: 好，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无锡的吴先生反映，他的一批电动自行车被城管扣押，部分电池和电机呢不翼而飞。今天我们来核实此事。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当事人吴先生。
6: 好，
5: 吴先生你好。
6: 对，
5: 好，此刻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郑华也在现场。
6: 王景你好。
5: 你好。
6: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反映人吴先生。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无锡市西山区安镇街道的城管综合执法中队的院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院子呢，目前停放着各个品牌的共享电动单车和共享电动车。那么这里面停放的这个车子呢，我们暂且可以理解为是暂扣在这里来进行一个存放的。那么暂扣的原因，我相信应该也会有很多，包括这个在道路上乱停乱放，没有按照顺序摆放，或者说未经备案进行投放的情况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被城管通过执法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将它暂扣在这里。那么我今天在过来到这个城管综合执法中队的路上呢，我就观察到了方圆的这一两公里之内是看不到共享电动车和共享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踪影的。那么对于想要骑行，因为西山区它是一个比较偏一点的地区，那么如果想要骑行的这个市民来说可能是有一点不方便，但是如果无意的停放，我觉得城管也是应该要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来维护整个城市的一个道路的一个形象。那么第二个我可以观察到的就是，我本来想扫一辆共享单车，但是因为它显示说这个车子的运营区域不在这儿，也就是说那很有可能这一部分的车子都是没有通过这样一个备案的。那吴先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车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被扣在了这里？
7: 好的，大家好，我向大家在

0: 等一下啊，我的共享电动车是2024年3月份、4月份被安贞这个城管总队扣押了。当时呢，我一直出差在外地管理这个共享单车。我到2025年9月13号，我回来的时候，我一看这个到了城管总队这个停车场，一看我说这里这个电动车是我们公司的。我当时就数了一下，一共有28辆共享电动车。后来我再仔细一看，我的电机丢了，电池也丢了。后来我不打了当地的110报警了，警察也来了现场。来了现场，警察拍了照，拍了照后来就让我回去等通知。等了大概
1: 吴先生，你刚刚跟我们讲这些时间节点，其实这个部分的车子被扣押的时间节点是2024年3月份、4月份，对吧？
0: 对。
1: 那您当时是完全不知情？
0: 我不知情，我当时一直在山东。
1: 你在山东，那你这个这些事情是交给谁来管理呢？对吧？
0: 有工人管理的。当时我们是从疫情结束就是2022年嘛，2022年我们就是大量开始更换车辆，就是车子。
1: 那你把这些车辆委托给一个人管理，这个人也没有及时告诉你这些情况吗？
0: 来要过的，要不到。
1: 不是，我说你的车子被扣押之后，那么你帮你来经营和保管的当事人有没有把情况和你对接？
0: 是我外甥。
1: 那你外甥有没有把这情况告诉你啊？在第一时间？
0: 没有。
1: 那你是自己发现了这个事情？
0: 对，是我自己发现的。
1: 那也就是说，当地城管部门在管理扣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把这个单据啊、执法的这个程序啊，这些你应该是完全不清楚的，是不是？
0: 完全不清楚。
1: 完全不清楚。那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和当地的城管有没有过沟通呢？
0: 沟通了，我要过好多次。
1: 我觉得这里面几点啊，第一点就是你是这个公司的实际的负责人，对不对？
0: 我是公司的法人。
1: 法人，这是什么公司啊？名字叫什么？
0: 叫无锡市智博租赁有限公司。
1: 无锡市智博租赁有限公司，你是法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我觉得作为法人发现这个事情，我觉得两点可以做的。第一，就是和你们的属地扣押行为的这个主体，这个城管部门要去了解，那么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扣押，对吧？扣押的这个法定流程对不对？另外，扣押之后，我的这么多的共享电动车，我的电动车部件为什么会有丢失、损失？他们如果说把扣押了，那我觉得应该是有保管的责任在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去跟当地的城管沟通过这个事情？
0: 我沟通过的，我说呢，我也咨询了相关的法律。你扣我们车可以，但是你要给我们的扣押凭证，以及我品清单。还有，我觉得你们行政机关扣押我们车辆，应该包括我们的被扣押的，财物。
1: 那这些问题他们怎么回复呢？
0: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说是你外甥从别人拆走了，说。
1: 是你外甥什么？
2: 是他说的是，据他吴先生所说是城管的人说是他的外甥同意被其他人拆走的。那么被车子被拆成什么样呢？我们来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
2: 让我们来看一下。
0: 好的。
2: 这个橙色的车子，
0: 这个橙色的车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橙色的车子就是我们公司的。像这个下面这个叫电机，那都是没有了。电池我当时那像这里呢，电池就没有了。
1: 28辆电机都没有了吗？
0: 电机一共少了19台。
1: 19台，
0: 地址少了23组。
1: 好，应该是都有丢失，都有损失。
0: 对对对，电池都没有了。
2: 这个价值大概多少钱呢？
0: 价值大概3万块钱左右。
2: 3万块钱左右。
0: 对。
2: 那其实刚才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您的外甥在公司里面占有股份吗？
0: 没有股份，
2: 但他只是这个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
0: 客服接电话。
2: 接电话。
1: 客服接电话，那是不是也交由他来代为经营啊？吴先生，
0: 没有。
1: 振华在吧？
2: 在的。
1: 好，刚刚我还听到一个细节，就是城管说，这些电机被拿走是经过他外甥同意认可的，是不是？
2: 是的。
1: 这个说法是谁给的？
2: 这个说法。

0: 啊，是我这边已经是第三手消息了，是吴先生告诉我的。吴先生怎么知道的？吴先生是城管的人告诉他的。那您有没有跟您外甥自己亲自的核实过呢？
1: 我去你问过，他说他不知道。
0: 你确定啊？
1: 对，
0: 你跟外甥核实，外甥也不知道。
1: 对，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0: 那城管怎么会说外甥知道呢？
1: 就是城管那个窗口他跟我说的，他是这样说，说你是你外甥同意让别人拆走了。
2: 外甥同意让别人拆走的，振华，我觉得这里面吴先生外甥这位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关键。
2: 好，那这样我跟你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被扣押的一个场景，包括电池丢失的一些场景。这个问题里面刚刚说到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啊，就是吴先生的外甥，姓朱啊，朱先生，他也是车辆产权公司的前员工。我们看看是否可以和他电话联系。朱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朱先生，你好，我们这里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吴先生，他这个无锡智博租赁有限公司，他是法人，你是他的前员工，也是亲戚，对不对？
3: 嗯，对。啊，
2: 那这个你是当时是帮他代为经营吗？
3: 啊，我们是管理的。
2: 就是你是员工，是不是啊？
3: 就是我们也有，就是也有合伙的部分，
2: 也有合，你占股份吗？
3: 就是股份在营业执照上面没有体现。
2: 但事实上你是有一部分股份的，是这意思是吧？
3: 对对对，合作关系。
2: 合作关系，那吴先生是法人，那我的理解你就是代为经营了，是不是？
3: 代为经营是什么意思？就是代为管理吗？
2: 对，是吗？
3: 嗯，对。
2: 好，那我们就说你是代为管理。那2024年3月份、4月份，28辆车被扣押，这事儿你当时在现场吗？
3: 不在。
2: 在不在？
3: 不在。
2: 不在现场是吗？
3: 不在现场。
2: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3: 这个车扣了好长时间了。
2: 是2024年3月份、4月份扣的，对不对？朱先生在吗？
3: 在，具体扣的时间我们不清楚。
2: 那你是被扣了多久知道这个事儿的？因为你是实际这个经营管理的嘛，就扣了多久你发现这个28辆车被扣了？如果你是经营的，是员工，你不可能不知道呀，对不对？
3: 就是扣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扣在城管局。
2: 扣了以后你知道，那城管当时在扣车的时候理由是什么？是违停吗？
3: 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什么材料给我们，没有。
2: 那当时扣车的时候也没有出具扣押的理由，包括扣押的凭证都没有吗？
3: 没有没有，他这个扣押凭证应该是寄给公司啊，也不会给我们个人啊。哪怕就是我们个人代表公司去处理，公司也要给我们开授权委托书才能去处理事情啊。
2: 那也就是说从你这儿你是没有接到城管的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扣押的这个理由，包括扣押的凭证，在你是没见到的，对不对？
3: 没有没有，我们没见到。
2: 好，那这个事情你后面跟城管有没有过沟通？
3: 没有。
2: 也没有沟通是吧？
3: 没有。
2: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吴先生这家公司的？
3: 什么时候离开了？是就是我们是25年9月份，然后我们就没有合作了。
2: 25年9月份就没有合作。这边有一个细节啊，这个我想跟您核实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记者也表达了，当然这个事情我们还要再证实啊，就是城管跟吴先生说，吴先生跟我们记者说当时车子被扣押之后，就是被当地城管扣押之后说，好，马上来接我们另外一路记者在现场。好，马上连线前方记者王斌。王斌在吗？
4: 在。
2: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在现场的情况。
4: 主持人好，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无锡市西山区城管局安镇中队。就是吴先生的车，28辆车，当时是为什么被扣了以后为什么没有凭证，扣了以后车辆为什么丢失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中队来了解一下情况。目前我们见到中队领导，这位领导是我们的教导员指导员张思海。
2: 张指导员是吧？
4: 张指导员。
2: 张指导员。
4: 不是
2: 张指导员。张指导员人呢？
4: 别把门关起来啊。不动。不是，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2: 哦，
4: 不是，你刚才我已经跟

0: 假的？怎么还要汇报情况呢？早就让你然后跟那边联系了呢。不是，那到当时为什么会扣押这批车辆？为什么没有给人家凭证啊？
1: 等我。
0: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情况吗？
1: 我打算来介绍你的。
2: 好，张指导员，张指导员你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0: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2: 张指导员你好，请停留一下脚步好吗？
0: 不是，你对我们媒体监督对吧？你应该面对啊。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图
0: 是
2: 把问题说清楚。
0: 不是，你现在打。
2: 张指导员，张指导员你好。
0: 对，张指导正在打电话。
2: 啊，这张指导员是在给谁打电话？
0: 和他们上级领导打电话。
2: 上级领导打电话，这个要请示汇报吗？2024年3月份、4月份的事情。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都是掌握的，完全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然后他说要跟领导汇报，
2: 是要跟领导汇报怎么来回复我们吗？
1: 联合的
0: 对
2: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
1: 有公安、有交警、有各方面的。
2: 他这个，
1: 所以呢，他这个。
2: 教导员在，
1: 就是扣押的车已经报过去，
2: 指导员在打电话的状态啊，
1: 备案了。
2: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两点，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的疑问吧，可能也是很多收听收看的听众网友他们的疑问。
1: 颠倒是非了，所以呢，我们跟领导汇报一下。第一个，我们
0: 可以了吧，张指导？
1: 这个情况不接受采访。第二个，
0: 张指导说不接受采访。
2: 接受采访。
1: 这个事情。
0: 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给我们回应一下，为什么不接受采访呢？这是让人很匪夷所思。
1: 影响就是啊，所以呢，你得让我给你汇报一下。对，共享电动车，对对对，共享电动车。
2: 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
0: 张指导，然后电话
2: 采访的状态也是在非常实事求是的向大家呈现。啊，包括张指导员在打电话，不知道是不是在向上级领导请示汇报。
1: 新闻媒体这边呢，我们就是不接受采访。我们呢，因为街道里面有规定的嘛，所以
0: 说街道规定，现在当事人反映情况，你们应该是向我们媒体解释一下，对吧？到底我们是要听双方的，
1: 我马上来解释，
0: 不能我们只听吴先生，肯定要听你们解释一下，好吧？
1: 我会好好跟他说的，我要先报一下。
0: 好了吗？报好了吗？
2: 啊，对，我们在等这个张指导员把这通电话打完啊。好，王斌，你能听到我说话对吧？
0: 可以，可以，主持人。
2: 但是这个张指导员是听不到我讲话的。
0: 对。
2: 节目中我一直在呼唤他。
0: 对他，现在不接受采访，也不愿意戴我们的耳麦，所以说他可能听不到声音。
2: 好，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这个无锡市西山区。安镇街道城管，这个事情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
1: 就是说已经查清楚。
2: 好，我们把这个画面切回演播室了。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还是有很多的疑问。这个事情复杂吗？听上去有点复杂，牵扯到吴先生、吴先生的亲戚、他的外甥，对吧？这里面吴先生说不知情，外甥到底知不知情？刚刚为了切现场，我还没有问这个外甥朱先生一个细节，因为刚刚据记者郑华从吴先生那儿了解到，说当时城管扣押期间，电池这些车辆的设备是经过了朱先生，也就是吴先生的外甥同意之后，一部分部件才会被运走。我打一个问号。刚刚为了切现场，我没有来得及跟朱先生做进一步的追问。我们今天第二现场是在，应该是在一个城管工作的这个区域，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记者王斌还是挺不容易的啊，在现场就跟在张指导员的后面，他在打电话，我们也直播了一段他打电话的场景，现场直播。我不知道这个张指导员到底有什么需要特别的打一通很长的电话，一定要汇报的。当然汇报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工作，对吧？但是我觉得2024年3月、4月把人家这个共享电动车给扣了，我们就问问属地的城管，你们当时扣车的依据是什么？你们执法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扣车？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车子按照，如果他真的是有问题，打个比方，可能是违停，你把车辆扣了，要不要出具一个 扣押的通知书呢？或者说我们城管在执法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法定的流程、法定的程序？要不要出具？要不要有文书？但是我们刚刚问了吴先生，是不知道的，对吧？问了外省，外省也说是不知道的，是没有的。但是城管有没有出具呢？目前我们还不能下定论，我们要打一个问号，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也是问题的一个核心所在，就是你们执法部门城管，你把车子共享电动车扣押了，那扣押你是不是要做一个保全呢？你是不是要保证他的被扣押的共享电动车的安全呢？为什么主要零部件被丢失？谁把零部件拿走了？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这些其实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包括我们两位记者郑华还有王斌在现场，我们是想和当地的属地街道城管做进一步沟通的。但是很显然啊，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配合，是对问题的回避。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有进一步的追问。我们也看看张指导员在向上级打了这通汇报电话之后，向领导汇报之后，可不可以直面媒体的监督，直面吴先生的诉求。好，此刻呢，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明。蔡律师你好。
0: 张指导，我们告诉你，我们正在直播，你最好能回应一下。
2: 好，我们此刻王斌也在现场，有现场有进展吗？好，
0: 还在打电话。
2: 还在打电话是吧？好，那这样我们马上做法理分析。如果说我们在做法理分析的间隙，我们现场有一些新的内容，我们随时切换。好，蔡律师。
3: 主持人你好。
2: 好，蔡律师，刚才我们的直播片段您看到了吧？我们现在跟蔡律师在做视频连线。
3: 我看到了。
2: 好，蔡律师，你看啊，这个当然，这个城管到底以什么样的理由扣押共享电动车？我们还打一个问号，因为他们没有直面的回复。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做笃定的分析，那就是现在共享电动车的确是被扣押了。那么在扣押过程当中，我们的执法部门、我们的街道属地的城管要不要出具扣押的凭证？这一点，
3: 这是必须要的。
2: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他是不是就应该是执法是有问题的？还有我们了解行政强制法当中对扣押物品应该是有明确的程序的要求的，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法律的分析。
3: 好的，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扣押当事人财产的话，除了经过行政机关的首长批准之外，要通知当事人到场，并且告知当事人扣押这笔财产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救济路径，同时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还要制作现场笔录、谈话笔录。如果当事人不到场的话，应当邀请见证人到场，
2: 应该有委托对吧？
3: 对，有见证人和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在这个相关的笔录上进行签字。如果说他们决定扣押这个财产的话，应当按照行政强制法第24条的规定，向当事人现场交付扣押财产的决定书以及扣押财产的清单。当然呢，法律我刚才听了，这批电动车早在24年就已经被扣押了，
2: 对，到现在3月4月，
3: 这也是个违法行为，因为法律规定扣押财产的期限是30天，一般不得超过30天，这是行政强制法第25条。
2: 您讲的扣押不得超过30天，
3: 对，
2: 情况复杂的，那这个超的可真多了，对吧？
3: 对，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的期限也不得超过30天。
2: 那你就最多就是60天。
3: 对，最长的扣押期限是60天。
2: 最长2个月。
3: 对，在这60天之内，你要做出处理。你的处理是两个后果：一个，如果说你决定没收这笔财产的话，你要做出没收决定。如果说你不没收的话，应当返还给当事人。
2: 那也就是说，蔡律师，您刚刚分析，首先他扣押的时候啊，要当事人到场，要有扣押的理由依据，然后被扣押的 这个人应该是有相关的这个笔录，如果当事人不在，还要由委托人进行陈述和做笔录，这是第一。

0: 一点，对吧？
1: 是的。
0: 第二点，您还分析了，就是扣押的这个时间，即使人家违规停放扣押30天，如果情况特殊，最多也不超过60天，对吧？
1: 对。
0: 如果说超过60天，你觉得这个情节很严重，需要没收的话，你要再做一次决定，就是要没收决定，这是也要出具文书的。
1: 他这个没收决定也应该是在60天之内做出来
0: 啊，60天之内啊，
1: 不是说60天之后再做，60天之内你就要做出处理。
0: 我们对照一下您介绍的行政强制法当中对扣押物品的这些程序啊要求啊，你看它是2024年3月4月，那这一扣就2年多啊，对吧？
1: 这是严重违法的。
0: 这是好，那我们想关注第二点啊，你看他这个车辆在，其实车辆放在城管那儿被扣押了嘛，对吧？那其实就是这个期间就叫保管期间或是扣押期间，但是你看电池啊，主要的配件有大量的丢失，那这个损失从法律上来讲，谁应该来承担呢？
1: 当然是城管来承担。
0: 城管来承担是吧？
1: 因为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6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于扣押的财产应当妥善保管，这是法律规定的妥善保管，而且要求不得使用和损毁，如果造成损失的话，应当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从这个法条来规定来看，应当是由城管对这个损坏的物品承担赔偿责任。
0: 因为你把人家扣押了，在你的保管期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这里面要跟蔡律师交代一个细节啊。此刻我们了解到，无锡市西山区城管局说，车辆是安镇中队扣的，而且好像街道的。他们是街道的城管中队，还不归区城管局的管辖范围啊，这里面是他们一个职能的划分。那您看这个吴先生，他作为是企业的法人啊，他说自己你看是时隔1年半的时间才发现车辆的这个部件丢失，而且这个报警之后啊，警方也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行政机关内，可能就没有立案。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警方他立不立案，这个合适吗？
1: 警方不予立案呢，它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承担的职责主要是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因为这是一个行政这个程序，或者说行政处理的一个强制措施。所以呢，它既不是属于犯罪行为，也不是一个治安案件。所以呢，原则上来讲，它是不归警方来管的。啊，
0: 这块其实我们警方也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法定职能来决定是否立案。好，
1: 对，当事人如果说对行政机关扣押这笔财产有异议的话，你应当是通过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的这个程序来进行救济。
0: 好，好，我们还有个问题，蔡律师啊，那您看啊，就是这家租赁公司目前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叫无锡智博租赁有限公司啊，法人就是我们投诉的当事人吴先生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讲，目前最简单最高效的维权途径，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1: 那首先要求这个扣押的行政机关向他出具决定书，你是罚没还是扣押，对吧？然后你针对这个决定书不服的话，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0: 好，
1: 这是权利的最积极的路径。
0: 好的。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特别感谢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蔡律师帮我们的法理分析。我们跟蔡律师啊现场连线到这儿啊，在这里我们想表达的是，行政机关执法必须要守程序尽职责，那么企业合法财产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说是违法扣押保管失职，那是要担责任的。同时呢，作为企业也要做好日常的管理，留存好证据，遭遇侵权的时候啊，要及时依法维权。今天时间关系，这个事情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后续我们继续保持追问。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5月18号，徐州市铜山区国际城邦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孙女士反映说，小区附近啊有一个口袋公园啊，非常漂亮，里面种植了很多玉兰树、香樟树，还有紫薇花、月季等等。今年3月份

0: 然有人把公园给围挡起来，一开始说要建地铁出入口，业主们还是很支持的。可是不久啊，业主们却发现小公园在做地坪，要建充电桩，而现场没有任何公示。前几天施工方拉了很多大型设备进场，业主不同意建设，施工方就把设备拉走了，这两天呢又连夜给拖了回来。这到底是要建充电产站呢，还是到底要建地铁相关的一些设施呢？是谁在建？有没有相关的手续？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连线徐州市铜山区铜山街道龙腰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芳。刘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我们想问问，就是居民们还是很喜欢这个口袋公园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建设还做了围挡施工，这到底在建什么呢？
1: 据我们这个了解，我们龙腰山社区就是我们是龙腰山社区，这个地方呢是咱们那个隔壁旺城，建的是。目前了解的是建充电桩，就是便民充电桩。
0: 便民充电桩。
1: 对，望城便民充电桩。
0: 对。那我们这个建充电桩要不要公示呢？这个项目？
1: 据我们这个望城那边了解，这个项目呢是在他们那个村委会，就是在那个望城的地方已经公示了。对，可能是没有在我们这个施工这个地方公示。后期呢，我们会。让他就是在这边再重新的公示。
0: 那建这个充电桩对口袋公园，大家日后到口袋公园去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有没有评估过？
1: 他这个口袋公园，它不是就是说口袋公园，那咱老百姓说的口袋公园，它前期呢是那个开发商是的，可能是在这片就是。绿地上面，他建了是口袋，就是建了公园，但是他没有从那个土地那个办理那个手续，也没有被征收。这块地呢，还是人家就是望城的这个村集体。
0: 是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口袋公园，这个土地的性质还是归村集体所有。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充电桩的建设也是村集体要建吗？
1: 是村集体出租给第三方那个来建设的。
0: 出租给第三方，那他这个建设出租手续都合理合规吗？
1: 他就是先是他们在这个就是走过了那个三资平台，这个社区在三资平台进行了一个就是完善的一个平台审批，然后呢他这个项目呢目前也是在办理了那个发改委的备案。
0: 就是说项目手续都是齐备的，是吧？
1: 对，2026年1月起，对，他是据我们了解，他村集体研究决定的，就是他村集体的地，就是老百姓商议以后做出的决定。
0: 好，那这样的话，我马上来回访一下徐州市民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了。
0: 有没有问题？
2: 我们就现在呢，就是目前看到的他的备案表没有盖相关部门的公章，这是业主的质疑。第二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施工是否需要在必要的工程栏公示。还有呢，就是他没有公示，不但没有公示，还要刻意隐瞒施工现场要建什么。因为当时我上次已经说了，他是要建地铁口。

0: 这里呢主要的这个受众呢就是我们无锡学院系的这个学生，到无锡东站到这个地铁站去，这些年轻的学生骑这种车呢，这个是还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第二块呢，这些车在这边啊都是乱停乱放啊，停在这个商铺门口，停在学校门口，然后呢这些共享电动车的如果不进行管理的话呢，车就会停满在这个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连行人走路都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呢群众呢举报还是比较强烈的，比如说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到学校门口一看，还有我们安镇本地的这个居民看，这个是比较糟糕，然后进行了举报。所以我们属地的安镇街道就是联合召集了这个派出所、这个交警，然后市监、城管部门，对他这个车辆进行管理，就是啊，我们一再说，如果他管理好，那我们没有说要对他进行处罚，进行强制暂扣。然后呢，他这个车呢，在他管理的过程中间，
1: 张指导，
0: 如果管理的好，我们也是一批一批的在还给。
2: 好，张指导，您刚刚介绍这么多，可以听我说几句吗？
1: 张指导，主持人跟你讲。
2: 好，您刚刚讲了，他有很多的问题啊，我听了。第一，没有准入纸，对吧？没有准入就进场了，然后车况很差，尤其是停在校园周边，那孩子们安全都是很大的问题，还有乱停乱放。我们是因为这些原因把车给扣了吗？
0: 现在呢，那个我刚才说了，我们属地这个街道啊，联合了各部门对他车进行了管理。
1: 你们说
0: 他管理不好，他已经乱停乱放在路中间了，我们肯定要进行管理。
2: 我们
0: 并没有说保管。
2: 您刚刚说这是帮他们管理还是
0: 在管理？对，帮他保管，我们帮他保管。
2: 那首先按照执法的流程，第一步要扣押才能帮他们管理吧？张指导在线吗？看看我们现场信号。
1: 那这个管理为什么不能在现场进行管，让他摆放整齐？怎么会拉？
2: 张指导，我的问题就是，您刚刚讲了，他没有准入，车况差，乱停乱放，我觉得该管啊，城管。对于这种情况就应该该管，但是我们管的是不是合理合规？
0: 反复提醒，
2: 这是大家关心的。
0: 对，反复提醒，反复进行提醒。
1: 主持人，
2: 好，张指导，我刚刚的提问您听到没有？
0: 我听到了，现
2: 在。好，我再表达一下啊，就是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管这种没有准入、车况又差、乱停乱放， 对吧？如果我们不管，我觉得我们就漠视了手中的权利和职能。该管，但是我们管的有没有合理合法？当时是不是在2024年的时候进行了扣押管理？
0: 首先一个，他这个车乱停乱放，我们一再通知他，电话录音有的，这个现场通知他有的，叫他进行把车规范停好，他都没有管理到位，所以呢，我们这个联合的进行了对他进行管理，把他保存了起来，然后这个车。没有说强制扣押。
2: 我来请教一下，请教一下张指导，请教一下张指导啊！您刚刚讲了，我们是联合各部门都进行了管理，把他的车进行保管。你用的是保管，这个不是扣押吗？这叫保管吗？
0: 是的，不是的，我们已经
2: 你告诉我，你说什么是的，什么不是的？就不是扣押，是保管是吗？
0: 对，不是扣押，我们是。多部门进行了保管，进行管理。
2: 多部门帮他共同
0: 保管。他只要管理到位，我们就还给他。我们都有记录的，已经陆陆续续还给他了很多。
2: 管到现在也没还给人家呀。
0: 这个一批一批的都在陆续还给他，对。
2: 因为他一直都有。为什么在管的过程当中，什么电池啊、重要的零部件都丢了？我们怎么管的？
1: 这个东西是怎么丢的呢？
0: 这个我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吴斌记者的问。这个电池这个事情啊，这个当时呢已经报警了，然后我们的公安部门呢。已经调查清楚了，然后我们这边涉及到的这个录像视频啊，我们也提交给派出所了，到时候这个已经事情已经搞清楚了啊，这个
2: 张指导
0: 到时候派出所会处理的。
2: 张指导，我还是有很多问题啊，就是你们联合多部门帮他进行了保管，你特别强调他不是扣押，他是保管，保管的地点是在你们的工作区域之内，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我们街道指定了一块地。
2: 街道指定的区域是你们的工作区域，在你们的工作区域，它怎么能丢了呢？你们怎么保管的？这么多部门一起帮他保管，
0: 我说了
2: 还是丢了？
0: 我说一下这个事情，这个已经报警了，然后那个公安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清楚。
2: 你们门口没有保安吗？
0: 这个事情呢，就是已经调查清楚。
1: 你们有保安有门卫吗？
2: 对呀、啊。

0: 这个事情呢，说句那个，公安呢已经调查清楚了。
1: 不是，你们报警的理由是什么？那车子去哪去的？就是核心部件是丢失了、就是、被偷了还是什么情况？
0: 这个东西说句那个的话，当时有这个事情已经报警了，然后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
1: 谁报警的？
0: 我们也报警了呀。
1: 你们什么时候报警的？
0: 当时就报警了。
1: 当时就报警
0: 啊？对，
1: 几月份啊？
0: 当时就报警了。
1: 哦啊，那现在
0: 只要有这个事情，
1: 那现在报警的警方给你什么反馈？
0: 警方已经调查清楚了，
1: 调查清楚是什么？
0: 已经给当事人已经回馈了。
1: 当事人回馈是什么？
0: 那就问当事人了。
1: 不是啊，他你是报警人，肯定要跟你回馈啊。
0: 对，
1: 你有没有跟你们回馈
0: 啊？
2: 哎，大家好，我呢当时是2020，
3: 吴先生，吴先生，好，我们
1: 吴先生现在在线，吴先生在线。
3: 当时吴先生，吴先生，你看啊，首先有几点啊、哦，我觉得首先要批评你们，没有准入，车况差，乱停乱放，对吧？这都是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你不是被扣押，你是被保管。说警方已经介入了，给了你们调查结果，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
2: 当时我是2020年9月13号，发现这个我的车辆，我数了一下，8辆，发现电机电池丢了，我报了警，警察的确是来了现场。
3: 嗯，
2: 警察来了现场又拍了照，过了大概几天，我没数，大概也就一个礼拜吧。给我说不予立案通知书，给了一张
3: 不予立案通知书，对吧？
2: 不予立案告知书，
1: 不予立案告知书。
2: 对，我问他们理由，因为我动车的确丢了嘛。
3: 嗯，
2: 他说这个是你在行政机关丢了，你们要问城管。
3: 来，城管张指导，快问一下。
0: 嗯，
3: 张指导，警方不予立案，要问你们。
0: 这个事情呢，那个我们认为，这个东如果他说的是东西丢了，这个我们呢已经报警了，然后警方已经跟我们说调查清楚了，然后呢我们这边有视频也提供给派出所了，就是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他还是要问派出所。
1: 不是，警方跟你说调查清楚的，
0: 因为你这个东西偷到少了，应该是问执法。
1: 不是，你刚才不是说警方已经说调查清楚了，告诉你的调查清楚，他肯定要跟你反馈是什么，是被谁偷的？
0: 因为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调查清楚是反馈给那个反馈给
3: 我们记者王斌在线啊。今天我们今天节目已经快渐入尾声了，我觉得派出所给出的是不予立案，对吧？不予立案其实就是没有结果的。那我觉得东西在被谁保管，谁是主人，派出所肯定就是说谁保管你找谁。我觉得现在就要问找一下。当然张指导你是去年才在这个岗位上，但是我觉得在岗位就有职责，你们把人家车辆保管起来都不予立案了，人家要找被保管的人就是你们啊，你们怎么答复这个事情啊？你们怎么解释啊？丢哪去了？
0: 我再回应一下这个去年的事情呢，一个是已经报警了，警方在查。
3: 嗯。
0: 第二个，去年有视频，如果这个要破案的话，这个公安部门肯定是能破案的。然后我们这边呢，一定配合好。
3: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东西，肯定能破案，能破出来。
3: 我最后一个问题，张指导，东西被你们保管，在你们这丢了，你们有责任吗？
0: 如果是判下来该我们负的责任，我们肯定会负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是不是这个情况，我刚才也说过了，
3: 我都
0: 因为涉及到里面除了吴保兵还有他的外甥，还有一些人在里面。
3: 嗯，
0: 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要进行破案，有警方要介入，
3: 要进行破案。
0: 对对对。
3: 嗯，但是
0: 对对对，
3: 好，今天节目已经渐入尾声哦。好，我们
0: 一定会配合好。
3: 好，我们切回演播室现场吧。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不光我有，大家都有啊。嗯，我们看看很多朋友，安康说希望《征婚热线》节目关注到底。嗯，我们看看哥打怪说呢，扣了过后怎么处理？这批被扣的电动车还在不在？电动车在，主要零部件不在了啊。丽江说为记者追求真理点赞。嗯，随我而安，自然法则说主播这个平台非常的好啊，被老百姓解决问题。很多朋友天才微说呢，先问共享单车有没有投放许可，这些问题其实今天我们都提出来了，那我觉得还是很多疑问的。那么城管表示这个车辆不是被扣押，是保管，如果是保管，是不是也应该出具相关保管的一些文书，对不对？这么多车，你说一句保管，你就帮人家保管了吗？保管之后为什么把东西保管都丢了？到底谁应该担责任？警方不予立案，最后这个事儿谁担责呢？都是疑问，我们继续保持追问。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征婚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希望你走很远的路，最终找到的是你自己。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60岁的王阿姨年纪大了，眼睛花得厉害，看手机直播时间长了还会流眼泪，眼睛好难受。30岁的小王是设计师，电脑面前久坐，上学都不近视的自己现在看东西竟然是越来越模糊，还会重影。16岁的林同学备战考试，说看书看平板久了只想揉眼睛，眼睛酸胀好难受。他们都在选择营养屋高浓度5-1叶黄素酯，520专属优惠，6瓶仅需520，吃半年，单瓶低至86。今天是最后一天，马上就会恢复198元的日常价。400-710-1900，400-710-1900，过滤蓝光保护眼睛，每天仅需2-3块。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家买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

0: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00。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应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应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最近省数据局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印发关于开展江苏12345热线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的通知，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这在我省尚属首次。即日起，省市县三级12345热线联动相关职能部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今天是5月20号，谐音我爱你。记者从南京市民政局获悉，已经有超过2800对新人选择5月20号在南京领证结婚，其中玄武区已经有618对新人预约。国内国际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此处距离当地两次5.2级地震的震中分别是3公里和4公里。记者今天从广东省中山市三防指挥部获悉，中山市气象台今天6:29将当地的三角镇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目前小榄镇、黄埔镇等地都是暴雨红色预警。中山市在今天5:16启动了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珠海市气象台今天7:15发布消息，珠海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全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斗门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根据相关要求，珠海市斗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广州市今天早上发布消息，截至今天的7:39，广州市多地发布暴雨黄色、暴雨橙色和暴雨红色预警。根据相关规定，未启程上学的学生，当所在区域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时，可以延迟上学；当所在区域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当延迟上学；当所在区域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当停课。记者今天从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获悉，本轮强降雨已经造成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将会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同时明天新一轮的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来明显降雨。此外，未来5天北方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气温多波动，最高气温总体偏低，长江以南则会持续闷热。国际方面，5月19号，美国纽约居民正在苦苦应对滚滚热浪的侵袭。本次反常的极端高温不仅是威逼该地区多项历史同期最低纪录，更让当地的能源供应系统陷入了高度紧绷。下午发布的数据，德里地区当天气温一度超过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并且密切地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印度气象局当天还表示，本周印度西北部、中部等地区可能将会持续出现高温热浪天气。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进入夏季，雨水逐渐增多，今天白天南京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今天夜里到明天雨水暂歇，以云系变化为主。22号的时候，南京会再度迎来降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那么未来3天的温度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温度20度左右，最高温度27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让眼睛不再干涩模糊，就吃营养屋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超越市场单一产品，从抵御蓝光到增加眼睛营养，从青少年视力守护到老年人黄斑病变白内障，护眼行动全民行动。特别提醒，520元六瓶的520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520元六大瓶，单瓶划到80多，跟平时198元的是一模一样，今天买等于省了一半还拐弯，每天仅需2-3块，关键是早吃早感受。43岁的刘女士是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初期，正在服用，说视线感受真的有好转。有些人说眼睛视物模糊，检查是眼底有黄斑病变，选择服用营养屋是因为五合一对比下来的选择。林女士说营养屋的辅酶 Q 10在吃这款叶黄素也非常的好，家里上高中的孩子也让她吃。谢谢，现代人手机不离手，上班看电脑，孩子上学看书上网课，眼睛疲劳，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劳累，真的是普遍现象。更严重的是，很多人以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是老年病，但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早发概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养比以后治便宜太多，也少遭罪，每天服用抵御蓝光，为眼睛建好保护墙，增加眼睛营养，让眼睛水润有光。520活动最后一天，六瓶仅需520，每天仅需2-3块，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3: 好消息，4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3、组选6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4: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3、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的时间，

0: 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最近呢正式发布了，到底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如何申请，又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医保能报销吗？也有关这一系列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我们稍后听焦点。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家庭病床来了，你有哪些期待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分享。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今天的乐阳板块会带来特别制作岁月流声，我们要认识的是今年96岁的徐文言。最近呢，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103号汽油是一种怎样的汽油？咱们的家用汽车可以加103号汽油吗？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将会一探究竟。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接下来继续为大家直播，我们一起来听焦点。各位，如果说你的家里边有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失能失智的亲人，是不是总会为看病而发愁呢？往返医院路途折腾，排队挂号呢特别耗精力，长期住院又不方便家人照料，那居家养病又缺少专业的医疗护理，像这样一些难题其实一直在困扰着不少家庭。好消息来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最近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这标志着家庭病床服务即将在全国规范化落地。以后呢，咱们不用频繁的跑医院，专业的医护人员会上门看病、治疗、康复、护理，在家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住院式医疗服务。那今天的听焦点，我们会把大家所关注到的有关家庭病床的问题一次性说清楚，比方说哪些人能够办家庭病床，申请的流程该怎么走，上门都能够做哪些服务，医保能不能够报销，还有咱们江苏本地的落地情况，全都给大家讲明白。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到家庭病床服务。
2: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0: 好，了解完了适用的人群啊，很多的听众也很关心，家里边老人呢确实符合条件，那到底该怎么去申请，找谁来申请呢？别着急，这个流程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我们接着往下听。
2: 首先是提出申请，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

0: 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
1: 诊疗的风险。在补液过程中，个人体质还有自身的慢性基础疾病不同的情况下面，我们补液的一些药物的一些可能潜在的不良反应，甚至是在补液的过程中因为低速的一些变化，可能都会导致老人这个比如说原来有心血管疾病，都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
2: 好，这个安全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费用问题。这个上门服务会不会很贵呢？普通家庭能不能够承担呢？医保又能不能报销呢？对此国家是给出了明确的政策支持。
3: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
4: 我们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上门服务这一块在实践当中啊，都已经有很迫切的需求，但是呢，它有就受制于这个上门服务费这个项目能不能立啊，费用怎么收这些问题，所以这次政策里面也明确了，比如说上门服务费啊，这个安宁疗护、家庭病床这些医疗服务呢，都是这个医保啊都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其中的上门服务费呢，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啊，它的这个费用啊，就是这一块的费用自主定价，向医保部门报备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对一些项目，就是部分的医疗服务项目，根据它的这个项目的特征啊特性，科学精细的去定它的这个价格比差，而不是原来简单化一的所有的项目啊，这个三阶更高啊，二阶其次，一阶呢最更低。
2: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家庭病床来了，你有哪些期待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分享。我们看到这位网友金刚，他说太好了，真心便民，希望能够尽快的普及。网友乐园说，对于失能老人、残疾人群体来说，真的是福音，不用再来回奔波折腾身体了，居家安心休养，晚年就医也更加有尊严。网友明明在线说挺好的，既方便病人，也减轻了医院压力，双向利好，就盼着这个申请的流程能够更加简单一些，门槛呢不要太高，普通家庭都能够轻松办理就好了。还有网友向子清说，比起这个冷冰冰的病房，在家里边去就医去康复哈，确实是更加有利于身体恢复，大力支持全面推广。另外网友小灰狼说，我倒是有点担心哈，就是这个紧急情况会不会没有人及时处理，希望这个配套一些应急转诊的通道，那突发状况也能够快速的对接医院，安全兜底一定要到位。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互动哈。那其实大家的期盼也正是政策落地的方向。而在家庭医生在上门居家医疗服务这一块，咱们江苏一直是走在前列的。自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九年间江苏基层医疗服务已经从广覆盖向优服务升级。南京、扬州、南通、宜兴等地推出了特色服务，有的是提供一站式慢病管理，有的是推出点单式签约服务包，那还有的就是开展上门家庭病床服务，切实解决大家的就医难题。其实我们说家庭病床这项民生服务，说到底呢，就是把医疗资源能够下沉到家门口，让高龄失能慢病患者不用奔波，在家就能够安心养病，让家属可以少跑腿少受累。我们也希望未来各地能够持续的简化申请流程，完善医保报销，打通应急转诊通道，把这样一项便民利好的措施能够落细落实，让更多的特殊人群能够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的医疗服务。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广告时间，向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暑期为大家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说让我们的孩子混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那 AI 可能会写得比你好一万倍，所以呢，我不会教那些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够受益一辈子的本事。那这个暑期呢，我们会推

出四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可以按需选，不踩坑。那这四大营分别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我们说句心里话，我们总担心孩子学得不够多不够快，但是 AI 大佬会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那些有同理心、能够承担责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那我们的开营时间是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具体的日程。那超高的性价比，早鸟优惠力荐，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那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睁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不过呢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又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不光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睁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0: 播。
1: 先来听听咱们四十多岁朋友的真实感受。很多人都说啊，一过了四十岁，眼睛就浑浊无光。以前看手机、看电脑一整天都没事儿，现在看一会儿就干涩、酸胀、模糊，小字看不清楚，手机要拿得老远。到了晚上还怕光、视物方案，特别不舒服。坚持吃这款营养物越局也有一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日常售价198元一瓶，六瓶为一个周期要1188元。今天专属福利520元，可以直接带走六瓶，再额外赠送两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我真心提醒大家，40岁以上的朋友护眼一定要放在心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520元带走整整六瓶，再送您两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枣，自己吃给父母囤都非常的合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当天订购安排发货，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400710-1900，400710-1900。
2: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平台权益，更有

0: 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都会在江苏新闻广播的电波当中为大家进行直播。好，接下来我们要聚焦到一起让人特别揪心的悲剧，我们要说一说当下越来越火的那些高空网红游乐项目，它背后所藏着的安全漏洞和监管难题。前不久在四川的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让人特别痛心的事故，一名游客在体验网红高空项目大摆荡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治身亡。这个惊险的事发画面在网络流传，瞬间就引发了全网热议。如今这个事故已经过去10多天了，这个调查有哪些最新的进展？谁该为此担责？隐患到底出在哪儿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在事发的视频当中，现场清晰地传出没绑紧的呼喊声，那有不少人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这个安全装备没有固定到位呢？那同时游客在坠落的过程当中撞上了岩壁啊，大家也在质疑说是不是这个项目的选址设施设计本身就存在着先天安全缺陷呢？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这一场悲剧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目前的设施景区已经是全面的封闭整顿，那记者没有办法进入山顶的操作平台实地查看，只能够来到谷底探寻线索。
2: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3: 四川省华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4: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5: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就开始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
4: 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6: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4: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先连接那个点。
2: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3: 四川省华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4: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示范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在了瀑布岩壁上。
2: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 当时现场安全绳是

0: 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1: 没安全。
2: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3: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4: 所以呢，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失误啊，酿成了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这实在是让人唏嘘。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操作人员会犯下低级错误？这背后是不是日常管理、安全培训完全缺位呢？按照安全生产法的明确规定，从业人员必须要经过系统安全培训，熟练掌握岗位操作规范、应急处置方法。可是调查发现，涉事运营企业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就连最基础的安全培训都是形同虚设。
1: 四川省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3: 通过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就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1: 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
5: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0: 据介绍，大摆档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档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4: 确实我们看到哈，现在各种网红游乐项目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主打的就是惊险、刺激、打卡、出圈。可是这个行业标准、监管规范却迟迟没有跟上，类似的悲剧已经不是个案了。新业态跑得太快，监管如何能够做到不缺位、不滞后，守住我们的安全红线呢？我们来听听法律专家薛正的专业解读。
6: 目前呢，我国游乐市场当中啊，不断涌现像大摆档这样具有较高风险的新型游玩项目。特种设备目录的管理和配套安全技术标准的制定啊，它滞后于业态的一个发展速度。这既是客观情况呢，某种意义上来看，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啊，一方面我们当然呼吁啊，将实际运营当中已经发生事故，明显对人身安全有较大

危险性的游乐项目呢，尽快纳入特种设备目录，制定专门的安全技术标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一套新型游乐项目进入监管视野的快速响应机制，从被动的事后监管转向主动的事前研判，可以由监管部门牵头啊，会同这样的一些行业协会啊、技术机构，对新出现在市场上危险性较大、没有国家标准的一些飞镖设备啊，先期开展安全评估和风险研判，在此基础上呢，决定是否要纳入特种设备目录或者制定专门的监管要求。具体到每一台新型游乐设施的运营啊，我们认为是不是可以啊增加安全评估前置审查要求，对还没有国家标准的创新游乐设施呢，要求制造单位或者运营单位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技术机构进行专项的一个安全评估，经过评估合格以后才可以投入运营。游乐设施的智慧监测啊，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了尝试，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总的来说呢，游乐项目和设备的迭代速度确实在不断加快，但监管制度的反应速度呢，也不能永远落后于市场半步。前提呢，还是我们要有快速

0: AI 大佬会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那些有同理心、能够承担责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那我们的开营时间是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具体的日程。那超高的性价比，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
1: 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季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健康大实话，
2: 帮您享特价。
1: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款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啊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啊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2: 哎，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1: 行了行了啊，咱俩也别卖关子了，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2: 好嘞，没问题。它呢，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大家注意啊，我说的可不是普通的山药，而是专门指河南温县在卤土里种出来的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说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啊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2: 没错，你看咱们平时在菜市场里看到的大多是普通山药，那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呢叫怀庆府，这儿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这种山药呢在典籍里是被广泛记录的，不过很多人以为啊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这其实又犯了一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的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
2: 嗯，可不是吗？资料里说啊，公元前734年，魏桓公呢就把淮山药当作贡品献给周王室。那3000年后的今天，铁棍山药依然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入选了国际大型运动会的运动员食谱。所以啊，今天能听到咱们节目，还能一直听到现在的朋友，一定是特别重视养生的。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
1: 重点来了，大家注意听，养生经典里常说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真该试试啊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2: 是的，咱们中国人讲究啊食补，那体质呢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可问题是，正宗的铁棍山

0: 哎呀，真是不容易买到。
1: 这就是咱们这档节目的价值所在了。我们为大家啊，从河南焦作的原产地找到了一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表啊非常干净，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传统养生上讲啊，山药补脾，强化身体运化水湿的能力，红豆薏米帮助减少湿的存在。从营养学上说呢，山药提供优质的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能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健脾养胃，温和五脏，关键是啊，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吃得起。
0: 没错，这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市场价是59块钱。那今天拨打我们订购热线400-811-5050，选择五盒一组的套餐，就能立刻享受每组立减100元的团购补贴。那按套组订购，每盒呢只要39块钱。这还没完，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400-811-5050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我们再多送您一盒。请您帮我们向身边的朋友多宣传推荐，现在订购啊真是划算到家了，每次冲饮呢还不到3块钱，养护脾胃，促进运化，补充营养，方便又快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这会儿啊，收听节目的朋友里有没有小糖人？有吧，您放心喝。有没有怕胖不敢吃甜的？有吧，你也放心喝。有没有怕乱吃东西拉肚子胃胀的？您吃这个就吃对了，一杯下去胃里暖暖的，喝完啊嘴里还没有怪味儿。这就是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山药里的顶流的实力。话不多说啊，优惠名额有限，加1元多送一盒的机会只有20个，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去超市里现磨啊，也得大几十块，甚至上百元。今天拨打400-811-5050，就可以享受5盒一组，每组立减100元的优惠福利。按套组订购，每盒到手才39块钱。前20位订购的听友加1元，还能再多拿一盒。活动千真万确，机会稍纵即逝，热线为您开通最后5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刚才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大家的这个订购热情特别高涨。有位高阿姨，她说铁棍山药啊，早就听说过，以前呢都是做菜，现在打成粉，冲炒起来更方便。关键是有原产地的保证，吃东西就要吃个地道，吃个货真价实。他自己呢在河南有亲戚，早就听说温县的鲁土铁棍山药出类拔萃，这次订上2组，和老伴儿每天早晨来一袋，每袋呢不到3块钱，轻轻松松补充营养，调理脾胃，这样的健康生活才是有滋有味。
1: 是的，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原料是必须用鲁土培育的铁棍山药，因为鲁土的土质啊坚硬粘重，山药生长的时候呢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深深扎进土里汲取养分。这就使得鲁土铁棍山药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更高。更重要的是啊，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坚守着传统种植的方式，营养更加突出。当然，比品质更突出的是今天的福利，市场价59块钱一盒。今天拨打400-811-5050，选择5盒一组的套餐，到手每盒只要39块钱。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400-811-5050成功订购的朋友，加1元，我们再多送您一盒，每次冲饮还不到3块钱，养护脾胃，促进运化，补充营养，方便又快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我们继续看到有一位陈叔叔的留言啊，他说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买回来真给小孙子吃，但是黏黏糊糊的，小孙子不爱吃。那听到咱们节目有。

0: 方便冲饮的粉，觉得挺合适，想订一组试试。就是呢，有个疑问，说这山药粉会不会用水冲不开结块呢？
1: 我们来回答陈叔叔的问题啊。咱们用了沸腾制力技术和超微粉碎破壁技术，确保产品的溶解性、稳定性和营养吸收率。粉质细腻，您烧一壶开水，哪怕温水也行啊，一冲一搅三五下就滑溜溜的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59块钱一盒，今天拨打400-811-5050，选择五盒一组的套餐，到手每盒只要39块钱，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加1元，我们再送您一盒，每次冲饮还不到3块钱，养护脾胃，促进运化，补充营养，方便又快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本档福利时间所剩不多了，那最后的机会啊，我们总结一下，您订购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精选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为核心原料，搭配红豆薏米，遵循药食同源的概念，专注健脾祛湿，养护脾胃。鲁土培育遵循5年一种的轮作传统，皂苷、氨基酸等含量远超普通山药，市场价59块钱一盒，今天拨打400-811-5050，选择5盒一组的套餐，到手每盒只要39块钱，前20名打进电话400-811-5050成功订购的朋友加1元，我们再送您一盒，每次冲饮还不到3块钱，养护脾胃，促进运化，补充营养，方便又快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
2: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5月20号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520护眼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198元一瓶，今天520专属福利，520元可以直接带走6瓶，直接省了668元。再送2大包新疆昆仑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能精选，马上就能下单。现在不管是大人、孩子还是老人，每天都离不开手机、电脑、平板，刷视频、打游戏、上网课、看直播，眼睛一刻不得闲。可屏幕的蓝光伤害是悄悄累积，而且不可逆的。连续看屏幕2个小时，眼睛就酸胀发花，看不清楚。每天盯屏5个小时，睫状肌僵硬痉挛，畏光流泪，干涩难受。长期每天8小时蓝光直攻眼底的黄斑区，感光细胞受损，干眼症、视力模糊都会找上门来，严重了更是不可逆的眼底损伤。连续1个月高强度用眼，眼睛劳损就固化了，半年下来视力下降，老花提前，1年之后眼底早衰，甚至影响视力，护眼真的不能等，别等眼睛出现了问题后再后悔。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国家蓝帽子认证，正规的保健食品，5合1黄金配方，叶黄素守住黄斑区，过滤蓝光，越橘加花青素放松睫状肌，缓解干涩酸胀，白塔胡萝卜素呵护眼表，暗光看得清，牛磺酸修复视疲劳，全方位呵护双眼。今天5月20号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198元一瓶，今天520元可以到手整整6瓶，再送去皮去核的新疆昆仑雪诺枣2包，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江和苏南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直转阴到多云，雨量中等，其他地区阴有阵雨并间直转多云。省会南京今天白

0: 每天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即日起省市县三级12345热线联动相关职能部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考生和家长可以在苏复办 APP 的首页进入12345服务查找热线百科，也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12345热线小程序，点击热线百科。此外还能在江苏政务服务网首页点击热线百科获取高考信息服务。考生和家长在考前准备阶段，如果需要咨询或者反映诉求，可以直接拨打12345省市级三级热线，会全天候接听解答，标签化办理。5月19号，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出发，近200名长三角游客搭乘专列，开启为期18天的新疆之旅。贴合家庭出游、亲友结伴、休闲旅居等不同的出行需求，长三角之星按照星级酒店标准进行改造，推出2人间、3人间、4人间多种独立包房，所有房型都配有独立卫浴。列车创新采用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4维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一名24小时专属管家，同步提供精细生活服务和地域文化讲解。好，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半，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在沙特吉拉举行。中国 U17 在下半场和伤停补时阶段各进一球，以2-0完胜澳大利亚 U17 男足，挺进决赛。这是中国 U17 时隔22年重返亚洲杯的决赛，上一次是在2004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联赛第37轮，伯恩茅斯坐镇主场迎战曼城，比分呢是定格在了1-1。这场平局之后，曼城在还剩一轮联赛的情况下落后阿森纳4分，后者也就此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是阿森纳自2003到2004赛季的不败夺冠之后，时隔22年首次捧起英超冠军奖杯，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冠军梦。今天凌晨，主持人汪涵工作室就电影《监狱来的妈妈》相关争议发布声明，本人初衷为扶持文艺创作，未对项目背景及内容进行充分尽职调查，疏忽之下同意挂名出品人，对此我向公众表示深深的歉意，这件事对我个人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将引以为戒。需要说明的是，本人未参与影片投资，而且已经和片方解除一切关联，该片不再保留本人出品人的署名。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特别提醒，营养屋叶黄素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天两三块钱保护眼睛，马上拨打400-710-1900。各位对眼睛的重视务必要提上日程，今天是营养屋叶黄素520活动的最后一天，抓紧囤，不用198元一瓶，直接520元六瓶，单瓶的价格才80多，一天营养眼睛才花2-3块。400-710-1900，电话之外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建议大家都要吃起来，2-3块钱补充起来，补充到的是超高含量的叶黄素，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是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除了叶黄素之外，营养屋的这款还含有1400毫克超高的牛磺酸，全面护眼，平时不可能划到80多块钱一瓶就能买到，那今天最后一天倒计时，400-710-1900。

0: 04007100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赵先生说，之前都不知道眼睛重影，视力下降是黄斑病变了，还得要体检才知道严重性，得注意用眼了。李女士买给父母的，说正好端午节回家，这个东西老人一定需要。是的，特别说一下，现在520元六瓶的活动是保价618的，不会比现在更低了。聪明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000，400710000，每天2-3块钱护眼睛，最后一天倒计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5: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那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11点到11点半的固定单元乐养朝向标了。那今天要带来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
6: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5: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今年96岁，他亲历了开国大典，听见毛主席用湖南腔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是协和医学院最后一班8年制的学生，毕业时穿着军装，肩上扛着军衔，他主动选择没人想去的皮肤科，从此一辈子跟性病、麻风、头癣、艾滋病打交道。他背着显微镜翻过大别山，睡过没有窗户的土房，吃过3顿土豆。他也去过英国、美国学习最前沿的知识。他叫徐文言，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7: 我叫徐文言，双人徐，文章的文，严格的严，今年96岁，原籍浙江宁波，抗战争时日本人打进来，我们全家迁到了上海。我母亲1945年去世了，那时候我高中快毕业，我就想我要学医，当个好医生。因为母亲走了，我不想别人也这样失去亲人，我要治病救人。那时候最好的医学院是北京协和医学院8年制，但协和有个规矩，要先考燕京大学的医系，燕京是教会大学，跟协和有合作，在燕京念3年预科，成绩好，系主任推荐再去考协和。考进协和第一年成绩都及格，就能拿 燕京的文凭。1947年，我高中毕业，从上海坐轮船到天津，再坐火车到燕京。考试题目全是英文。有一年考的是把《桃花源记》翻译成英文，还不给原文。我运气好，在上海念书的时候，我们的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全是英文课本。英文老师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后来中国的英文教科书就是他编的，所以我的英文底子还行。燕京一系第一年有80个人，学分制、十分制，系主任说总平均不到7分就不能升2年级。到了2年级只剩40几个人，到了3年级只剩20多个。3年读完，系主任推荐你才有资格去考协和。1950年我考取了协和，那是最后一班，因为抗美援朝爆发了，美国人要走了，我正好赶上这最后一班车。在燕京那3年，我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半夜，我们燕京大学的学生跟清华的学生一起沿着清华园旁边的铁路走了一夜，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亲自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亲眼见到了毛主席。在燕京的时候，我还参加了进步社团。1948年，我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联盟，解放以后变成共青团。1949年，我就入了党。解放以后，我们还去北京农村宣传党的政策，所以我现在是离休干部。
5: 1949年10月1日，徐文炎在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也完成了从一个求学者到一名共产党员的蜕变。1950年，他考进了协和医学院，毕业时穿上了军装，但他的第一个战场不是朝鲜前线，而是一个谁都不愿意去的科室——皮肤科。他说，皮肤科也可以做贡献。这个转折藏着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就请徐爷爷继续讲讲后来的事。
7: 1955年我该毕业了，我是班长又是党员，医院干部处拿了一个分配方案来，20几个人要分到各个科室，内外妇儿大家都抢，皮肤科没人想去。干部处说，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得完成。我想皮肤科也可以做贡献嘛，我就去了。毕业的时候，我们这一届是穿着军装毕业的，肩上有2个军衔。因为抗美援朝，协和医院划归军委卫生部管，接收志愿军伤员。我报名去朝鲜，领导说你别去，等学到技术再说。后来我们很多人都参了军，所以我的毕业证书上是院长和政委2个人的签名。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跟协和医学院是两个地方，都是山，我们靠2条腿跑，我们有一套治疗方案，有药可以治好，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有一段时间，国家在新疆搞原子弹试验，派医疗队到河西走廊，我也去了。老百姓穷到什么程度，窗户没玻璃，冬天拿块木板挡着，一年只种一季麦子。我们医疗队跟老百姓同吃同住，早上吃土豆，中午吃洋芋，晚上吃马铃薯，就是一种东西。有的家里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后来到了牧区，好一点，牧民养羊养牛，他们住蒙古包。我在那里待了3个月，苦是真苦，但这是国家交给我的任务。到了1984年，艾滋病来了，卫生部又在我们研究所成立了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中心，让我当主任。那时候中国对艾滋病还不太了解，我们从头开始培养人、盖实验室、编教材、去国外学习。卫生部派我们去美国、英国、泰国参观，英国办了一个国际性病艾滋病培训班，国家派了3个人去，我也去了。 回来以后，我当了一本杂志的主编。

0: 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学分册，后来被评为中华医学会的优秀主编。那时候没有什么经济报酬，就是觉得这活我得干好，因为十几年没有国际交流，好多新知识我们不知道，我必须把皮肤科的知识更新，让年轻医生有东西可学。我还带了研究生编了好几本教材。你问我这一生最荣耀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哪一次获奖，而是我一直在教学，一直在出书，把毕生的经验传下去，不能出错。外语一定要抓住，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外语是打开世界的窗口。我这一辈子我没有选过热门，皮肤科没人去我去，性病麻风没人愿意碰我碰，艾滋病来了我上，不是我不怕，是我觉得国家需要你，你就得去，你做这个事就要有牺牲的准备。我今年96了，回想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不是什么荣誉，是1949年10月1日走了一夜到天安门，听见毛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个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我母亲去世得早，我没能治好她，但我这60年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病人，我这一生没有白活。
1: 听完徐爷爷的讲述，坐在一旁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的家小叔们也是非常激动。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群年轻人他们怎么看待徐爷爷的一生的。
2: 岁月流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3: 大家好，我们是南京大学家书工作室的家小书，我是张露宁。这次我们探访的是96岁的徐文言爷爷，他的耳朵已经不太好使，可当我们说爷爷给我们秀一段英文吧，他立刻精神起来，他捧着一本全英文的医学专著，一字一句的读，边读边轻声翻译。
0: Medicine is an ever-changing science.
3: 医学是一门永远在变化的科学。徐爷爷声音在抖，眼神里却满是光，这哪是简单的秀英文，这是他一生最骄傲的底气。徐爷爷1937年来到上海，中学就接受西方的教育体系，所有课程全部用英文教材，高中时英语就已经过关。他一心报考燕京大学医学预科，当年燕京考题极难，甚至出现过英文版的桃花源记，但他凭借扎实的功底顺利考取。后来他深耕皮肤性病防治，把国外前沿的知识译介给国内学界，还曾赴英国访学。如今我们常说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徐爷爷早在80年前就诠释了这个词的定义。他不是盲目跨界，而是找准自己的主战场，用其他领域的能力服务于最核心的事业。说到他的主战场，选择皮肤科还有一段故事。1955年分配专业时，大家都抢最热门的所谓内外妇儿，没人愿意选皮肤科。身为班长，徐爷爷主动挑起了这个冷门，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妥协，他却坦然，皮肤科也能做很多事嘛，他说。后来他从零起步，建立起新中国皮肤性病防治体系，把冷门专业干成了利国利民的大事业。现在我们常说某某专业是天坑专业，徐爷爷却告诉我们，坑不坑不看专业，看人，沉得下心，冷门也能做出成绩。徐爷爷年轻时在燕京加入进步社团，读进步书籍，参加学生运动，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1949年，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曾亲历开国大典，他没讲什么大道理，却用一生来证明，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要，踏实前行，一辈子不拐弯，就是最好的信仰。如今96岁的他仍坚持每天读英文文献，让子女从国外寄最新的教材。他说知识要不断更新啊。采访时他穿着蓝衬衫棕西裤，戴着方框眼镜，读英文时眼神清澈的好似少年。他不是网红，也不是流量，他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人，一辈子只认准一件事，做好一件事。这份踏实坚定终身学习的劲儿，值得我们年轻人好好学习。
1: 徐爷爷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叫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方向。从没人去的皮肤科，到让人害怕的麻风、性病、艾滋病，他从不退缩。他96岁还在学习，还在关注国际前沿的医学知识。他说做人要纯粹一点，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留声，下期再见。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广告时间，向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在暑期为大家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说让我们的孩子混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那 AI 可能会写得比你好10000倍，所以呢，我不会教那些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够受益一辈子的本事。那这个暑期呢，我们会推出4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可以按需选，不踩坑。那这四大营分别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我们说句心里话，我们总担心孩子学得不够多不够快，但是 AI 大佬会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那些有同理心、能够承担责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那我们的开营时间是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具体的日程。那超高的性价比，早鸟优惠力荐，现在报名是最划算的。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热递减中。好，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的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汇演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演座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不光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的蒸眼贴，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一场直播活动，这是同涵春堂在明天推出的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的现场直播。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来探秘一些天然滋补好物，包括了九蒸九晒黄精、灵芝孢子粉，还有化解膏等等。那各位一定要手机微信来进入我们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回复一下关键词酒，扫码预约啊。本周四明天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

0: 抚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
4: 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60岁的王阿姨年纪大了，眼睛花得厉害，看手机直播时间长了还会流眼泪，眼睛好难受。30岁的小王是设计师，电脑面前久坐，上学都不近视的自己现在看东西竟然是越来越模糊，还会重影。16岁的林同学备战考试，说看书看平板久了只想揉眼睛，眼睛酸胀好难受。他们都在选择营养屋高浓度5合1叶黄素酯，520专属优惠，6瓶仅需520，吃半年，单瓶低至86。今天是最后一天，马上就会恢复198元的日常价。400710-1900，400710-1900，过滤蓝光保护眼睛，每天仅需2-3块。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7: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向各位推荐一场直播哈，这是明天同寒春堂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的一个现场直播。那这场直播的活动当中，我们会带着大家走进华东的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就是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那儿呢是一个天然大氧吧，有着梦幻天堂的美誉。在这个深山老林当中，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儿自然长大的草木，它的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了。那明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这片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来探秘一些天然滋补好物。比方说明天会有九蒸九晒黄金啊，这是采用传统的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是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呢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它选用的是深山原木，破病率非常高，也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像换季特别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阿姨叔叔就一定要常备了，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那另外还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疥膏，成年人全身会有200多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啊，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这些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那化疥膏是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一个针对性的调理膏方，它可以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都是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的膏方。 药房。同含春堂呢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

0: 有着200多年历史，也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那现在大家可以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一个关键词酒，就可以扫码预约明天5月21号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了，可以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就在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当中正式的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也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平常咱们加油一般都是标号92号、95号、98号汽油，那103号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汽油？它和普通加油站咱们看到的汽油有哪些不同？咱们的家用汽车能不能够加103号汽油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好，首先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103号汽油有哪些特性哈。103号汽油的这个问世到底有哪些意义？
2: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3: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新材料研究院副院长李忠丹。
4: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电能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2: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华。
5: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这不仅填补了国内顶级赛事燃油的空白，更为我国高端赛事用油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为中国汽车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0: 听到这儿哈，大家可能会特别好奇，从这个依赖进口到自主生产，那这款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的103号赛级汽油，它到底是如何炼成的？背后又攻克了哪些核心技术难题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汽油从原油到成品要经过蒸馏、深加工和调和。研发团队首先精选优质原油馏分，采用深度加氢精制技术，最大限度去除硫、氮、芳烃等杂质，为高品质燃油奠定了基础。
3: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新材料研究院副院长李忠丹。
4: 燃烧

0: 反映是赛车运油的另一关键指标。该产品 90% 流出温度控制在110摄氏度以内，较常规98号汽油低约50摄氏度，让燃油更快蒸发，更充分燃烧，提升赛车动力响应。
1: 在生产工艺上，研发团队针对高温高负荷的极端工况进行了上千次反复调试，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连续重整、异构化和烷基化等先进技术，精准调控汽油的分子组成，构建出理想的烃类结构，从而在不添加任何金属抗爆剂的前提下，实现了辛烷值的大幅提升。
2: 平常咱们到加油站去加油哈，常见的是92号、95号、98号，那现在呢103号汽油问世了，那很多车主也关注哈，那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能不能够给我的车也加一箱的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为什么赛车需要用到103号？这个不同标号的汽油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另外，加更高标号的油就一定会更好吗？了解一下。
1: 92号、103号这些数字主要对应汽油的研究法辛烷值，反映的是汽油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通俗地说，发动机工作时本来应该由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气，如果汽油抗爆性不够，在气缸被压缩到很高温高压力时，就可能提前自燃起来，发动机就会出现不正常的震动，也就是爆震，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可能损伤发动机。所以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95号或98号。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更高，因此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不过牌号高低不等于谁更清洁，我国车用汽油已经全面升级到国六标准，低硫、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103号赛级汽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面向专业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境要求的基础上，把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高性能用油需求。
2: 也就是说这个汽油的标号它代表的是辛烷值，就是抗爆能力，这个抗爆性越强，发动机就越敢压榨自己，高压缩比大油门输出动力更猛，还不怕爆震。那103号呢，就是为赛车极端工况专门开发的，在环塔的沙漠戈壁当中，它的抗爆性会让发动机全程无爆震，每一脚都是峰值马力。那我们普通的家用汽车用不到啊，继续按照汽车说明书进行加油就可以了。对于普通的家用汽车为什么不需要加103号汽油，中国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工系主任李传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说因为发动机不同，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他解释说，现在这个家用汽车的发动机压缩比通常是在 9.5 到11之间，它的点火证实、爆震传感器的标定，还有氧传感器反馈逻辑以及发动机控制单元的调控策略，全都是基于92号或者95号汽油设计的。那如果说一台为92号汽油标定的发动机注入了103号汽油，由于后者的抗爆性远远超过了发动机需求，会导致积碳大量生成，油耗显著上升，动力输出反而会下降。我们不妨打一个比方哈，这就好比是低压缩机发动机使用过高标号燃油，就像是让一名中长跑的运动员穿上了专业的短跑钉鞋来参加马拉松，那不仅是无法去发挥这个性能，反而会增加受伤的风险。那到底哪些车辆才适合使用103号汽油呢？那主要包括三类，原厂搭载了 V8、V10、V12 大排量发动机的超跑，经过了深度动力改装专用于赛道竞技的车辆，还有出厂说明书中明确要求的极少数的高性能车型。此外呢，103号赛级汽油目前只面向专业的赛事组织、认证车队还有封闭赛道供应，而在价格方面，公开信息显示每升的价格大约是45到70元的区间，大约是92号汽油的10倍，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说也是排除了普通消费者的使用场景。李传有一个提醒，车主应该严格遵守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按照油箱盖内侧或者车辆说明书 推荐的标号来加注燃油。

0: 98号已经是民用燃油的顶级标准了，足以满足绝大多数高性能车型的需求。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听见急诊室。
1: 真实急救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刘林慧。我值班的晚上啊，9点多钟，有两位家属搀扶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抢救室。老太太手里拿着纸巾捂住嘴巴，不停地咳嗽，但是每一口都有鲜红色的血。病人是突发大卡血，她平时身体健康，自己做饭洗衣样样都行，家属也不能理解怎么突然的会卡血。那么患者也没有支气管扩张这一类病史，也没有肺癌病史，那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支气管动脉畸形、血管瘤破裂？患者血压、心率、脉氧都还在正常范围内。我们首先啊，要保证的就是防止血块或者大量的血液堵住呼吸道窒息。那么我们让患者坐着，不能平躺，也不能头后仰，那么尽量把血液咳出来，然后快速的带患者去做了支气管动脉增强 CT， 很快真相大白，患者肺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囊性病变，引起了旁边的支气管动脉变形破裂出血。至于这种囊肿性的囊性的病变是怎么产生的呢？往往有很多可能性，需要住院进一步的筛查病因。当务之急呢，就是保证呼吸道通畅。我们用了各类的止血药物，还好用药之后啊，患者夜里就没有再大卡血。第二天准备介入手术，封堵住破裂的血管，一劳永逸，防止以后再次破裂出血。急诊就是这样，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疾病与灾难，人生无常就是最形象的描述吧。
1: 听见急诊室，为生命保驾护航。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广播限时推出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

0: 山黄精，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非常高的灵芝孢子粉，还有同汉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那同汉春堂呢，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的中药品牌，有着200多年的历史。各位现在就可以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一下关键词酒，扫码预约明天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纯清爽安稳的度夏。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与家杨欢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我们再见。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季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千万别揉，越揉越伤，眼睛总是不舒服，那是缺营养了，叶黄素需要赶快补充起来。叶黄素是人体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营养物质，承载着过滤蓝光、保护眼底、维护视觉清晰的作用。一旦缺少，眼睛就容易干涩、发胀、模糊、畏光，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身体代谢变慢，叶黄素流失加快，眼底营养不足，更容易出现老花、干涩、模糊。营养屋品牌的叶黄素胶囊，我们电台推荐了5年的时间了，口碑和效果一直在线。所有想要护眼、眼睛不舒服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去试一试。今天我们电台520的护眼福利马上就要收官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官网一瓶是198元，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到手6瓶只要520元，库存马上售罄，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营养屋叶黄素胶囊是针对现代人眼部困扰研发的专业的护眼产品。以高活性易吸收的叶黄素为核心成分，搭配来自北欧的优质的越橘精华、花青素，可以有效地促进眼部的微循环。同时胡萝卜素和牛磺酸还有舒缓疲劳、减轻眼睛干涩酸胀、提升视觉清晰的效果。配方纯粹，适配老中青三代人的日常护眼需求。400710-1900，400710-1900，520元到手6瓶的福利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后面再买官网一瓶就要198块钱，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清泉小程序自助下单。咱们40多岁朋友的真实感受，很多人都说啊，一过了40岁，眼睛就浑浊无光。以前看手机、看电脑一整天都没事儿，现在看一会儿就干涩、酸胀、模糊，小字看不清楚，手机要拿得老远。到了晚上还怕光，视物方案特别不舒服。坚持吃这款营养物越橘叶黄素一段时间之后，眼睛不干了、不胀了，清亮多了。小字看得清楚，手机不用挪老远，整个人都轻松又舒服。今天是5月20号，蓝帽子认证正规保健食品营养无越橘叶黄素520专属活动的最后一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日常售价198元一瓶，六瓶为一个周期要1188元。今天专属福利520元可以直接带走六瓶，再额外赠送两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我真心提醒大家，40岁以上的朋友护眼一定要放在心上，到了这个年纪啊，眼部的机能自然走下坡路，加上每天刷手机看电脑，蓝光持续消耗眼部的营养，眼睛比年轻时脆弱太多，干涩酸胀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这款五合一配方的越橘叶黄素里面还有牛磺酸和花青素，每天坚持2粒，持续养护，眼睛舒服又清亮。最后再郑重提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520元带走整整6瓶，再送您2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枣，自己吃给父母囤都非常的合适。订购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马上就能下单。现在不管是大人、孩子还是老人，每天都离不开手机、电脑、平板，刷视频、打游戏、上网课、看直播，眼睛一刻不得闲。可屏幕的蓝光伤害是悄悄累积，而且不可逆的。连续看屏幕2个小时，眼睛就酸胀发花，看不清楚。每天盯屏5个小时，睫状肌僵硬痉挛，畏光流泪，干涩难受。长期每天8小时，蓝光直攻眼底的黄斑区，感光细胞受损，干眼症、视力模糊都会找上门来，严重了更是不可逆的眼底损伤。连续1个月高强度用眼，眼睛劳损就固化了，半年下来视力下降，老花提前，1年之后眼底早衰，甚至影响视力，护眼真的不能等，别等眼睛出现了问题后再后悔。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国家蓝帽子认证正规的保健食品，五合一黄金配方，叶黄素守住黄斑区，过滤蓝光，越橘加花青素放松睫状肌，缓解干涩酸胀，白塔胡萝卜素呵护眼表，暗光看得清，牛磺酸修复视疲劳，全方位呵护双眼。今天5月20号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原价198元一瓶，今天520元可以到手整整6瓶，再送去皮去核的新疆昆仑雪诺枣2包，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0: 有很多朋友啊，都是趁着这次520活动买给父母的。父母年纪一天天大了，眼睛更容易模糊飞蚊畏光，一到阴雨天更是看不清楚，特别影响生活质量。营养物业黄素胶囊
1: 森养的养生节将会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进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好物。那有哪些好物呢？首先有九蒸九晒的黄金，它呢是用传统的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还有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够吃啊，越吃气色越好。另外还有灵芝豹子粉，选用的是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鲜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还有睡眠浅精神差的一些叔叔阿姨们一定是要常备的，能够帮助咱们的扶正固本。那同时更有同含春藤重磅首发的化疥膏。那我们都知道成年人呢，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啊，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这些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而化疥膏呢，就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

0: 性的调理膏方，它可以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啊，所有的原料都可以溯源，都可以查到，是帮助身体啊化瘀消疙瘩的放心的膏方。同含春堂是创始于清朝的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的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也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啊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也是中华老字号。现在开始您就可以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9就可以扫码预约5月21号618的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过这个夏天。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好，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啊，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还是给各位介绍一下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你好，朱教授。
3: 你好。
0: 好，那朱教授，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以下的这样的一条新闻啊，这是最近啊，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网站的消息，经过核查，该院一位樊同学啊，与他人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并且获奖。那么他呢，在竞赛的奖金分配当中啊，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一些不诚信的行为。最后呢，经过研究决定，是学校给予樊同学啊严重警告处分，而且把他调整出了入党积极分子的队伍，终止了他冗长储才计划的学员资格，而且取消了校内转专业拟录取的一个资格。那他本人也已经退出了相关的暑期学校。应该说啊，这件事儿对于这位樊同学来说呢，他这个处理还是相当严厉的，但樊同学失去的远比他曾经想得到的要多。回过头来看一看樊同学的这个财迷心窍啊，其实也和他自身的修养或者错误的认知以及处事方式有着关系。那我们和大家来看看樊同学在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当中，他到底自己啊就是摊了多少钱啊到手上。那据报道呢，樊同学跟他合作的一些同学就发帖反映说，这位樊同学呢多次称他们的比赛奖金没有发，但实际上这个奖金5000块钱已经在2月初的时候就到账了。那其他同学就一直追问他说，哎，我们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呢？樊同学又谎称说，我仅仅拿到了2000块钱的奖金啊，并且还提供了一张标注着豆包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经过学工办调解，樊同学也承诺说要补偿4500块钱，但是到最终的始终他都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而相关的聊天截图也显示，樊同学认为跟他合作的这些同学啊，他们的工作干的这个内容只值500块钱，所以如此反差和行为确实值得思考。本来这场比赛就是让大学生能够借着 AI 技术去搞创新，练练自己本事，这是一个好的平台啊，也是一件好事儿。结果他反倒用 AI 工具去造假骗人，丢掉了最基本的诚信，那实在是非常的荒唐，而且又讽刺啊。那其实一名能够在全国性的 AI 加能源科创竞赛当中获奖的大学生，其实大概率我们认为他还是具备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那朱教授，您认为这位同学为什么在这个5000块钱奖金分配的这个所谓的小事上，他却做出了一系列隐瞒、欺骗甚至还伪造材料的这种不诚信的行为呢？
3: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内心真是充满了震惊。
0: 嗯，
3: 因为在这个大学生的背后，他有非常非常光鲜的这样几个指标。
0: 嗯，
3: 你看上海交通大学，
0: 对，
3: 985双一流 C9 序列，
0: 嗯，
3: 所以他身上应当洋溢着当代大学生无上的那样一份荣光。但是你把他做一个复盘，你看他做的这些事儿， 实在实在是

0: 放不在台面上啊。
1: 嗯，
0: 我觉得作为当代一个大学生，却用这么拙劣的一种方式，为了区区5000块钱出此下策，
1: 嗯，
0: 那当然，从对人的善意来说，我更希望做出的解释，我希望他是一时逆鳞之魂啊，
1: 嗯，
0: 一时青春的一种短视。但是，如果你放在社会的整个层面来看，我们把它作为当代的这个00后一辈的大学生的一种更高的要求来看，我觉得这个行为真的是令人发指啊！本来是做 AI 研究的啊，这个学习的一个当代大学生，却用 AI 采取了这么样一种卑鄙的方式啊，来盘剥同学队友的应有的劳动果实。我觉得这个做法怎么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啊！第二个呢，更大一点的伤害就是，你看他啊，我觉得他真的是，而且这种手法那么的拙劣。
1: 是啊，
0: 做个造假，连上面 AI 生成这样
1: 的字，对，这个字都没有把它消掉。是，
0: 所以你从他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形式的起点，还是这个完结的终点来看，都是一个非常拙劣的一个青春的污点啊。所以我觉得，在他的内心深处，或许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完善、值得改进的地方，
1: 嗯，
0: 啊，千万千万不能沦落钱理群教授一再批评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泥潭。
1: 嗯，那朱教授，我们是不是从另外的一个深层次来看的话，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暴露出了现在很多的这个青年群体啊，或者学校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点重智育而轻德育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对，一定有，因为在大学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尤其是像这样一种享誉卓越的啊，飞升世界的这样一种所谓的顶级名校，
1: 嗯，
0: 所以很多很多时候，你看对这个入学考核，更多的还是聚焦于这个成绩，
1: 对
0: 分数排名是绝对的啊，占第一位的东西，嗯。那么在人的这个构成当中，我们说除了这个分数或者说学习的能力之外，那么道德品质的这个标签，实际上更加影响一个人的发展，尤其是影响当代大学生的未来的健康的发展啊。因为学校你待得再长，总有一天还要离开学校，离开这个纯净的象牙塔，融入社会。
1: 对，
0: 那么融入社会的更多的一点，那我们从本性来讲，以诚待人，以性处事，这是做人做事的根本。
1: 嗯，
0: 那一旦连这个底板都是一种坍塌或者缺失的话，一个人在社会上面怎么立足？
1: 是啊，所以你看一个人啊，他的这个高能力他是不等同于高素质的，而且学历和才华永远都不能够替代人品的一个修养。所以我们一直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那个能力他能够决定一个人能够走多快，而诚信的品质才能够决定他到底走多远。
0: 对
1: 啊，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细节，就像您说到的，刚也说了，樊同学用 AI 工具去生成这个虚假这个收据的时候，而他还整个那个后面说到 AI 豆包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字样，他都没有把它消除掉啊，这真的非常的拙劣。那您觉得哈，朱教授，您是如何看待现在的 AI 技术和个人诚信之间的这种关联呢？
0: 客观来讲，技术是技术，诚信是诚信啊，
1: 嗯，
0: 技术偏技能，而诚信偏心态，偏品质。
1: 嗯，
0: 这两个呢，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一种对等的关系，不是因为有了它就一定有它，或者反过来，这两个是相依相伴、永恒的捆绑在一起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对于这种 AI 技术的一种掌握和有效的运用啊，我个人以为啊，一定要纳入在符合更多人的利益、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符合我们一般的这样一种公序良俗的一个边界。
1: 嗯
0: 啊，所以 AI 技术，你可以在科技的天空当中无尽的飞翔，但是这个翅膀千万千万不要捆绑上更多的那种非道德的、非理性的，甚至于反社会的这样一种沉重的砝码。
1: 嗯，
0: 我觉得今天樊同学这个拙劣的选择，
1: 嗯，
0: 那就是我们无可否认啊，他能够获得这样奖，他在 AI 技术的使用上，
1: 嗯，
0: 可以说是
1: 非常厉害的，对，
0: 是吧，可以说是业中翘楚，甚至于是有过人之处。
1: 对，
0: 但是这个技术没有平等的或者说同步的平行的换来了他的道义上的这样一种腾飞，一种飞跃，他在道

0: 子上是有瑕疵的。
1: 嗯，
0: 从他的理性的认知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不成熟的，甚至于是有点拙劣的，甚至于病态的一种人格特质。你想一想，他的这个逻辑的理性在哪？
1: 嗯，
0: 在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樊同学如果有人生的倒车键，我觉得他只要有理性的启动，他一定一定不会再走一次这样的路。
1: 是的，
0: 你看看他到底得到了什么？
1: 嗯，
0: 他最终失去了什么？
1: 对，失去的远比得到的要多得多啊。那而且我们都说 AI 呢是我们助力成长的利器，它不是弄虚作假的捷径。现在大家都是身处在一个 AI 时代，所以说还是得要去坚守我们最基本的诚信啊，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你看有很多网友他就是对这件事儿啊看法不一，有的人呢是觉得学校这次处分有点太重了啊，你看严重警告，把他调出了入党积极分子的队伍，而且取消交了转专业的资格啊，认为有些人觉得不应该全盘否定这个学生过往的努力。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他失去的远比那个5000块钱的奖金要多，因为他失去的是诚信，是他人的信任，还有未来很多的机会，必须要对这个失信的行为要严罚。那朱教授，您觉得学校做出这样严厉的处分是出于怎样的考量？那如果说对于大学生来说，这样的处罚能不能起到相应的这个警示作用呢？
0: 嗯，就我个人而言啊，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尽早的有这样一个容错的机制，或许是能够保障他的人生未来更好的健康发展的一个充分的有效的一个手段。因为毕竟这个同学还应该很年轻啊，
1: 年轻，对，
0: 他还在做这个转专业的尝试，那我理解应该最多大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么你算一算也就18、19岁，往大里说不会超过20岁。
1: 嗯，
0: 那么对于人生来说，他漫长的旅程或许才刚刚开始，所以在他的早期啊，我们有这样一个错误。
1: 嗯，
0: 我不知道网友们对他这个小错误的判断的标准来自哪里。实际上，你从那个严格的逻辑来说，涉案金额超过5000，
1: 对，
0: 已经不是一个小的数额了。
1: 对。
0: 所以尽早的用这样的一个事件给他一个清醒的一个教训。反过来说是给他的人生上了一个重要的一课，也许以此事件为一个转角、能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拐点，一个新的起点，反而来说对这个樊同学的发展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馈赠啊。那么就这个事件的影响来看，以儆效尤，那是我们传统教育的应有之义啊。如果我们把鞭子高高举起，然后又轻轻地落下，不疼不痒，那么对当事来说没有打到痛处，也许他有可能更加会心存侥幸，未来有可能富态，叫什么叫固态复萌。
1: 是的，
0: 那么对他来说，那个人生的未来的潜在的风险会更大。
1: 嗯，
0: 另外一个，对周围的人，对同样的周边的同学来说，这样一个事件也可能形成一把这样一种利器，
1: 是的，其
0: 他
1: 的
0: 它形成一种警示的作用，也许能够教育更多的人从此弃恶扬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是的，确实，学校的严管，其实我们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想，其实也是对学生的厚爱啊。那学校严厉去处分这件事儿，它不是为了刻意的打压学生，而是为了及时的去纠正，甚至于说，就是在他这个三观还有问题的时候，先及时的去扶正他的三观。所以教育啊，真的不仅仅是要育人成才，还是要育人立德，诚信的底线必须要守住，可能这才是大学生最该牢记的第一原则啊。好了，稍后呢，我们将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继续关注上海交大樊同学在 AI 加能源的科创竞赛获奖之后，利用 AI 伪造凭证瞒骗奖金的这个失信的事件，并且会和大家继续来探讨这个背后的诚信缺失、教育短板和 AI 时代诚信建设的相关的话题。那在广告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2: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新闻广播。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8: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7: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8: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1: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呢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江苏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呢现在特别在江苏全省啊开放了520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呢让大家来感受一下。现在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多送您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每一个手机号啊都会补贴一次，仅限520期间。 间，赶快拨打电话

0: 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啊，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容易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的朋友，建议您就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了草本精华的吸收，而且贴完啊，眼睛就清爽透亮，看手机、看小字都轻松。今天呢，江苏听众记住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去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送78元的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朋友，额外再会加赠您520的专属豪华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那这些通通都不让您多花钱。记住，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最近啊，上海交通大学一则处分公告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说的是一名参与首届全国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并且获奖的一位樊同学，他呢因为在奖金分配当中啊，用 AI 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的金额，被给予严重的警告处分，同时还失去了入党积极分子、冗长储才计划、学员等这样的多项资格，而且自己还主动退出了相关的暑期学校啊。你想，一场科创竞赛，一份5000块钱的奖金，本来呢应该是青春成长路上一份亮眼的成绩啊，最终却变成了一次深刻的这个诚信的教训。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类似的 AI 造假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其实不仅仅是大学生群体啊，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可能会出现利用 AI 去伪造材料或者隐瞒信息的情况。那么朱教授，其实面对这样的趋势啊，我们除了加强个人诚信教育之外，您觉得比如从学校的管理也好，或者社会上的一些监督也好，甚至于说技术层面上面的规范也好，我们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入手来应对 AI 时代给诚信社会带来的挑战呢？
3: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它是对现实的最冷静的一个追问。因为 AI 作为一个技术的这样一种发展，它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当中方方面面，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啊。所以呢， AI 作为一种技术的一种沿用，我们永远要相信这一点，就任何一个技术它实际上都是一个双刃剑，它都有一种潜在的一种负向的一种溢出，或者说它有潜在的一种风险或者伤害的可能。所以呢，我觉得对于 AI， 第一个我们从内心接受它，拥抱它；第二个不拒绝，但是在第三个方面更要叫守住这个 AI 使用的这样一种边界啊。我想在今天至少有这几个方面应当加以强调和这样一种严格的一种落实。第一个就是用技术的防范来防止这个 AI 的那种潜在风险的一种溢出。比如说这个现在 AI 啊，你给他一个头位，给他一个图片，给他一个指令，他就能够几乎能够生出你想要的一切。
0: 对，
3: 而生成出来的东西很多时候甚至是真假难辨的。所以在技术的范围内，我觉得用技术来防范技术，这或许是防范技术越界的最好的一种方法。当然啊，技术我都说了，技术有潜在的一种风险和可能，所以对于技术潜在风险的最好的防范的第二步是回到人的一种防范。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使用者的有效的自我的防范，就是在内心里面守住底线，技术向善向上，而不要

0: 拿技术成为自己那种不良的一种追求的一个工具，或者说一个后门。当然更重要一点是在制度的防范啊，所以单靠个体，单靠道德的呼吁，这样一种防范永远都是脆弱的。如果我们在制度上有更多的一种严苛，比如说啊，我们对于这种提交的这种证据也好，这种文书也好，包括个体的方案也好，我们在制度上如果有一个严苛的一种审核，那么个体作假作恶的那种可能性就会压缩到最小的范围之内。
1: 所以说您看这个应对 AI 时代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诚信危机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光靠个人自觉啊还不太够啊，还是需要像我们说到的校园严管或者社会监督，再加上这个技术的约束，多方合力才能够守住这个诚信的大环境。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报道里面我们也了解到这位樊同学啊，他其实有很多的身份，第一个是荣长储才计划的学员，也是入党积极分子。其实这个身份本身就意味着他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或者他肩上会扛有更多的责任。但是你发现他的行为却显然违背了这些身份所承载的一些期待，所以这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啊？就是在我们现在对青年人的培养当中，不仅仅要关注他们能力的提升，更要注重他们的责任教育，还有就是诚信教育。其实得让他们明白，你越是优秀越得要坚守住自己的底线。那所以朱教授，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身份和责任之间的一种关联的呢？
0: 对，就一定我们的教育一定要前置，就千万不要用单向的指标去培养一个孩子。客观的讲，这樊同学你从他的过往的履历来说，一定是一个优秀或者是曾经相当优秀的一个学生。
1: 对
0: 啊，你看他又是积极分子，又是这个储备的潜在的优秀孵化的一种学员。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还是想说一句啊，套一句蛮俗的一句老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1: 啊！
0: 你如果一个人啊，只是一个小痞子、小无赖、上海滩的下三滥，他的作恶的边界一眼可以看到，但是如果我们身上有那么多的光环，如果我们内心却有一个不太纯净的一种灵魂，那么这样一个机器如果一旦启动起来，那它潜在的风险和伤害，那真的是难以言传，甚至于难以穷尽的这样一种风险和可能。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项标签，已经站在了社会的相对那种风光无限的那样一种高峰之上，我想个体一定要有这样一种自我的一种操守的一种底线。也就是说永远相信啊，这个失信是一个人的最大的一个破产。因为我们永远相信一点，我们不可能第二次留给别人第一印象。这句话的潜台词有两层含义，第一，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
1: 对，
0: 第二层含义，修改形象的成本特别的高昂。所以莘莘学子，年轻的孩子们，永远不要拿今天来赌明天。永远记住，今天的夯实的基础是明天腾飞的一个起点。
1: 所以你看，能力越强，平台越高，其实他的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就必须是要越强，这个是形成正比的。你看我们在网上就看到有些网友们哈留言是这么说的，有的网友说，你看现在的大学生啊，太看重利益了，反而忽略了最基本的诚信。也有网友说呢，哎，谁都想多拿一点奖金啊，但是呢要靠正当的方式，欺骗只会自食恶果。所以从这些留言当中也可以反映出大家对于诚信的重视，以及对这种不诚信行为的不认同啊。当然朱教授，您觉得在当下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这些年轻人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是让他们明白啊，诚信才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呢？
0: 对，实际上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对于这方面的论述真的是源源不断啊，
1: 是
0: 源远流长。我们调个书袋，你从东方往前推到孔老夫子时代，
1: 是
0: 实际上在《论语》当中有很多很多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记载啊。孔老夫子就是说，言而有信是做人的根本啊。他又反问：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他又能够做什么呢？
1: 对，
0: 用今天话来说，你一个孩子，一个大学生，哪怕你有光鲜的这样一种光环的大学生，如果诚信这块底板缺乏，这艘航船又能走多远呢？ 那同样的回到西方也是一样，莎士比亚也说，说说品行是人的内在，名誉是人的外貌。
1: 嗯，
0: 所以在行走在坚实的大地上啊，除了我们父母给的我们的一个皮囊，
1: 嗯，
0: 那么我们自己在过往的行动当中积累的那样一种道德判断，
1: 嗯，
0: 或许能够成为一个更加能够体现我们人格力量的一个途径。
1: 嗯，
0: 所以我真的啊，对年轻的孩子们想说一点，不要抖机灵，不要耍小聪明，永远相信最质朴的行为都在我们日常的行走坐卧当中。
1: 嗯
0: 啊，不要说大话，
1: 对，
0: 或许所有人都爱钱，但是永远守住我们的古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是的，确实是。都说这个钱财易得，信誉难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的本身，我们就发现樊同学他最终呢是主动退出了相关的这个属校的培训啊，当然他也接受了学校的处分，说明他可能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还有很多人也会为他担心啊，认为这次给他的这个处分记录会不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升学和就业，所以这可能就让我们又想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朱教授，您认为像樊同学这样有过诚信污点的大学生，社会应该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空间吗？
0: 那当然，我觉得应当有。你毕竟只是一个这个道德上的一次缺失，或者说是我们年轻时期时候的一次人生的失误啊。我们整个社会就算犯了罪，我们还强调了八个字，承前避后，治病救人，更何况天之骄子啊，套一句话，年轻人犯错啊，上天都会原谅。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悔过自新，如果他这个真正的从内心的这样一种反思，真正的立下一种志愿，重新开始啊，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中来，我觉得慢慢的人生路还可以给他曾经弯曲的一个小树苗有一个更加健康的成长的空间啊。那莎士比亚也说，知错就改永远都不错，更何况才是个20岁的孩子。
1: 是，
0: 我觉得学校管理方也应当有这样一个雅量啊，并没有给他做更重的比如退学啊什么的处置。他还有一个在同样的一个跑道上跟同学们竞争的空间和可能，我觉得这他对他来说是有健康发展的啊。我不知道他那个处分会不会最终的放进他的
1: 档
0: 案里面啊。我想如果真正的从一种包容宽容啊，真正能够促进孩子们健康成长的角度来说，给他一次机会，或许更能够激活他内心的那样一种善意。
1: 那如果我们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啊，我们该如何去平衡这些惩戒和包容的这个边界，我们既能够起到警示作用，然后呢又不要去彻底的扼杀一个年轻人的未来呢？
0: 我想我们所有的评判都有一种滞后性，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评判的结果的出台是对他过去的一个评判。
1: 嗯，对。
0: 那么对一个人的发展，特别是年轻人的发展，我们更加应当有一种动态的历史的未来的一种观点。
1: 嗯，
0: 这个孩子现在才2年级，后面还有3年级、4年级，还有比现在更长的在大学的那样的时光。所以如果他有真正的一种改过自新，痛改前非，甚至有更好的创建啊，乐于助人啊，共同的一种合作啊，或者获得了更大的成就，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应当可以给他一个更加公允、更加客观、更加具有一种激励效果的一种评价。
1: 是
0: 啊，我觉得给一个孩子重新做人，焕发他再度起航的这样一种机会，或许是比一张简单的黑白的一种判决书更加的有作用。
1: 确实，其实惩戒是为了让他更多的能够明辨是非啊，当然还是需要去包容，去引导这个大学生们的或者这样的一些青年人们的成长。那最后我想请问一下朱教授，您觉得学校和家庭应该如何去协同发力，让这些大学生能够真正的做到德才兼备呢？
0: 我觉得这个教育它是一个永远的动态的一个过程啊，回到这样的几个方面啊，家庭、学校、社会，
1: 对，
0: 都应当承担起责任。
1: 嗯，
0: 在家庭里面，我想有一个最大的一种可能，就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有可能的话，
1: 嗯，
0: 提供更加建立于孩子健康发展的物质条件啊，心理的一种慰藉。 包括对未来

0: 都应当有一个更加前瞻的一个观点，不要用单一的指标来衡量孩子，不要觉得分数好就是一切，能够获奖就是时代的骄子。
1: 对，
0: 如果我们从方方面面，从做事到做人到适应社会，从日常的同学们的有序的相处，在点点滴滴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提供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健康更加友善的一个空间，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每一个人的内心的良善或许能够更多的激活，对于那种社会的一种潜在的一种风险，甚至于一种看得见的方方面面的恶，也有更多的一种抵制。
1: 确实啊，我们都说这个成才先成人啊，育人先育德，学业能力呢是硬实力，但是品德或者说我们说的品行，这些都是软实力啊。学校呢得要这个携手啊，同向发力，才能够让青年学子兼顾学识和品德。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一场科创竞赛的奖金，它也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啊，诚信才是我们行走人生的通行证。 AI 可以生成虚假的收据，但是它却生成不了真实的诚信，可以获得一时的利益，却换不来长久的尊重。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新闻当中说到这位樊同学，他能够真正的汲取教训，改过自新，也希望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够引以为戒，在追求才华和成就的同时，要守住自己的底线，特别是诚信的底线，不负青春，不负自己。好了，感谢朱教授走进我们今天的先锋观察，那在一点之后节目当中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5: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4: 嗯，
5: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4: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5: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4: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5: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4: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参，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5: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4: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

0: 剩下差不多20多头。
1: 嗯，
0: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
1: 嗯，
0: 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1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
1: 嗯，
0: 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811-5050，400-811-5050。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1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

0: 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到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三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补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0: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祝你订购成功。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3:0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呢是应有阵雨并且渐止转多云的天气。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应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江苏省通信管理局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APP 的通报，近期该局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省内智慧停车等类型的 APP 小程序进行了检测，并且通报相关单位限期整改。截至目前，尚有15款 APP 小程序未完成整改，予以通报。记者看到存在问题的 APP 小程序当中，有小白停车 APP、 建湖智慧停车小程序等共15款，所涉问题为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南京市玄武区阅读小客厅实现开放日昨天举行，现场南京图书馆、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江苏省美术馆、六朝博物馆、梅园新村纪念馆、江宁织造博物馆、德基艺术博物馆等7家文博机构与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正式携手成立长江。

0: 路小学教育集团校管校阅读联盟。昨天，常州武进见义勇为基金会为三位火场救人的热心市民王辉、苏少华、刘洋送上了荣誉证书和慰问金。一个月前，一栋居民楼二楼突发大火，一位老人被困，危急时刻，四位市民默契配合救下老人，其中用铁锹助力的破防盗窗的大哥在救人之后呢悄悄离开。目前当地派出所已经启动了全程寻人工作，希望能够找到铁锹大哥来进行表彰。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的主要情况。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的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侵占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对相关的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的打击。近日，湖北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全省上下众志成城，全力防汛。然而，就在关键时期，几条事发武汉触目惊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网传视频谣言称，城水积水严重，城区积水严重，车辆被淹，迅速引发了网民的关注和焦虑。经过武汉警方核实，相关内容均为谣言。今天是5月20号，由于520与我爱你谐音，为了方便用户在特殊日期去表达心意，微信今天将单个红包的额度上限从平时的200元调整到了520元，限时24个小时。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9号晚，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特朗普仍然倾向于对于伊朗重启军事行动。此外，还有以方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施工现场对媒体称，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我希望我们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我们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经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他拒绝透露当前幕后磋商的具体内容。万斯表示，美国目前仍然在与伊朗进行大量的来回沟通，并且称谈判正在取得良好进展。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好，小张给你说天气。进入夏季，雨水逐渐增多，今天白天南京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今天夜里到明天雨水暂歇，以云系变化为主。22号的时候，南京会再度迎来降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那么未来3天的温度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温度20度左右，最高温度27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0: 斯日前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称其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萨尔马特导弹是俄罗斯研制的第五代重型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一是射程远，超过3.5万公里，能够跨越地球两极，对潜在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二是精度较高，据说能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没法被拦截；三是可以携带核弹头，威慑性强。该导弹所投送战斗部的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具备突破所有现有反导系统的能力，支持经南极飞行路径攻击美国本土，规避阿拉斯加反导雷达，可释放超过40个诱饵弹头，增强突防成功率。首个配备萨尔马特导弹的导弹团将在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俄方称其将服役至少50年，保障未来几十年战略安全，与波塞冬核潜航器、海燕核巡航导弹共同构成俄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啊，19.9块就可以直接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那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在今天，也就是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啊，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890 40010089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那大家都觉得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呢肚子老是觉得很胀，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说有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早的去进行调理啊。相信有一些朋友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用完之后啊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就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用药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呢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还有呢养肠道这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啊。刚刚有朋友也在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现在只要拨打电话19.9块呢，直接就让您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给包了。体验活动呢最晚在520，也就是今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啊一瓶只要19.9，现在拨打电话给您马上发货，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0 400100890 400100890。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您在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啊？内容是说呢，华尔街的一位记者啊，专访了一群大佬啊，那采访的是谁呢？是那些能够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像谷歌、微软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记者呢，采访这些大佬的时候啊，没有问他们任何的技术路线，也没有问商业竞争，反而是问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让所有的父母啊，都心疼头一紧啊。他问的是啊，你们造的 AI 这么厉害，那么自家的娃以后该学点啥才能够站稳脚跟，有口饭吃呢？这些大佬并没有让孩子学编程、学算法，去死磕一些纯技术。他们的共识其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深思的，因为他们认为啊，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家长肯定要问了，你说的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这个暑假马上快到了。

0: 的不良习惯变得更好。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家号称帮助孩子成长的基地，最终却亲手把孩子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从矫正成长到身受重伤，这巨大的落差真的是觉得让人触目惊心。首先我们要明确啊，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管教失当，这就是一起性质恶劣、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恶性的刑事案件。施暴的教官是必须要为自己的暴力行为付出沉重法律代价的，而涉事机构也必须被彻底追查，从严追责。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其实今天说到的这个事情它并不是个例。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类打着成长基地、心理咨询、行为矫正旗号的封闭机构多年来一直在反复出事。它的本质呢，和早些年被曝光或者被整治的一些像所谓的戒网瘾学校啊，或者一些封闭特训营，它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些不法机构它就瞄准的大多数都是家长口中的问题少年。有的孩子存在叛逆、厌学等这样的一些行为，他需要专业科学的心理疏导和行为引导。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严重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平时家长认为你不够听话，你不够顺从我，所以呢就把他们强行的送到了封闭营地。所以这些机构啊，他们也深深知道家长的心理，已经摸得透透的。他们专门打出了封闭管理、严格训练、快速改正的一些宣传话术，精准拿捏焦虑的家长，在全封闭无监督的环境里，孩子彻底和外界断绝联系，没有监督，没有约束，所谓的严格管教很容易就会变成肆意的体罚、暴力的管控，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基本权利完全都得不到保障。其实在我看来，这类机构屡禁不止，背后离不开部分家长错误的教育观念。可能很多家长面对孩子叛逆或者行为失控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发现耐心耗尽了，但是依然是束手无策，他会陷入到一种病急乱投医的窘迫的境地。而这个时候，你看这些主打严苛管教的机构似乎就成为了家长眼中的救命稻草。甚至有部分家长啊，错误地认为孩子不打不成器，想要彻底矫正孩子，就必须要用强硬极端的手段，把孩子遭受的身心伤害当成改正错误的必要代价。还有些家长自身他缺乏辨别能力，被机构那些花哨的营销话术给蒙蔽，轻信这种速成管教的谎言，直到孩子受伤悲剧发生才追悔莫及。所以最后啊，我想说，治理这类违规的矫正机构是法律问题、监管问题，但是归根到底也是家庭教育观念的问题。那孩子叛逆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去纠正他们的错误，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和权利，耐心沟通，科学引导，这才是教育最该有的样子。当然我们也希望啊，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样的一起案例真的能够再次敲响警钟，监管部门从严排查，严厉整治，彻底清除这类伤人的违规机构，这样才能够守住未成年人的安全底线，不要再让悲剧重演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60岁的王阿姨年纪大了，眼睛花得厉害，看手机直播时间长了还会流眼泪，眼睛好难受。30岁的小王是设计师，电脑面前久坐，上学都不近视的自己现在看东西竟然是越来越模糊，还会重影。16岁的林同学备战考试，说看书看平板久了只想揉眼睛，眼睛酸胀好难受。他们都在选择营养屋高浓度5-1叶黄素酯，520专属优惠，6瓶仅需520，吃半年，单瓶低至86。今天是最 后一天，马上就会恢复198元的日常价。400-710-1900，400-710-1900。

0: 零，过滤蓝光保护眼睛，每天仅需两三块，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买精选。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人民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都报道了那么一个消息，看得真是让人吓了一大跳。咱们天天在用的东西正在偷偷地割我们的肠子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盒热午饭，用塑料叉、塑料勺吃东西。你看，这些都是生活当中非常普通的小习惯，可是就是这些小习惯正在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我们的身体，并且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边都检测出了这种微塑料刀片。什么叫微塑料？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不到1微米，它们呢就通过喝水、吃饭进入到我们身体。那以前都觉得进就进呗，它反正它们都是死的。可是现在研究发现，这些塑料颗粒边缘都特别锋利，形状也都不规则。它们就像一把把微型刀片，能直接嵌在肠道组织上，反复的划伤肠壁，导致炎症越来越严重，干扰内分泌，而且直接推高了癌症复发的风险。更可怕的是什么？就这些微刀片不光在肚子里边，它还钻进了我们的脑子。研究发现大脑里边也有微塑料，肿瘤周围的浓度甚至更高。那这些微塑料啊，它不是直接让我们的身体致癌，但是它们就像一个个帮凶，不断地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这些微塑料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害人呢？科学家们分析了他们的4步作案手法。第一步，钻进去啊，刚才说通过吃饭喝水是吧，那些纳米级的微粒直接被细胞吞掉，赖在身体里边走不了了。第二步，开始搞破坏，他们会引发细胞的 DNA 损伤，诱发突变，让癌细胞开始趁火打劫。第三步，制造炎症，因为我们的身体识别不了这个微塑料刀片，那他们就会因为反复的割裂我们的这个肠道嘛，会反复发炎，这些都是癌细胞喜欢的温床啊。第四步，扰乱激素，塑料里边的增速剂会干扰人的内分泌，让激素紊乱，癌症风险上升。大家知道，在生活当中，微塑料那几乎是无处不在，遍布我们的衣食住行啊，所以一定得注意避免受到他们的伤害。比方说啊，有几点咱们现在就可以马上开始实施的。第一，不要喝烫嘴的奶茶咖啡，你像那些外卖饮料杯盖子，这都是塑料的重灾区，尽量的少用不用。第二，扔掉塑料砧板，你切菜的时候那塑料砧板掉渣最严重，把它们都扔了，换成木头砧板、竹子砧板，尤其给孩子买玩具选木质玩具，避免孩子咬塑料玩具，那不都吃到肚子里边吗？第三，水烧开了再喝，这是最简单的一招。那自来水啊，你把它烧开，然后沉淀5分钟，等一等，这就能去掉80%以上的微塑料。 第四，千万不要微波那些塑料盒啊，就算那塑料盒写的可以在微波炉里边用，你也别用，因为加热一次微塑料就会暴增，把它们都换成玻璃的、陶瓷的。第五，少吃水产品的内脏，因为鱼呀、虾呀，它们吃的微塑料最后都会积攒在内脏里，那咱们再把它吃进去，不相当于把塑料吃到自己肚子里吗？所以吃鱼吃虾记得去掉内脏，把它煮熟煮透。第六，不粘锅，有划痕就别用了，扔掉它，因为涂层一掉就等于是塑料屑进了肚子，哎，别心疼钱，赶紧换锅，身体是第一位。第七，少用塑料袋装热食，你看那路边摊经常用塑料袋装一碗热汤热面给你，好家伙，你这一袋子喝进去等于直接喝了一大碗塑料汤。所以生活中尽可能的少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啊，少用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餐盒这些塑料用品，用那些可降解的餐具或者玻璃的、陶瓷的、不锈钢，用这些来代替塑料制品。就是以前咱们总觉得那限塑啊是为了环保，少一点白色污染，你看了这些研究明白了吧，限塑令其实也是在保命。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个塑料刀片，泛滥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也是源头之一呀。如果任由塑料袋、塑料盒、塑料吸管满天飞，最后它们分解成的微塑料全都得顺着食物链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里边。所以限塑啊，不仅是救地球，也是切断微塑料进入咱们身体和大脑的输送带。支持限塑也是给自己加一道健康防线。所以各位，如果你听到了这个内容，为了健康，也请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大家一起远离隐形健康的危害。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最近一个视频啊，盲人被电动车撞了还要挨骂，在网上热传。结果呢，北京警方一查，这都是演的，并且可恶的是，这背后不是个案，它是一整条产业链。当然，我们都清楚，盲人朋友啊，出门不容易啊，盲道备战这种情况，无障碍设施是吧？使用不便，我在节目里边多次报道，这都是真真切切的痛点。就是因为这些痛点太真实，很容易引发大家的同情。可是呢，一些无良的 MCN 机构就像一群躲在屏幕后边的狼，精准地捕捉到了社会上的这种善良啊，什么招募、赛道、投流、摆拍，这些个冷冰冰的商业黑话竟然就套在了残障人士身上。有 MCN 的离职员工爆料说，盲人主播赛道已经饱和了，你听听，饱和了。在他们眼里边，活生生的人不是生命，是流量池里边的鱼，养肥了要宰，而且套路都很专业啊，什么优先招募女孩，为什么？因为在流量的算法里边，女性加上残障杀伤力更大，更会戳中人的软肋，然后造剧本，专挑那些强欺弱啊、善被恶的戏码来演，盲道被堵，过马路被撞，甚至还要加上一句，你瞎了是不是？这哪是记录生活，这是在制造符合预期的困境，就是一些 MCN 这种卑鄙的做法。你这些个机构啊，他根本不在乎那些盲人朋友喜怒哀乐，他们在乎的是什么？只是镜头里边那个被撞倒的瞬间能不能卖出一个十万加的点击。但是这些无良的 MCN 机构，它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首先，它会透支整个社会的信任度。这种事儿演的如果多了，以后要是真有盲人朋友在路上摔倒了，在那儿需要帮助，那看到的路人心里边会犯嘀咕啊，这会不会是哪个 MCN 的演员呢？我们经常说狼来了的故事，这种故事一旦多，最后就是那些

身处绝境的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其次，它会扼杀问题的严肃性，因为这种剧情一多，大家的注意力都被那些狗血剧本给勾走了，忙着骂视频里边的坏人，忘了去关注现实当中，忙到为什么有断头，公共设施为什么不友好，无障碍设施为什么有问题。所以虚假的冲突就会掩盖掉真实的困境。而最恶心的是什么？就是盲人朋友他们的尊严被剥夺。那些盲人朋友在一些无良的 MCN 机构手里边，只是展示不幸的工具，这不叫帮扶，这是凌辱。所以作为观众，如果我们再刷到这一类的视频，别急着去义愤填膺，不能让我们的善良变成了别人兜里边的钞票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我们今天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有一部被称为国产版爱死机的 AI 原创短片《丧尸清道夫》火了，不仅收获了超千万的播放量。媒体报道说，好莱坞制作人正在疯狂地寻找作者，而且联系上了作者，云南玉溪的小伙子刘子瑜。他有他的主业啊，副业是婚礼的摄影师。他在今年一月接触到了人工智能创作，他搞出这部国产爱死机，花费了十天，算力成本3000块钱，全网爆火。对于自己能火，刘子瑜说，这说明人工智能研究是有前景的，他会争取出更多的作品。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国产爱死机。就这几个字猛一听会觉得非常奇怪啊。爱死机是一款国际上非常有名的电视剧的名称，全称叫爱、死亡与机器人。把前面的字单独抽出来，不就是爱死机这三个字吗？这个连续剧它并不是说十几集二十几集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是每一集讲一个相对单独的故事。有的时候时间长啊，能有个10分钟，但大多数时候呢也就是3-5分钟。每一集都会说一个科幻故事，而刘子瑜制作的《丧尸清道夫》就是典型的一个几分钟的独立的科幻故事。大意讲的就是有一个机器人，有点西部牛仔的作风嘛，到处打僵尸嘛，后来又爱上了一个模特啊，那个模特不是真模特啊，是服装店里面挂衣服的那种塑料模特，他把塑料模特又搬上了飞碟了，故事就结束了。我本人啊，对于爱死亡和机器人，我是几季都看下来的啊。丧尸清道夫这部短片的水准，它未必在最早的爱死亡与机器人第一季当中能够站稳脚跟，因为那第一季制作的水准实在是太高。但是呢，你放在最新的一季当中，丧尸清道夫绝对是打主力的，甚至能排进前三名。新一季的第一名我不好说，但肯定在前三。爱死亡与机器人啊，它过几年就有那么一季出来，客观上讲呢，水准是每况愈下。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做出来丧尸清道夫这种水准的科幻短片，为什么好莱坞会有人去找呢？我估计他们也会反思吧。就是爱死亡与机器人这个序列，我们之前烧了那么多钱，怎么就是一泻不如一泻呢？怎么就一届不如一届呢？一季不如一季呢？怎么就有一个中国小伙子他自己就能搞出来了呢？从这方面说啊，我相信刘子瑜以后真的有很多的可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在人工智能时代，创意和天赋的重要性啊，无疑是被显著的体现出来了。在之前就有类似的话嘛，什么是天才？1%的勤奋加99%的努力。当然了，这句话本来后面还有一句，那1%是最重要的啊。但是呢，在以前你没有那个99%肯定不行。在以前呢，你如果没有那个1%，你就死磕那99%，在整个行业里面立足应该也是可以的，甚至于可以熬年龄，说不定也会成为业内的大引号权威。那是人工智能时代以前啊。而人工智能时代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用人工智能，我用人工智能，谁的创意和天赋更好，谁就能更好的用人工智能。拿出来的东西，你是 CDance 2.0， 我是 CDance 2.0， 我的想法比你的想法如果更优，那么我们制作出来的就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东西，尽管工具都是一样的。人工智能它更像是一个放大器，勤能补拙啊。在一些领域它慢慢的就不能够成立，至少在艺术创作领域 勤能补拙现在已经不成立了。一个证据就是刘子瑜嘛，他也不是专门搞这个的，但他有天赋啊。他花了10天，花了3000块钱做的这个东西，那就是全球爆火。你想有多少人在这个领域，比如说深耕了5年，深耕了10年，学镜头语言，学音乐，学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到头来怎么就刘子瑜火了呢？这就说明啊 AI 时代这种天赋放大对于行业是肯定会造成洗牌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网上有些人讲啊，那是不是以后人工智能就直接做大电影了？我觉得这倒不至于，因为人工智能至少就目前来看，它的记忆连续性还是有问题的。你让它做一个镜头做15秒一般不会出问题，但是你把若干个15秒拼在一起，人工智能根本记不起来前面的那些细节。人工智能的制作它又不带场记啊，这意味着什么呢？你但凡看到人工智能制作的那种美轮美奂的视频啊，你会发现场景它不会超过20秒陷在同一个地方，十几秒甚至几秒就给你切一个镜头。为什么？因为它陷在一个地方超过20秒了就开始出错，但是不停的切镜头就没这个事。但是你想啊，作为一个大电影或者作为一个长片，你每几秒每十几秒就切一个镜头，你在高强度的节奏下玩几分钟行啊，你搞半小时人不疯的了。这方面什么时候出变化，我个人倒是蛮期待的。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关于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之前对我们国家转播美加墨世界杯有一个很高的报价，2.5到3亿美元，很多媒体都关注这个事儿。央视呢就说你们要价太高了，坚持6000到8000万美元作为预算底线，僵持了很久，终于成交。央视6000万美元转播本次世界杯，6000万是给国际足联的啊，不是给主办方美加墨的。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男足本身的项目魅力啊，我们还是应该看到的。各类省超我们看到也是火爆的嘛。有人讲说，哎呀，省超那么火爆，怎么还有人去看世界杯？说这话就很奇怪，就是因为省超各个市之间业余队打业余队都能有几万人进体育场去看，那么就说明这个项目的吸引力客观存在。而世界杯嘛，它是这个项目最高水准的一种表现，更不要说历届世界杯在国内都是连续一个多月大家特别关心的话题啊，市场是要这个的，所以央视呢它最终也是买了这个。6000万美元的价格不算贵，至少跟国际足联一开始漫天要价那个比起来要便宜很多，但坚持不懈的着地还钱也是有原因的，市场是有刚需的，而把这个转播权拿下来，商业也是能变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啊，它有两大特点。一个呢，因为它扩军了，有48支球队参加决赛圈，所以场次多啊。但是呢，另外一个特点，就对于我们中国球迷来说啊，特点就是时间太长。这个时间要么是凌晨，要么就搞到早晨6点多钟，直接和早高峰都是撞车的呀。那在这种情况下，衍生商业变现就变得非常难。有的世界杯，为什么我们看到当时大家都特别火爆，包括央视也是愿意给很多很多的钱，像日韩世界杯嘛，晚上8、9点钟大家跑到酒吧或者在某个地方吃吃龙虾喝喝啤酒看看世界杯狂欢一下，夜里面1点多钟回家睡觉，第二天还能上班。美加墨世界杯你凌晨3点钟开球或者6点半开球，我是6点半坐到酒吧里面去喝酒啊，还是凌晨3点钟一帮人看完第二天早晨只能翘班啊？所以美加墨世界杯客观上说啊，就它的开球时间它也只值6000万美元。而下一届世界杯男足世界杯应该价格是远远的高于6000万美元的，到底高多少那就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的披露，但我们应该看到本届它就值6000万，这是第二点。第三呢， 世界杯的商业模式啊，以前往往是这样啊，搞下来一场比赛，电视台付钱给国际足联，电视台呢招商，在比赛之前中场休息的时候会有大量的广告来补贴电视台的版权开支和人力开销，同时还得留一点赚头，这是传统模式啊。但是像这种卖广告在当代的商业模式下有可能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难，倒是有另外一种赚钱的方法，之前在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时候我们已经见过了。你要看，要么呢你就买我的这个大体育 VIP， 那个就很贵。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呢，你买我的赛博门票，比如说在爱奇艺体育频道你点进去就要看这一场，你给我9.9嘛，资金来去账面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这次美加墨世界杯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收费模式，那我们这边不好说啊。但我讲呢，以前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收费模式，而这种收费模式呢似乎让人感觉在商业上更能够成立，我们不妨也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手机电脑看不停，我们的眼睛太累了。营养屋叶黄素纸520特别活动，六瓶仅需520，官网一瓶就要198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还眼睛更明亮更清晰的世界。五合一的配方更有效哦，每天仅需2-3块。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0: 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呢是应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应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今天最高温度在26度左右。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服务商第一批、第二批名单，南京市共有92家单位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充分彰显南京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领域的硬核实力。入选机构可为制造业企业提供 AI 应用评估、痛点诊断、方案规划等全链条服务。昨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问天图书馆正式开馆，这是南航第三个校区图书馆，标志着三校区图书馆协同运行体系的全面成型，也为溧阳城市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地标。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发回的报道。
3: 从明故宫校区的荟萃楼到将军路校区现代化图书馆，再到如今问天图书馆的正式启用，南航校长江斌回顾了南航图书馆从建校之初至今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南航图书馆体系实现三校区协同并进、各具特色的格局。取名问天源于屈原《天问》上下而求索的追问，也呼应校歌中“校法西河御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的意象。江斌希望每一位走进这里的学子都能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在书香中积蓄探索的力量。荟萃楼到将军路校区现代化图书馆，再到如今问天图书馆的正式启用，南航校长江斌回顾了南航图书馆从建校之初至今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南航图书馆体系实现三校区协同并进、各具特色的格局。取名问天源于屈原《天问》上下而求索的追问，也呼应校歌中“校法西河御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的意象。江斌希望每一位走进这里的学子都能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在书香中积蓄探索的力量。溧阳市副市长丁红则用同源、共荣、远航来形容校地关系。他说，自2017年共建以来，南航与溧阳早已是双向奔赴的亲密伙伴。问天二字的背后，既有南航人叩问苍穹的壮志，也与溧阳团结实干、开放创新的城市气质深度契合。现场，溧阳市图书馆向问天图书馆捐赠了127册地方文化典籍，南航图书馆向江苏省溧阳中学捐赠了100册专题图书，并向溧阳优秀学子和优秀市民发放凌云阅读卡。一来一往间是图书的汇聚，更是校地文化的深情握手。仪式上，江苏省书协副主席刘灿明作为南航校友，向图书馆捐赠了书法作品及专题典籍。现场还举行了江苏省高校智盟卡天目湖校区启用仪式。目前，全省已有70余所高校加盟，实现50万册电子图书全域共享，纸质图书跨校通借通还。南航图书馆党委书记王伟：
4: 图书馆将着力打造成集资源存储、学术交流、互动体验、科普教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校园公共学习和文化空间，在满足广大师生需求的基础上，面向溧阳市民开放。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今天在四川宜宾举行的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获悉，最高检决定于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最高检提出，长江经济带检察机关要立足本地实际情况，重点围绕水污染防治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集中开展专项监督工作。昨晚，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文化旅游广电

0: 体育局发布怀化大峡谷白马景区汛期临时闭园公告。公告称，受当前强降雨的影响，通往景区的阳黄公路山体落石塌方风险加大，通行安全存在隐患。为确保游客安全和游览品质，怀化大峡谷景区还有白马景区于5月19号到21号临时闭园。昨天，贵州黄果树瀑布等多个景区也采取了管控措施。昨天在山东烟台举行2026年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记者在会议上了解到，体育部门将以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为抓手，持续深化饭圈乱象整治，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重拳出击，制定出台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构建系统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治理体系，还将持续开展整治体育领域网络暴力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针对运动员、教练员及体育工作者的隐私泄露，如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等暴力网络行为，维护体育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的请求，一名在刚果经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说呢，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的轮换推迟。万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事实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他说，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且欧洲必须要更多的依靠自身力量来站稳脚跟，这将继续是我们的对策对欧政策。万斯还说，这些美军人员可能会被派往欧洲其他地区。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表示，相关事态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法律和外交关切。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进入夏季，雨水逐渐增多，今天白天南京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今天夜里到明天雨水暂歇，以云系变化为主。22号的时候，南京会再度迎来降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那么未来3天的温度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温度20度左右，最高温度27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俄罗斯日前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称其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萨尔马特导弹是俄罗斯研制的第五代重型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一是射程远，超过3.5万公里，能够跨越地球两极，对潜在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二是精度较高，据说能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没法被拦截；三是可以携带核弹头，威慑性强。该导弹所投送战斗部的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具备突破所有现有反导系统的能力，支持经南极飞行路径攻击美国本土，规避阿拉斯加反导雷达，可释放超过40个诱饵弹头，增强突防成功率。首个配备萨尔马特导弹的导弹团将在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俄方称其将服役至少50年，保障未来几十年战略安全，与波塞冬核潜航器、海燕核巡航导弹共同构成俄3位一体核威慑体系。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我们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啊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大家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对于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有问题要提问的话，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直接在专区里面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的是一位院长，这位院长是普外科的专家，也是一线中心的这个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普外科肝胆脾一类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本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是为大家开通了院长周特别节目，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带大家直面一个被称为癌症之王的凶险疾病，叫做胰腺癌。而能够为我们拨开诊疗迷雾带来权威解答的是国内胰腺外科领域的顶尖专家，也是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胰腺中心主任蒋奎荣教授。那首先我们欢迎蒋院长做客节目。你好蒋院长。
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借院长周这个平台和大家深入聊一聊胰腺癌的防治话题。毕竟呢这是一个早期诊断困难治疗效果较差的疾病，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去认识它，应对它。
3: 当然我们在正式聊到关于胰腺癌这个疾病之前，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和各位听众朋友好好介绍一下，就是蒋院长啊，他不仅仅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更是我国胰腺外科领域的领军人之一。而且呢据我们了解呢，因为蒋院长从事胰腺疾病的诊疗和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带领团队攻克了很多胰腺癌诊疗当中的一些卡脖子的难题。而关键的是啊，高危人群呢，
5: 其实胰腺癌所有的恶性肿瘤，其实发病来讲，有确切的原因呢，可能不能完全的说清楚。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高危因素。对于胰腺癌来说呢，也不例外。第一个呢，其实就是遗传因素。如果家里人、自己的父母啊、姐妹啊、兄弟啊，这种直系亲属有人得胰腺癌的话呢，它的发病率呢，会比普通人群呢，要高10倍左右
4: 啊。
5: 这是一个遗传方面的。如果说第二个呢就是环境因素，我们环境因素有很多很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吸烟就是我们胰腺癌发病的第一危险因素
3: 吸烟
5: 对，其次是一些新发糖尿病可能是因为糖尿病人群太多了，所以大家可能也不太重视，但是如果是新发糖尿病，大家一定要注意去筛查一下胰腺癌，因为有些糖尿病呢是胰腺癌引起的胰腺功能的萎缩或者是功能

0: 门的丧失，那会导致这个叫
1: 出现胰腺癌的概率，是吧？
0: 对。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合并有慢性胰腺炎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胰腺的一些良性疾病，比如说囊性肿瘤的患者，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要经常的筛查，至少不能去忽略它。
2: 那像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如何来进行一些早期的筛查呢？
0: 这个的确是目前治疗或者是胰腺癌诊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就从卫生经济学来，因为胰腺癌的发病率呢，尽管是到了第十位，它的发病率和我们一般的常见肿瘤呢还不太好比，就它还总的来说发病率还不是太高的，所以它去筛查，比如说很多很多人群的时候呢，它发现的概率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从投入的成本和检出的这个效果来看呢，它的投入是比较大的，所以是不是从社会上来投入很多的钱去检出几个胰腺癌，是不是符合卫生经济学呢，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对于胰腺癌来说呢，它有些检查的手段呢也不像其他的肿瘤那么方便，比如说抽个血或者做个胃镜就能查出来，或者做个肠镜就能查出早期肿瘤，有的时候肯定要做增强的 CT， 但是呢可惜的是增强 CT 相对比较贵，而且呢它也不会作为一个长期或者是普通体检这样一个体检的项目，所以有的时候会漏诊。仅仅做平扫的 CT 呢可能还不够，有的人呢做了平扫的 CT 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实际上他已经是胰腺癌了，等到真正有症状的时候已经就是晚期了。
2: 所以无论是从预防来说还是从诊治上来说，它的这个难度都还是挺大的。那如果说对于已经确诊了胰腺癌的患者来讲的话，那他们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如何能够延长我的这个生命的周期。那像现在对于已经确诊的胰腺癌的患者，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呢？
0: 现在对于胰腺癌来说呢，应该说20%左右的病人呢，在发现的时候呢，初诊的时候呢，还是有手术机会的。这部分病人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呢，更多的病人呢，70%-80%的病人呢，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有远处的转移，比如说肝脏、肺啊，或者是腹腔的种植转移。还有一些病人呢，即便没有远处的转移，但是呢，他包绕了一些重要的血管，而没有手术切除的机会。所以针对这两个人群呢，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比较早或者是中期的这些患者呢，如果有手术机会，首选是手术治疗。但是如果说偏晚，包绕了血管，或者说已经有远处器官的转移呢，那一开始呢不太适合去做手术的。所以这部分病人呢，往往需要，一开始呢先做化疗，然后控制，把肿瘤控制住，或者是能够使肿瘤缩小，看看后续有没有再有手术的机会，再做手术。如果实在没有手术机会的话，那就继续做化疗或者是免疫靶向的治疗，也就是药物治疗。
2: 对，然后刚刚蒋院长也提到了一些关于胰腺癌的治疗的方法，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结合一个您曾经接诊过的类似的这种具体的病例，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胰腺癌的患者他是如何通过这种综合治疗来延长自己生命周期的呢？
0: 对于早期的肿瘤没什么争议，直接去做手术就行了。但是对于一些相对中晚期的病例呢，那现在呢，应该说和十几二十年之前的这些概念有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只要有手术机会，哪怕是做非常大的手术，联合血管切除啊等等的，可能更大的手术，大家我们医生都积极去做。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呢，我们也发现这类患者手术很大，创伤很大，恢复比较慢。但是它实际效果呢提升有限啊，不是说没有提升。所以现在呢我们改变了策略，就是先让这些患者呢接受化疗，化疗以后呢让肿瘤能够控制住，以后我们再去做手术，这样我们发现呢这样的效果呢会比原来呢会更好一些。其实这样的病例很多，就是有些患者可能认为自己得了胰腺癌了，是一个癌王了，他就觉得丧失信心了，认为很多的老百姓都认为得了胰腺癌就没有治愈的机会了，实际上并不是的。像这一部分局部晚期，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手术机会的患者，在我们中心通过我们的观察，只要化疗效果好，能够控制住又能做成手术的，他的中位生存可以达到接近4年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原来可以切除的，或者是一开始发现就有手术机会的这部分患者。所以还是非常应该说这一部分 就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呢，应该说跟以前来讲是有这样的方法了，以前呢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2: 是的，也是看到了一线希望啊，
1: 是延长的概率会更高一点。
2: 对
0: 对对。
2: 那么对于一些晚期的胰腺癌的患者，其实除了延长他们的这个生命周期之外啊，可能更关注的应该是他们的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那如何在这方面来给他们进行改善呢？

0: 饿自己饮食，加强营养那是最好。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还通过一些营养支持和治疗，能够让他们能获得更好的体力来接受做这些药物治疗。我指的是化疗。然后呢，如果说他能够接受化疗，效果也相对比较好的话，其实这部分病人要比不做任何治疗延长很长的时间。另外，对于还有一些这部分病人情绪上的问题，要自我的调节，包括我们周围的家人啊、亲戚朋友啊，包括医生护士啊，也要适当的进行引导，
1: 给他们一些激励，是吧？
0: 对对对，这也很重要。
2: 谢谢蒋院长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直播室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胰腺中心主任蒋奎荣蒋院长啊。蒋院长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大家的这个胰腺方面的问题。当然，您如果有任何普外科方面的问题，也
1: 可以
2: 对发来信息啊，发来问题来向蒋院长提问。那真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请蒋院长来给大家来回复各位的疑问啊，各位提问，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留言提问就可以了。
1: 大家今天提问一定要把您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描述清楚，我们才会让蒋院长能够完整的回复到各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项。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

0: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光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

0: 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4: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因为可以这么说啊，本周咱们的名医云诊室都是院长周的特别节目。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来的这位院长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一线中心主任蒋奎荣蒋院长。那今天请蒋院长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节目里主要会和大家来关注到胰腺相关的问题，
5: 是
4: 主要是会关注有关于胰腺癌的问题，在前半部分啊。
5: 嗯，
4: 那当然提醒到各位，除了胰腺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向蒋院长提问之外，像普外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向蒋院长来提问，我们蒋院长也是可以为大家来做解答的啊。
5: 对的，
4: 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在里面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5: 添加通过之后，各位在给我们发送问题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很多人之前小助手当中有些人就发了两张图片影像的，不管是您超声的还是这个 CT 的啊，就是您发图片之后蒋院长看不到，把文字描述清楚了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影像报告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当时医生怎么跟您说的，您想咨询蒋院长什么，希望蒋院长回复到您哪一个方面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结论，然后要把它描述清楚发给我们，我们会请蒋院长待会儿就往帮各位来进行解答。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4: 那我们都说啊，蒋院长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主任。那我们首先想请问一下蒋院长，在半年广告之后，请蒋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胰腺中心目前，因为刚刚蒋院长也说了，他接待的这个每天接待的患者数量是非常多的，
5: 门诊手术都很多。
4: 对，那当时这个胰腺中心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呢？
7: 因为胰腺疾病呢，无论是胰腺肿瘤，包括胰腺癌，还是急性胰腺炎，其实这些疾病啊，都非常凶险，也比较复杂。
5: 嗯，
7: 所以单靠一个专业的医生呢，有的时候很难去完全的搞定它。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医生的合作，也就是我们讲的 MDT。
4: 嗯，
7: 我们需要内科医生、外科医生、重症监护的医生，包括肿瘤科医生等等等等，大家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才能找到最佳的诊疗方案，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服务。所以这就是我们成立 MDT 或者成立胰腺中心的目的，把大家所有的这些医生啊整合在一起，为患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提供最方便的最优的诊疗方案。
4: 所以这种多学科协同坐诊的这个方式啊，也在渐渐的被各大医院所，这应该说是所传播、
5: 啊、
4: 对，在建立。那像咱们中心成立之后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患者他从就诊到制定方案，整个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7: 在我们国家，
5: 好想加蒋院长的微信，估计蒋院长

0: 啊，他不会同意的，因为确实蒋院长很忙啊。就是您可能就是加了，及时加了蒋院长微信，就是也有很多问题，他没办法及时回复你。如果确实有需求，比方说针对于蒋院长这个专业方向、这个专科的，想咨询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我们会跟蒋院长的这个团队来取得联系，尽量能够帮大家去减少这个就诊这个难度。
1: 嗯，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不先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问几个问题好不好？因为有不少朋友已经发来疑问了。我们首先来问到一位淑贤啊，他在大蓝鲸平台上问问题。他说，蒋院长你好啊，我老公在十几年前呢得过胰腺炎，治愈之后呢到现在都没有复发过，但是啊他现在经常还是喜欢喝酒，白酒呢他是不敢喝了，经常在家里面喝酒的话呢就是喝一斤红酒或者说呢是黄酒，想请问一下这样对他的胰腺有伤害吗？
2: 我估计这位朋友他的胰腺炎可能得的不是很重，如果得的很重可能他也再也不敢喝酒
0: 了。不敢喝酒
1: 了是的，
2: 这是一个。第二个他酒量确实很大啊，随随便便喝一斤红酒。
1: 对。
2: 但是呢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讲，其实任何剂量的酒精的摄取其实都是有害的。
1: 对。
2: 无论是白酒还是红酒还是
0: 啤酒等等之类的，
2: 所以以前呢有这样的误区，说我们喝点红葡萄酒就会，或者什么其他的葡萄酒就会对身体有益，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观点。
0: 那少量可不可以有助于这个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
2: 任何剂量
0: 、
2: 对，所以这个要看了，也可能有人有误区。你看我这那个我周围的邻居或者朋友天天喝酒，他也活到80岁，对吧？但是话一说回来，如果把这个分成两个人群，一边是经常喝酒的人，一边不经常喝酒的人群，还是不经常喝酒的或者健康生活方式的，有这样的人群肯定是平均寿命要
0: 更
2: 高
0: 一
2: 些。
1: 是的，所以呢劝你们家老公啊尽量的，因为本身都得过胰腺炎的，还是不要再喝酒了，远离
0: 酒
1: 精。
0: 戒酒吧。小助手有一个听众，她是女性35岁，她说，蒋院长您好，胰腺囊肿3毫米，这个是每年要筛查一次吗？今后长大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没长大是不是一年都要每筛查一次？
2: 是3毫米吗？
0: 她写的是3毫米、
2: 如果是3毫米的话，基本上一般的检查可能都不注意啊，都检查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位患者可能是查了什么检查能够精准的把3毫米就像一个米粒大小一个囊肿给检
0: 出来，
2: 这个是太不容易了。如果说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囊肿，其实用不着这么担心，因为它对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囊腺瘤还是 IPMN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囊肿，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就是不需要特别的焦虑，只需要定期的随访就可以了。当然随访的周期多长呢，就是看这个囊肿的类型。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囊肿啊，如果在我的门诊的话，我建议他呢就常规的体检的时候带着看一下就可以了，用不着专门为3毫米的囊肿去做特别的检查。如果是3厘米恐怕需要可能半年啊或者一年左右查一次。
0: 就讲到这个，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体检的这个事情，就听众在问，就是这个胰腺癌如果他想预防，然后呢我在做这个正常体检的时候，我也想去就有侧重点的去检查一下，比方说可以检查哪一些项目。
2: 其实胰腺癌的预防呢，无论什么疾病预防呢可能比治疗更加的重要，或者是效果更好。不得病是最好的，生了病再去治疗其实已经有点稍稍有点迟了。那对于胰腺癌的病因呢，我刚才讲了一类呢是遗传因素，大家没有办法选择，你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遗传因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能控制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要去记或者忌一些烟酒啊，或者是尽量的少喝一些烟酒，或者是少抽烟。
0: 戒烟。
2: 对，戒烟。
0: 限酒是吧？
2: 对。或者就是戒酒，戒烟戒酒。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健康生活方式啊，比如说不要太胖啊，血脂血糖啊，这些要控制，这些高油高脂高糖的，
0: 减重
2: 这些饮食，适当的运动。对吧，无论怎么样适当的运动对身体有好处，还有就是这个及时的休息，我想这样的话人体免疫力呢是最强的，所以这个也就 某种意义上呢，可能也预防这些肿瘤的发生。
1: 嗯嗯，好的，谢谢蒋院长的提醒。来，下面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浙江嘉兴的听众啊，他说他呢是24年增强核磁显示胰腺体部囊肿4毫米，后来半年之后复查，增强核磁显示胰腺体部的囊肿呢是从4毫米增长到了5毫米，当地医生说是分支型的 IPMA。他说呢，在

0: 某音平台上看到您的科普啊，特别想挂您的号，让您去看看他的片子。他说呢，想下次这个回老家路过南京的时候，也想请您帮忙看一下。不过呢，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一下，分支 IPMA 怎么治疗和随访？后来他又补充了一点，就是说目前正在吃乙肝抗病毒药，目前病毒是小于10，那 CA199 正常。
1: IPMA 呢，应该说，发病率呢现在是逐渐的增高了，是一种囊性的肿瘤，分成三类，一类呢是分支型的，一类呢是主胰管型的，还有一类呢是混合型的，也就是混合了主胰管和分支型的。
0: 它是分支型。
1: 总的来说，分支型是最轻的。一般呢，分支型的癌变率呢，在住院患者当中，也就是说，在医生看了他需要做手术了。这部分患者当中去做手术的切下来的这些标本当中，他的癌变率也大概是10%左右。实际上在整个人群当中，他的癌变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对于这些囊肿比较小，比如说小于3厘米，胰管不是太扩张，肿瘤标记物 CA199 正常，也没什么特别症状。那一般来讲呢，像这样的患者呢，1年左右复查一次就可以。如果说有一些高危的因素，比如说胰管扩张很明显，或者是囊肿比较大啊，或者是反复发作胰腺炎啊，甚至 CA199 肿瘤标记物增高的话呢，就需要看情况啊，甚至对，3到6个月复查一次，要有点热。如果自己感觉到有点热，那完全正常。但是如果体温确实高于37.3度，像这样高体温，那也要引起重视，可能恐怕不是简单的一个吃饭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2: 而且他说了，他说他们家这个小朋友6岁，如果这个问题是最近才出现的，我可能就要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如果你老早就出现了，一直没有去医院去检查的话，那其实是有问题的。他这个长时间持续这样子的话，确实是应该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对不对？
1: 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只要吃了饭以后体温是升高的，我觉得是真正的发热，而不是说自己感觉到我浑身热或者什么，其实他体温完全正常。有的人觉得很热，其实他一点都不热，体温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真正的量了体温是升高的话，要引起重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吃饭或者是胰腺的什么问题。
0: 那像他这个如果去医院检查的话，建议他应该从哪一项开始入手去检查呢？
1: 可以这么说，他这个毛病就是所谓的发热。可能是跟感染有关系，或者是跟其他的非感染因素有关系。这个可能首先去
2: 发热门诊，
1: 对，
2: 发热门诊
1: 去感染科
0: 感染科
1: 去看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
0: 好，
2: 可以的。贾院长您好，我女性70岁，肝区光点细小，分布均匀，血管纹理清晰，肝功正常。打乙肝疫苗前，乙肝5项是阴性；打了疫苗之后，乙肝5项当中的第2项和第5项显示是阳性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要治疗吗？
1: 这就说明您获得了一些保护性的抗体，这个是打疫苗起作用的，这个不需要任何处理
2: 啊，这正常的，
1: 对，
2: 就正常现象是吧？
1: 是是是。
2: 好，这位听众他说，蒋院长，我们家这个老人是女性，88岁，就是肾囊肿，他写了3个数字，但是我没有说这个数字，也没有讲单位，一个是6，一个是1×5，还有一个是3，他想问你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治疗？是不是毫米？
1: 对，不管是多大，只要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我觉得肾囊肿就是一个良性的疾病，不需要就是特别的处理。如果有些囊肿长得特别大，引起的压迫的症状或者引起其他的症状的时候，那可能是需要去处理的。可以建议他去挂一下泌尿外科的门诊，如果有症状的话，或者没有症状可以不用管他。
2: 好，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蒋院长目前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门诊时间，周2和周4的上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去蒋院长这个门诊去了解或者去想去咨询的啊，记住周2和周4的上午2个半天，是不是啊，蒋院长？
1: 是的，是的，谢谢主持人。那我也提醒大家，有时候如果大家号挂不上的话呢，其实我们星期1到星期5每天的上午和下午，我们都有胰腺中心的专家门诊，大家呢也可以去挂其他专家的门诊呢，去看他们的专家门诊就可以了。
0: 其实团队都是一样的，刚刚蒋院长说了，
2: 对，有一点非常好，
0: 这个整个的团队还是非常的完善的。
2: 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周1到周5就挂胰腺中心的，就是某一个这个专家的这个门诊，
0: 对，
2: 蒋院长肯定也会在医院里的，所以他们这个多学科门诊就真的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对于很多就医的朋友们来说，真的降低了他们很多的成本，
0: 也很便利了。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提的问题啊，来，我们下面看到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位58岁的男性啊，两。

0: 2个月前因为胰腺癌做了手术，现在恢复的呢还不错，但是不知道后续该怎么通过饮食来调理，因为他比较担心这个癌症会复发，所以呢想请教一下蒋院长啊，在术后的饮食运动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或者呢有没有必要通过一些药物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辅助治疗，降低复发的风险。
1: 我不知道第一个他的病理是什么，因为胰腺肿瘤里有很多种，最常见的还是胰腺癌。因为我听您的刚才问的问题呢，好像是
0: 胰腺癌
1: 的手术。
0: 对，
1: 手术完了以后呢，他一般来讲呢，看胰腺的手术方式，不管是胰头的手术还是胰体尾的手术啊，饮食呢，总的来说是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的忌嘴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提醒呢，就是在因为胰腺手术是切除了一部分胰腺，所以它的胰腺功能呢会有部分的丧失，我们需要补充一些胰酶来帮助我们去进行消化。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是胰头的肿瘤做的胰上腔切除的话呢，它可能胃这方面呢要吃一些药物来保胃。
0: 好的，谢谢蒋院长。这样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最后再给蒋院长留一点时间啊，有什么话是想对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些提醒的？
2: 因为您来这个节目的时间确实很宝贵啊，我们邀请到您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易。
1: 好的，那就是我要提醒的，因为现在胰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大家可能不要认为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远，实际上我们可能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周围亲戚朋友啊，可能会多多少少会听到一些有这样的疾病啊，这是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如果说我们碰到了刚才讲到的，碰到了我们上腹部的饱胀不适啊，碰到了一些消化不良啊，或者是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碰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消瘦啊，新发的糖尿病啊，或者自己已经有糖尿病，或者是已经有胰腺的良性肿瘤或者是胰腺炎的话呢，一定要重视啊，我们定期的去筛查，避免漏诊，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我们怀疑到自己有胰腺疾病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检查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首先是肿瘤标记物的检查，这个呢很简单，抽个血就可以，然后呢做个增强 CT， 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去做一个 B 超啊或者什么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个不仅仅我们老百姓可能有这样的误区，甚至我们的非专科医生呢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认识，一定要去做增强的 CT 加上肿瘤的标记物，才能够大概率上能够排除胰腺肿瘤，所以这个呢要特别当心的。第三个呢，我想还是要有一定的对这个疾病有一定的认知，这个疾病不是所有的都没有办法，而是有很多的病人呢还是有办法的，即便是晚期的病人通过适当的治疗以后，依然有患者获得了长期的生存，所以这个呢也不要完全丧失信心。
2: 大家也不要恐慌啊。
0: 好的，非常感谢蒋院长给我们的分享。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啊让大家深入了解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的这个诊疗的力量，更让我们看到了胰腺癌防治当中的希望和一些突破。那当然我们的院长周节目呢还在继续，接下来几天还会有各大医院的院长的做客我们的直播室，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名医云诊室走进直播间的是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医学影像科主任、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周科峰。那么周院长呢，也是凭借着数十年对于呼吸系统及心脏大血管疾病影像诊断的深耕，让无数早期的肺癌患者在他的火眼金睛下被及时发现。那明天我们一起关注影像首诊在疾病诊断当中的重要性。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不，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沿江和苏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阴到多云，雨量呢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应有阵雨并渐至转多云。省会南京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今天最高温度26度左右。来关注最新消息。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江苏展区以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亮相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0号馆文化产业综合馆。648平方米的空间里集结了全省47家优秀文化企业，带来8000余件涵盖文化科技、非遗文创、创意潮玩的特色产品。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恢复应急，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呢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的洪涝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了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的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来关注国际。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当天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要的化肥。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资金当中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大约是2亿欧元。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呢，强降雨带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华南，雨势较强，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多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对江苏来说，今天仍然是有明显降水过程，明天全省转为多云，最高温度明天本省东北部地区23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5: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三 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三 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6: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3: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高空作业现场啊，两个工人呢发生争执，一人冲突之下将另一人啊推下钢架，实在是太疯狂。维权法宝来讲一讲。24岁女孩的遗体啊，存放殡仪馆超过18年没人处理，殡仪馆呢发布公告说，逾期60天无人认领的将火化，让人唏嘘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北京市中文南京律师事务所王仁陶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6: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几十米高空啊，两个男人竟然是动起手来啊，其中一个呢直接被推了下去，这事儿就发生在内蒙古的一个高空作业现场啊。两个工人呢因为琐事啊发生争执，冲突当中呢一个人被推下钢架，被推的工人啊瞬间是失重坠落，现场响起了一片惊呼啊，索性是佩戴了安全绳啊，捡回一条命，看的人是心惊胆战。来，我们今天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钟盐城律师。钟律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8: 视频显示，两人在数米高的钢架平台上先发生口角争吵，随后其中一人情绪失控，动手拉扯对方，并将其推离作业平台，被推者瞬间悬空坠落。所幸被推者佩戴安全绳，未坠地受伤。
3: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

0: 我懂了啊，也欢迎大家呢在大蓝鲸我的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直播和往期回听啊，当然也可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等等啊。好，来这个钟女士啊，高空作业现场啊，是吧？被推下钢架，画面是触目惊心啊啊！那么这个事儿性质应该说很恶劣，绝对不是什么打架斗殴，在高空作业非常危险的高空作业环境，是吧？推人的人明知道这个行为很容易造成对方的坠落死亡，依然这么干。那这个够得上是故意杀人罪的未遂吗？还是一个故意伤害？像这样的刑事问题啊？
1: 根据这个现场视频的这个判断呢，我们认为呢，这个可能构成这个故意杀人罪的这个未遂，因为呢处在这个数十米的一个高空，而且呢这个作为推人者呢是完全能够预见到，就是推人可能会导致对方坠落的死亡的这样一个结果的，仍然主动的去进行推人。那这种情况下呢，主观上具有放任或者追求对方死亡的这么一个故意，所以呢我们认为呢本案呢应该符合这个故意杀人罪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
0: 故意杀人罪哈，但是如果他抗辩说，哎，我这个工友他带了安全绳，推下去没事儿，以这样的理由抗辩，其实这个是不成立的，依旧是故意杀人罪的这种主观故意，是吧？还是一个故意杀人罪，对吗？
1: 对的，对的，因为安全绳本身虽然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一个安全措施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呢，在数十米的高空，这是一个容错率零容错率的这样一个高危环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万一有发生，那发生的这种可能就极可能是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他主观上具有放任的这样的一种情节在里面的话，仍然是可能会构成这种故意杀人罪的。
0: 好，来您讲讲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它和其他所有量刑不一样，是从高到低，是吧？然后未遂是怎么量刑，您分别提一提好吗？
1: 故意杀人呢是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阶体质啊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呢溯源可查，是帮咱身体啊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安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呢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到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

0: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先来听听咱们40多岁朋友的真实感受。很多人都说啊，一过了40岁，眼睛就浑浊无光。以前看手机、看电脑一整天都没事儿，现在看一会儿就干涩、酸胀、模糊，小字看不清楚，手机要拿得老远。到了晚上还怕光、视物方案，特别不舒服。坚持吃这款营养物越橘叶黄素一段时间之后，眼睛不干了、不胀了，清亮多了。小字看得清楚，手机不用挪老远，整个人都轻松又舒服。今天是5月20号，蓝帽子认证正规保健食品营养物越橘叶黄素520专属活动的最后一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日常售价198元一瓶，6瓶为一个周期要1188元。今天专属福利，520元可以直接带走6瓶，再额外赠送2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枣。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我真心提醒大家，40岁以上的朋友护眼一定要放在心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520元带走整整6瓶，再送您2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枣，自己吃给父母囤都非常的合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当天订购，安排发货，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400-710-1900，400-710-1900。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最近发现啊，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呢，真的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啊，操劳大半辈子啊，却独独忘了爱自己。就像南京的王姨，眼睛呢刚开始干涩模糊，拖着没管啊，这还不到半年，眼睛就模糊的看不了手机，跟孙子视频呢都看不着脸，儿子在外地啊工作也不放心，那这就是典型的省小钱受大罪。真心建议眼睛模糊干涩爱流泪的朋友啊，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您现在呢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不光多让你啊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大家呢喜欢的收音机啊，健康枕，另外呢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叶黄素，直接送一大瓶，真的是很划算。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地道的中草药眼贴，效果呢特别好，贴完眼睛啊水润舒服，清晰透亮，手机呢也能看清。

0: 听了，生活呢越来越美满。您现在打4008788323参加活动啊，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呢健康枕、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啊，整整是4样礼品，全部打包送到家。咱节目呢只有100份，所以赶紧打电话啊，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个暑假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吧，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啊，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啊，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只教孩子呢底层逻辑，教孩子啊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受益一辈子的本事。那这个暑假呢，我们推出了4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啊可以按需选，不踩坑。首先呢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啊，春假五一是爆款，暑期呢升级回归。当时这个春假五一啊，这个营是有多火呢？2期秒空啊！孩子呢亲手打造一台和《流浪地球》同款的真的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不是简单的拼装，而是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作品完成以后呢，还要向伙伴啊展示、讲解、锻炼沟通能力、共情能力。那要想让孩子跳出书本，解决物理世界的真问题，那就来呢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者是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亲手造一个能开的真的卡丁车啊，一个能下水的真的潜艇。过程中啊，孩子会遇到螺丝拧不紧、电路不通、浮力不够等各种真实的麻烦，他要像工程师一样一步一步的排查、调试、解决问题。想让孩子学会主动思考，而不是机械的背答案，那就来呢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孩子会系统学习北斗定位、低空制造，还有参与的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训练的不是这两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思维、空间逻辑和跨学科的整合能力，尤其是啊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才是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划重点，划重点啊，卡丁车、潜水艇、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全都可以开回家带回家。很多人问啊开营时间，那暑期呢多个期可以选，名额有限啊，超高性价比，早鸟优惠力减，现在呢报名是最划算。报名方式你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首先提示一下大家来咨询问题的方法，这个很管用啊，让您很快的很方便的找到江苏省的知名律师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呢自己留言，咱们是自助式的这个咨询，您自己把想问的以文字方式写好啊，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有朋友给我留语音，这个语音呢我很难转给律师，所以呢请您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发给我们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中文

0: 南京律师事务所王仁陶律师。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请说。想问什么样的法律问题，这位朋友？好，来，请导播把电话接出去啊。好，王律师，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这个留言好不好？
1: 好的。
0: 一位叫嫣然一笑的朋友说呢，我在2023年4月买了一套房子啊，当时呢，开发商啊，返还50,000的车位券来代替这个房价优惠，不发呢实体券。那么公司后台呢登记啊，但是呢，这个开发商啊，自始至终都没有告知，而且故意隐瞒这个车位是人房车位，只能是租不能买的事实。所以我要求开发商呢啊，退还50,000的车位券，就这个款项啊，但是呢，对方拒绝。而且一直拖到现在没处理，我应该怎么办？哎，首先开发商隐瞒是吧，从来没有说这是一个人房车位，只能租不能买，这是不是一个欺诈呀？能不能退一赔三呢？在第一个环节就隐瞒呢？
1: 好的，是这样的，首先要看他这个刚才讲的50,000块钱车位券是有没有现金价值，这是关键。如果有现金价值，那么他就能够产生现金的效益，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他这个就能买车位，那么这个车位如果说买不成或者不妨买，那么我认为应该是可以退还这个50,000块钱这个现金的，因为它具有现金价值嘛。也是这个意思。
0: 这个不叫欺诈，不可以退一赔三是吧？隐瞒这种不叫。
1: 对，应该是这个50,000块钱不要。至于说他刚才讲说楼下这个人房车位只能租不能买，那么这时候就要看他的规划和宣传上面有没有讲这个车位是可买可租的，也就是说他有没有权利进行买卖，这个是关键。如果规划或者宣传上有规划是可以买卖，或者宣传可以买卖，那么是正常的，那应该就不是人房车位。既然是人租不能买，那应该是规划是不能卖的，而他宣传能卖，那么就可能存在一个虚假宣传。
0: 那这个虚假宣传和欺诈是不是一回事儿？这两个很像是吧？您讲讲，因为虚假宣传也会有一些行政处罚嘛，是不是？但是欺诈可以退一赔三，哎，怎么来看这个？
1: 这两个呢是也是有区别的。叫虚假宣传，一般来说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可能夸大其词了，对吧？夸大功效，夸大其词，有一种叫虚假。而欺诈主观上有一种恶意了，就是说抱着不正当的目的进行，就是对以隐瞒一些事实或者虚构一些事实，隐瞒一些真相进行的，也就是说欺诈比虚假更恶劣，程度更重，是这个意思。对，
0: 好，
1: 欺诈带有骗的气质。
0: 对，是。那如果他搞不清这个到底是虚假宣传呢，是夸大呢，还是一个欺诈呢，那当事人当然也可以去反映一下，这个到哪里去举报投诉，由他们相关部门来查一查到底是哪一种。因为万一如果定性是一个欺诈，那似乎还可以退一赔三。
1: 这个呢，可能第一步先到这个车位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有没有规划，就是可能要到住建部门规划部门去了解，看看他这个车位的性质。第二步可能要搜集一些宣传海报或者公司的一些说明书，就是一些文字性的东西，能掌握证据，然后根据这些证据到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是欺诈还是欺诈，虚假还是宣传还是欺诈，这一块面是这两条路。
0: 可以先把这个走起来，对吧？去查一查，去反映一下，举报投诉一下啊，然后来看这个事情的定性。就算是比如说最后不认定是一个欺诈，不能退一赔三，但是您说了，他搞的这个什么车位券代替房价的优惠，它是有现金价值，对吧？等于是这50,000就相当于真金白银的50,000。那如果这样的话，也可以起诉。就如果说举报投诉不行，起诉要求对方赔偿50,000，是不是退还这50,000是吗？
1: 要求退还的话，支付50,000块钱是可以的，或者说用这50,000块钱支付车位费的租金，或者是如果物业跟他是一起的话，也可以转为物业的管理费，这都可以的。但是呢，只要这50,000块钱车位券有现金价值，那么作为开发商就要兑现这现金价值，

0: 这个所谓的五万的车位券等同于五万人民币，这个意思啊，现金价值啊。那在维权方面对他还有提醒吗？就这事儿。
1: 还有这块呢，我建议大家今后如果遇到这些事的话，首先应该要就是考察一下的，就比如说车位到底是人防车位还是说产权车位，它这个性质是不同的啊。第二个，如果说有什么返还、有什么获利、有什么券或者现金券、抵扣券之类的，一定要注明是现金券还抵扣券、抵扣券还优惠券，因为各个券它的性质是不同的，那么它的权利主张也是不同的。
0: 嗯，那您能不能稍微提示一下这个什么抵扣券、现金券、什么优惠券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好
0: 啊、
1: 如果有的像优惠券，它必须购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赠送的一些优惠，那么这个优惠它是在这个购买的基础上是赠送的，赠送的。第一点，第二点，有的那个优惠券啊，它是有条件的，只能购买什么，不能购买什么，或者只能在某个时间内消费，有时间有条件，甚至还有地点的，所以这一块也要注意的，就在我们生活中会经常遇到的，还有游戏券是不能折现的，也不能换现的。不能折现，不能换现，所以这一块呢也只能用还是以券的方式继续使用，那么这一块你想作为现金价值很难实现。
0: 就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券都等同于人民币现金价值，不是这么简单化等号的啊。
1: 对对对，
0: 当初他的承诺就这个是怎么使用的规则在法律上怎么定性，是这么来看对吧？
1: 对对对，
0: 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我们再抓紧看一条啊，同时提示一下高爽说法啊，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一位叫欢乐的朋友说呢，我是一个挖掘机的驾驶员，5月11号上午呢在工地啊摔了一跤，当时呢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几天呢感觉这个摔的地方很疼啊，于是呢到医院去看，发现呢肋骨骨折了，事后呢我找工地说我当时也没有报警，也没有取证，不承认有这回事儿，我应该怎么办？找一找监控啊，目击证人呢、还有别的办法没有？王律师。
1: 那这一块呢可能一定要找出来，这个到医院检查应该是摔跤造成的，这是原因啊。第二步是刚才讲的，可能找工友，一起干活的工友、目击证人、监控录像，或者是甲方乙方的当事人，说就是有没有在场的一些人来证实摔跤的这个事实，摔跤的事实，否则的话他这个主张的权利就很难。
0: 他这个摔跤啊，如果说能够有人证啊等等啊，有证据，这是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不知道摔了一跤，这个是工伤吗？像这样的
1: 这个工伤是这样，如果是是否工伤，要看第一个，他这个挖机肯定是作为一个单位出去的，虽然他是开机挖机的，但是他是为单位干活的，有一个用人单位。第二个，他必须是工作期间，因为工作期间，那么从他这个描述呢，在工地上摔了一跤，我个人认为大概率一般这个条件成就的，就是工作期间、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在工地上摔了一跤，工作原因摔了一跤，这可以的。所以现在如果是否是工伤，一定要看他是否有，就是有单位。有单位，而且社会保险缴纳的一般是以单位缴纳的，就是为单位而干活，这个从属关系一定要存在
0: 啊，存在这个从属关系，其他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似乎都对得上，可以是工伤，走工伤认定就可以了，这个意思。
1: 对
0: 对
1: 对，他这个事故发生过程一般工伤概率比较高，是工作原因概率比较高。对，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王仁陶律师做客节目。好，王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那么在节目以后你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9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24岁女孩啊，遗体呢存放在殡仪馆超过18年无人处理，殡仪馆啊最近发布公告说，逾期60天无人认领的将对遗体呢进行火化，这事儿引发了全网关注啊，也是让人太唏嘘。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严成律师事务所钟严成律师。钟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5月17日，有网友发布上海闵行区殡仪馆寻人公告，引发全网关注。公告显示，2017年，24岁的逝者韩某某由父亲送至殡仪馆，此后18年无任何家属前来处理后事。殡仪馆多方查找，至今未能联系上其家人。根据规定，自公告登报之日起的60日内仍无人认领，殡仪馆将依法对遗体进行火化。5月18日，殡仪馆工作人员确认公告属实，其余细节暂未透露。
0: 好嘞，钟律师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公告啊，说根据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对馆内啊存放超过1年以上无人认领及无法联系家属的遗体啊，相关信息呢依法公告，逾期不认领视为是无主物，我单位呢有权依法处理。说逾期60天无人认领的，殡仪馆呢将依据有关规定程序对遗体进行火化啊。首先问一下，这个逾期不认领的话，可以认为是无主物吗？遗体认为是无主物，然后由这个殡仪馆火化，这个符合规定吗？
2: 里面呢，就是根据上海市的殡葬管理条例呢，确实呢，就是逾期了之后，对于遗体，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呢，是需要经过民政部门的这个同意的。至于是不是属于这个无主物，因为这个遗体呢是属于特定意义上的。特定意义上的这个有着一定的这个人格权在里面的，这么样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这个物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把它作为无主物来进行以这样的来陈述的话，可能也不太合适。但是呢，根据这个上海殡葬管理条例呢，确实呢是经过民政部门的这个同意，是可以履行这样的一个手续的。
0: 这个是依据当地的一些殡葬管理条例，就国家层面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殡葬管理条例相关的一些法规有说法吗？
2: 国家层面也有统一的这个殡葬管理的这个条例，殡葬管理条例里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程序的，就是跟上海市的这个殡葬管理条例基本上是衔接的，
0: 基本上
2: 没有。对，基本上是衔接的，对。
0: 但是我看到说像这样的，比如说如果说家属找不着是吧，无人认领遗体啊，因为您说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是找这个最后由民政部门来决定是否火化是吧，但是有观点认为应该找公安，那到底是民政还是公安，像这样的还是民政是吗，还是有区别啊？
2: 它是这样的，就是先行呢是通过这个公安机关呢来核查，来联系这个相关的这个家属，那么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核查程序，然后核查程序结束了之后仍然找不到这个家属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呢是要报主管部门，就是殡仪馆的主管部门民政部门去进行审批，民政部门同意了之后再走这个火化的流程，也就是公安机关呢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穷尽找到这个家属的一个手段。
0: 最终决定火化的还是一个民政部门是吧？
2: 是的。
0: 好，这是找不到这个家属的情况是可以这么做的，有法律依据啊。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说可以找到家属，家属呢拒不处理是吧，那这个是不是违法？像这样的，因为18年无人过问无人处理啊，听着都心酸呐，对吧？如果找到家属不处理呢，这是违法吗？有处罚吗？像这样的，
2: 这个呢在殡葬管理条例里面呢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就是正常情况下呢，如果说家属呢逾期呢或者拒不办理这个遗体的这个火化手续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是先行进行批评教育，由公安机关，然后经过批评教育之后仍然这个拒不改正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公安机关呢是可以。

0: 处以罚款的，罚款呢是1000元到5000元。
1: 哦，可以罚款，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拒不处理，因为他这个遗体的保管应该是18年了，超过18年了，保管费也很高啊，找到家属，家属还要支付这块保管费啊，这块的费用是不是也要承担呢？像这样的
0: 啊，这块的费用也要承担，因为作为这个家属而言，把遗体存放在殡仪馆，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的。
1: 嗯，
0: 那基于这样的合同关系，那你就要支付相关的这个相关费用。而且是超期存放，所以呢，作为这个殡仪馆而言呢，是有权向家属来主张相关的存放费用的
1: 啊、哦，保管费啊，如果说家属不处理，面临处罚的同时啊，他还是不处理，那会不会还是依照比如说找不着人那一条，然后最后由先是这个民政同意以后，按照火化来处理，就这个程序方面一不一样啊？一样吗？
0: 是如果有家属的情况下，那么家属拒不处理呢，那么一个呢？是通过刚刚所讲的，就是可能有处罚程序，那么经过处罚程序之后仍然是
1: 不处理的，
0: 拒不处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上报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是可以的。
1: 哦，是可以。那完了以后骨灰呢，这个还是存放在殡仪馆，像这样的包括找不着人的情况下，你火化以后这骨灰长期存放吗？啊，
0: 骨灰仍然是需要这个长期存放的，而且是存放了这个2年没有无人认领的，那么也是要发公告，公告期满了之后呢，那么呢可以通过生态安置的方式来进行安葬，并将相关的资料要进行存档。
1: 就还有一个情况，你比如说公告期满以后没有家属来认领来处理遗体是吧，完了以后有关方面就按照民政的要求啊火化了处理了，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家属来了，然后来，好，你这个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怎么样，就火化，就处理遗体，要求赔偿，这个是完全不成立的吧？如果说事后家属出来了，不成立的哈。
0: 前面殡仪馆的所有的这个程序全部合规的情况下，那么家属是无权提出相关的赔偿主张的。
1: 嗯，而且同时还是要，因为家属出来了嘛，还是要承担一个所谓存放遗体的费用，这个还是要承担的，对吗？
0: 对，还是要承担的。
1: 嗯，现在有一个声音在质疑，就是说18年了都没有处理遗体，这个殡仪馆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走这样一个法律程序？您怎么看？就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不当或者是有违法律规定的地方？18年了，
0: 这个呢，从殡葬管理条例的角度呢，正常呢是遗体的存放日期呢是15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日期，但是呢，因为呢有这个家属呢把这个遗体呢存放到了殡仪馆。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殡仪馆没有征得这个家属的同意呢，确实是不能够随意的进行火化，而且要履行相关的手续。那么本案当中呢，因为呢这个本案确实18年比较长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将来如果说殡仪馆向家属去主张相关的费用的时候，至于是不是超过是不是能主张到这个18年的费用，可能也要法院来进行酌定。
1: 嗯，好的，来，十年关系
0: 也不一定是全额，
1: 我们就说到这儿，感谢您，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小梅丽娜，快陪我聊聊，我最近快愁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来了，浑身都不对劲儿，心里特别慌，总觉得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4: 你呀，别自己吓自己啊，看你这状态明显是刚踏入更年期的正常反应。我当初刚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迷茫害怕，整夜睡不着觉。
5: 是啊，丽姐，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啊，卵巢功能慢慢衰退，激素水平波动，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啊，咱们慢慢调理就会缓解的。
3: 我真的太难受了，白天潮热出汗，心慌胸闷，坐立不安，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也变得特别差，动不动就烦躁发火，皮肤都出现了反应，痒得不行。
4: 哎呀，太懂这种感觉了，刚更年期那半年啊，我也是被这些症状折磨得够呛，后来呢慢慢地摸索调理方法，加上坚持吃蜂奶宝蜂胶液，才慢慢缓过来，整个人状态呀、也平和了。
5: 对，更年期啊，温和的日常调理最稳妥，蜂奶宝蜂胶液呢就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的女性。我身边啊好多步入更年期的姐妹 都靠它缓解不适。现在春天吃啊，还能疏肝理气，改善烦躁的情绪呢。
3: 真的能缓解我这些毛病吗？潮热、心慌、失眠、烦躁，这些症状它都能缓解吗？
5: 哎呀，你尽管放心，蜂奶宝蜂胶液啊，它不含任何激素，相关研究都证实了蜂胶里没有激素成分，咱们更年期女性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呢，更是选用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呢有黄酮类啊、贴息类啊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这个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还能疏肝护肝，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呢就会舒坦很多。
4: 我是亲身体验过，最有发言权。刚更年期那会儿啊，我一天潮热十几次，整夜失眠，脾气差到跟家人天天闹矛盾。坚持吃蜂奶宝三个多月啊，整个人舒服多了，气色看着都红润了呢。
3: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朋友的推荐是最好的口碑。
4: 那必须的呀，我们人到中年压力大，一定要互相关爱。这个蜂奶宝啊，它核心能调节免疫力，春天流感多发，坚持吃能减少感冒次数，里面的活性成分还能修复黏膜，改善反复口腔溃疡的状况等等。女人啊，爱自己太重要了。
3: 我这个老几确实到了需要更多关爱的时候。蜂奶宝是吧？我马上给自己准备上。我这网络搜了一下，评价不错啊。
5: 那当然了，蜂奶宝是做了28年的老牌子了，在蜂胶行业口碑啊一直都还不错。原料呢都是精选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工艺也很纯粹，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是纯正的浓缩原液，能牢牢锁住蜂胶的有效活性，长期吃也没有副作用，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女性长期调理。
3: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终于有底了。要不是你们耐心开导我，给我支招，我还一直陷在焦虑里走不出来，这下终于找到合适的调理方法了。
4: 咱们都是多年的好闺蜜，本来就应该相互照应。你呀，刚步入更年期，有任何不懂的、不舒服的，随时找我们聊天，慢慢调理，肯定能舒舒服服度过这个阶段的。
5: 你也可以先拨打咨询电话400-025-1818，打过去啊，和专业的客服你先沟通一下，更让你放心。
6: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5: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蜂奶宝专业生产开发销售巴西酒神菊绿蜂胶为原料的蜂胶液，带着巴西森林的芳香，秉承传统经典加工工艺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赋形剂，保证蜂奶宝蜂胶液长期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9: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那么省会南京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左右，这两天啊阴雨天比较的密集，出门记得带把伞。
1: 记者连线。
0: 入夏之后天气多雨而且潮湿，蚊虫异常活跃，那么有多种蚊虫导致病从皮入，大家如何做好防控呢？

0: 详情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祖明你好。
1: 郝战你好。那其实呢，大家关注到的特别多的这种病从皮入的这个虫媒传染病，主要是包括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登革热和疾孔啃亚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蜱虫传播，很多人管它也叫草爬子，主要是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岗地区，地貌的环境，这些地方呢，其实常常是我们喜欢踏青、郊游和野营的地方。而登革热和疾孔啃亚热这两种病呢，跟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染，而它是需要依靠这个衣纹来传播的，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花蚊子。所以要做好防蚊灭蚊，那不被叮咬就不会得病。那么丁苏宁主任也特别提示到，三种疾病其实它早期症状和感冒是非常相似的，有很多人想要区分究竟什么样的问题会是这其中的一种。其实呢，专家建议到广大市民不需要去掌握高热啊、三红三痛，或者说是不是皮疹这样的情况，只需要记住一旦自己出现这种发热，想一想发病前一两周自己去过哪些地方，有没有去过山区啊、树林啊，有没有被蜱虫叮咬啊，是不是去过东南亚或者是我国南方的这个地区去旅游啊，有没有蚊虫严重的这种叮咬的情况啊，并且把这个情况主动告诉医生就可以了。那当下呢，蚊虫是比较密集的，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网红的防蚊神器，比如说驱蚊的手环、超声波的驱蚊器，这些方法管不管用呢？那专家也提示到，其实判断一款产品能不能真正的防蚊，不是看它外表，主要看它是不是含有官方认证的一些化学的驱避的成分。大家购买之前呢，看看包装有几个是正规的这个产品。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避蚊胺或者驱蚊汁，那专业的去涂抹这样的一些驱避剂的时候呢，其实能有效保护我们的皮肤4个小时。但是超过4小时，大家还是要像我们涂抹防晒霜一样，再次去做涂抹，做好防护，并且及时的补充。那么我们一旦从流行地区或者是蚊虫滋生地返回，出现发热情况，也希望大家能够引起警惕。郝帅，
0: 好，谢谢祖明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那么今年呢是南京第9次参展，以数智南京绘梦金陵为主题，携210平方米展区、21家文化科技企业集中亮相。南京展区局局长华烈兵今天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25年到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在八部门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下，依法严打涉税犯罪，共立案侦办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84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23亿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金属和合金的腐蚀交流电条件下导体材料腐蚀测试办法，经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近日正式发布。全球输配电线路总长度已经超过了8000万千米，铜、铝及其合金等导体材料广泛应用于导线、金具等关键部件。今天上午，一架轻型飞机在菲律宾吕宋岛本格特省坠毁，机上载有2人，目前救援队伍已经找到飞机位置，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当地时间5月19号，联合国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了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目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是 2.5%， 较今年1月份的预测下调了 0.2 个百分点，也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的温和回升到 2.8%。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目前呢已经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制裁名单当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

0: 民清单。此外呢，制裁名单还包括了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其中，伊朗从事外汇交易的阿明交易所以及相关个人与企业均受到制裁。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呢，强降雨带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华南，雨势较强，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多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对江苏来说，今天仍然是有明显降水过程，明天全省转为多云，最高温度明天本省东北部地区23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本档资讯编辑孙杰孙强，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俄罗斯日前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称其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萨尔马特导弹是俄罗斯研制的第五代重型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一是射程远，超过3.5万公里，能够跨越地球两极，对潜在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二是精度较高，据说能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没法被拦截；三是可以携带核弹头，威慑性强。该导弹所投送战斗部的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具备突破所有现有反导系统的能力，支持经南极飞行路径攻击美国本土，规避阿拉斯加反导雷达，可释放超过40个诱饵弹头，增强突防成功率。首个配备萨尔马特导弹的导弹团将在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俄方称其将服役至少50年，保障未来几十年战略安全，与波塞冬核潜航器、海燕核巡航导弹共同构成俄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邀请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您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或者是在我的这个作品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军事热点问题。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猛烈一击啊，也就是再次对伊朗发出了战争威胁。那么特朗普还说呀，就在18号啊，就是他说这话的是19号嘛，前一天，他说就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是呢，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像这个卡塔尔啊、沙特呀、还有阿联酋啊，请求他暂缓对伊朗的打击啊，所以呢。

0: 在这一些海湾国家领导人的请求之下才暂缓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那么特朗普还补充说，他呢会给这个伊朗啊大概再给两到三天的时间，或许呢到5月22号到或者是到5月23号。那么又是一个特朗普式的最后通牒，有一个最后期限。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这一轮对伊朗的威胁呢？另外他所说的海湾国家劝他请他求他他才没打，这事儿是真是假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问题。那么白老师，这个特朗普在回到美国之后啊，你看再一次而且是立马就对伊朗发出了这种战争的威胁，怎么解读呢？他这么急不可耐的要跟伊朗重新开战吗？
1: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啊。那么当然可能特朗普也并不关心啊，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基地是不是遭到攻击，包括美国在中东的所谓盟友和伙伴，那会不会因为这个伊朗方面遭到美以的打击之后的报复，那么去这个造成我们整个地区的这种大量的损失啊，这个我觉得特朗普都并不关心。他可能只关心对于他的面子，那么甚至我们说不能叫做美国的利益，那么他能不能在对伊朗的整个战争跟谈判过程中获得他希望获得这种面子，包括我们说他对伊朗长期以来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其实基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对于伊朗和整个中东问题的一些基于他个人有限的知识跟本能的一些认知。那么总的来讲呢，我觉得特朗普的这种表述，外界对于他的威胁性的认识其实在下降，而且我想包括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方都很清楚的知道，美国跟之前在冲突之中的准备相比并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因此呢，特朗普对这个伊朗的这种威胁，那么即便最后以军事手段结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效果，那么外界也是表示怀疑的。
0: 那么我想知道的是，特朗普为什么就是至少在他的口头的表述上，他其实是急切的想要重新对伊朗动武，这个心态班老师您怎么解读呢？
1: 对于特朗普来讲，特朗普当然希望尽快的啊结束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就是他跟以色列方面的打击所带来的困局。那么有一些消息认为呢，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确实在进行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的军事准备。那么因为我们讲，虽然特朗普口头上不断在强调所谓伊核问题，但其实在之前的这一轮的冲突之中，伊朗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无人机跟导弹打击能力，那么这个在军事上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其实要更大一些。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伊朗在相关能力上面并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削弱啊，虽然美军的这个一些高级将领之前在面对美国国会的时候宣称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导弹能力啊，但是这一块来讲，美国的媒体跟学界呢明显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呢，很多人认为他希望借助军事手段去有效的摧毁伊朗，那么这些甚至很多是之前美以并没有想到的一些能力，那么认为通过空袭和其他的手段有可能摧毁伊朗的相应的能力。
0: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重新开战这件事情啊，有一方的态度似乎啊也挺重要的，就是这个以色列啊，因为之前呢总有一种说法是以色列把美国拖下水嘛，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呢也连续的召开内阁会议啊，媒体分析说这就是在讨论和部署怎么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就是说白了以色列这边随时就是等着美国那边的消息就继续重新对伊朗开战了。怎么解读以色列这边的态度呢？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是不是也急迫的想要重启和伊朗的这场冲突呢？
1: 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内现在在面临着很复杂的这个国会危机啊。
0: 怎么讲？
1: 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国内在这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博弈里面，包括他的这个国会跟现在政府之间的一些矛盾呢，实际上确实已经导致这个解散国会，包括这个迅速重启大选的一些可能性，那么这两天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呢，他国内的很多的这种困局，那么也迫切的需要一些方式去转嫁。而且我们说在之前美以伊冲突里面，伊朗所展

0: 现出来的能力，也让以色列方面感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压力。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这一轮的冲突之中，伊朗的一些远程的就中程导弹，那么借助比如说极速战斗部，那么对以色列带来的杀伤，那么是以色列方面，尤其是以色列社会之前没想到的。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国内有很多的政治人物，那么要求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伊朗的相应能力啊。当然这些就像美国方面在这个相应的行动之前似乎也没有这个让外界看到真正有效的准备一样，就那么单凭轰炸，那么像之前的那种规模的轰炸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摧毁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那么这点上我觉得在军事上是很值得怀疑。
1: 那么不管怎么样，虽然没有重新动武的这种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美以和伊朗之间还维持了脆弱的和平啊，至少没有直接爆发冲突。我们谈到啊，特朗普的说法是5月18号那天他已经准备向美国军队下达打击伊朗的命令了，在最后的关头，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是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领导人请求他先不要动手，那么他给了这些海湾国家的面子才推迟了打击。这个事儿您怎么解读啊？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还是他就编出来这个给自己又找了一个台阶呢？樊老师，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特朗普的表述呢，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听上去啊，无论是阿联酋还是沙特、卡塔尔、阿曼这些国家听上去，我觉得都会觉得五味杂陈。因为我们讲之前美国方面的宣传是美国基地在这些国家的土地上，那么会对地区跟这些国家的安全带来正面影响，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美伊战争，那么相关的国家遭到打击之后，美国方面做了什么呢？没有做什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增强相关方向的防空反导能力。那么甚至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所消耗的这个防空反导反无人机的弹药还要花高价从美国去买，那么反而成了这些国家去求美国。那么现在美国又要进行打击，仍然没有考虑这些国家的防御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我们说现在因为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跟美国在实力上的巨大差别，那么因为地区的一些这种之前的惯性啊，那么可能很多阿拉伯国家暂时还没有办法，那么或者说没有更好的选择，但是美国的这种行动本身最终一定会导致这些国家去找避方案。这点上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大家也已经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掩盖了。那么我们看沙特也好，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其实或多或少都在想一些办法。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就是美国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对所谓传统的关系啊，当然美国之前表述为盟友和伙伴关系的这种过度的消耗，那么最后我觉得都会对美国自身带来巨大的影响。
1: 嗯，那么樊老师，那么怎么解读海湾国家的真实态度呢？因为这里边我觉得比较微妙的是什么呢？你像阿联酋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提到过啊，很多媒体也报道了，以色列的铁穹系统、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这些最先进的武器都部署到阿联酋了，阿联酋相当于是在军事上和以色列高度捆绑了，那么跟伊朗这边呀也是完全这个关系就是交恶了，这个破裂了，翻脸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阿联酋还能劝特朗普不打伊朗，那怎么可能呢？我看有网友就说了，那是不是阿联酋其实要劝特朗普打伊朗呢？这个就是白老师您怎么看像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他真实的一个心态呢？
0: 我觉得阿联酋也好，沙特也好，你无论是去向以色列寻求帮助，向巴基斯坦寻求帮助，其实都是一样的。首先这些国家都很清楚的知道，第一，美国人是靠不住的，第二，伊朗是就在门口的。那么我们讲阿联酋的地理位置跟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是隔着阿拉伯国家跟伊朗去相望，中间隔着超过1300公里。那么以色列的防御的基础不是铁穹，不是光盾，首先是距离，是伊拉克这样的阿拉伯国家替以色列在挡枪，所以以色列才可以说承受的损失比较小。但阿联酋有什么可挡的？阿联酋没有可挡的。阿联酋现在的无奈是之前伊朗的报复指向的并不是只有军事目标，那帆船酒店这样的目标怎么可能是军事目标？那么但是他确实遭到了打击，而且之前阿联酋也宣称他的这个核电站遭到了攻击，那么这些让阿联酋就必须要迫切的找到一个可能的支援，无论大

0: 者小，至少要有。那么现在明显看得出来，美国人是没有考虑过支援的问题。那么以色列好像还能够提供一些，这点上我觉得阿联酋的选择当然有他之前的一些外交跟政策的惯性，但是至少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对于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讲，现在他们很清楚知道，美国再次打击的过程之中，也还是没有考虑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安全，也没有任何的动作去准备对阿拉伯国家带来支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打的话，谁将承受最大的损失？肯定是阿拉伯国家。就这个时候，阿拉伯国家脑子里还是想起之前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所说的话，这不是你们的战争，
1: 嗯，
0: 等于是阿拉伯国家被推向了战场。
1: 他们还是担心自己遭池鱼之灾，就是总的态度上是不倾向继续这个战争的，对吗？
0: 当然不是
1: 啊，
0: 当然不是。
1: 但是我看到有些网友的分析，他不一定对啊，就是说阿联酋和沙特他一些强硬的观点认为，那你就趁着这个机会把伊朗彻底打得让他抬不起头来啊，
0: 空袭就能够摧毁伊朗的军事工业体系吧？
1: 嗯，
0: 那么之前没有做成，为什么现在就可以做成了呢？美国能够使用更大的力量去进行攻击吗？如果不进行地面行动的话。如果美国真的进行地面行动的话，美国首先会逼着这些阿拉伯国家出兵的。阿拉伯国家愿意出兵吗？到时候如果真打出了难民潮，美国人离伊朗很远，沙特、阿联酋跟伊朗之间就隔着一道海峡，马上大量的难民冲过来，谁来支撑？这个，所以我觉得对于网友来讲，网友所认为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沙特跟阿联酋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伊朗真的崩溃了，那么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恐怖的冲击是什么？这些国家是清楚的。
1: 嗯，也就是说之前现在也做不到，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对于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这件事情，美国国内呢也有一些掣肘的因素，比如说从国会的层面，从法律的层面，尤其是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啊，这次竟然还真的通过了一项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他具体的这个法案内容呢，是说特朗普要再想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必须得到国会授权啊，就不能你钻个什么空子，说这就是什么紧急状态，或者是利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直接对伊朗动武。哎，怎么解读这个事儿呢？之前好像参议院呢，这个国会啊，老是投这种法案都投不通过，这回竟然还真通过了一个。那么，白老师，您怎么解读？
0: 当然要通过，美国国内。

0: 势的走向，好吧？各位军民朋友，半点回来之后，军情观察，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让眼睛不再干涩模糊，就吃营养屋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超越市场单一产品，从抵御蓝光到增加眼睛营养，从青少年视力守护到老年人黄斑病变白内障，护眼行动全民行动。特别提醒，520元六瓶的520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520元六大瓶，单瓶划到80多，跟平时198元的是一模一样，今天买等于省了一半还拐弯，每天仅需2-3块，关键是早吃早感受。43岁的刘女士是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初期，正在服用，说视线感受真的有好转。有些人说眼睛视物模糊，检查是眼底有黄斑病变，选择服用营养屋是因为五合一对比下来的选择。林女士说营养屋的辅酶 Q 10在吃这款叶黄素也非常的好，家里上高中的孩子也让她吃。谢谢，现代人手机不离手，上班看电脑，孩子上学看书上网课，眼睛疲劳，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劳累，真的是普遍现象。更严重的是，很多人以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是老年病，但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早发概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养比以后治便宜太多，也少遭罪，每天服用抵御蓝光，为眼睛建好保护墙，增加眼睛营养，让眼睛水润有光。520活动最后一天，6瓶仅需520，每天仅需2-3块，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3: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零七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零七小伴。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华尔街记者呢最近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都是掀起了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像谷歌、微软、元宇宙这些巨头企业的掌舵人。那么记者没有问科技技术方面的问题，问的是比较接地气，让所有为人父母者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现在造出来的这个 AI 这么的厉害，那么您自己家的孩子以后得学点啥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有口饭吃，不至于被 AI 全面取代呢？那么这些大佬呢，没有说让孩子要学编程、学算法、去死磕技术，他们的共识是，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应该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还有实打实的动手能力。那么说到这儿，很多家长朋友也要问了，道理都懂，但是怎么给孩子铺路，让孩子能够打好这些基础呢？那么别发愁， 给您一个选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个科创营啊，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来混时间的，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么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的那些技能。我们都清楚，让孩子死记硬背编程语言，但是 AI 编的这个码

0: 可能比您要好一万倍。所以不教过时的技能，要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是受益一生的本事。那么今年的这个暑期啊，我们的这个研学营、科创营一共是四大种类，四个王牌，您可以按需选，我挨个跟您介绍一下。首先首推的就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营啊，熟悉我们新闻广播的朋友知道，在春假还有五一我们推出过两次，七七爆满
1: 在兵力。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北约的部队，刚才我们讲了，它实际上是各国提供给北约在危机的情况下可以调动，美国其实是在缩减这一部分兵力，就是明确的表示不会为了欧洲的危机去动用美军的兵力。
0: 嗯，那么白老师，这个事情确实很微妙，像您所说的这两个视角去解读这个事情啊，你这三个旅、四个旅、五个旅，反正你这点兵力，你一方面可以解读为你在保护欧洲，但实际上更多的你是以此来钳制和控制欧洲，对吧？那你自己把这个撤掉，相当于你自己要削弱你在欧洲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啊，对吧？这怎么能算是惩罚德国呢？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一种第二种解读的方式，就是这些的确是欧洲的安全的所仰仗的一种就是保护伞啊。那么所以因此有人认为美国从德国撤出这一个装甲旅的5000名美国大兵，那么包括欧洲包括德国的防务压力就会更大。哎，那么您怎么解读它这个实际影响呢？就说白了，这5000个美国大兵撤走，那么德国怎么了？欧洲怎么了？
1: 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欧洲的有一部分政治人物经常要出来讲说欧洲面临着来自比如说俄罗斯的军事压力，那么甚至有可能把这个所谓压力来源指到东亚，那么指向我们，你想，
0: 那指的也太远了吧？这
1: 完全是纯属于胡搅蛮缠。但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讲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欧洲感受到来自于俄罗斯压力这件事情，我觉得从欧洲的角度来讲，也好像也是无可厚非的啊。因为美国在冰岛的行动对欧洲的安全是不是带来影响？当然带来。那欧洲方面能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们说，对于欧洲来讲，如果欧洲方面就是不愿意自己搞防务，我不愿意付出代价，我不愿意付出成本，那么我愿意把这个部分说啊，花钱让美国人搞吧，那么欧洲方面就要承担问题，那么自然而然这种所谓欧洲跟美国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不平等，美国自然会利用这种不平等在欧洲的这个各个这种问题上面去试图施加压力。那么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欧洲最后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现在已经势必是要做类似动作，这个并不是特朗普个人，实际上是美国的国家实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刚才你说了对欧洲的控制，这个控制是真金白银要花钱的，那么这种钱美国人愿不愿意掏，美国的民众愿不愿意掏，所以其实我们说它是一个必然带来的整个结构的重新调整。当然调整过程中怎么样去重新形成一个平衡，这个其实欧洲跟美国现在都仍然是在博弈的过程之中。
0: 嗯，那么我们来说德国的这个应对啊，面对美国的撤军，德国包括现在的这个总理默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我看到有媒体说，这个之前还批评特朗普的默茨可能要低头了，要服个软认个错了，您怎么看这种声音啊？
1: 现在的问题是认错了美国人会改吗？
0: 啊，
1: 可以，对于
0: 是撤都撤了，
1: 对
0: 吧？
1: 欧洲来说，对，就是现在的问题是德国能不能够在美国的压力下，所有问题都由美国说了算，那那样的话还要德国干嘛？所以其实我们说，对于德国来讲，是德国现在是很清楚的，在很多问题上面，美国的态度、美国的我们讲打引号的指示，已经让欧洲没办法再接受了。那么欧洲最后一定是要做出选择的，但是欧洲方面并不准备，或者说欧洲方面不可能寄望于啊，说对美国予以予求。第一，我们刚才说不可能；第二，就算欧洲顺从，美国仍然要撤，因为这个是因为美国自身的能力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这点上不会因为欧洲的态度，美国的能力就突然变得暴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欧洲方面现在就是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打破幻想，去想办法。你看，欧洲一方面把这个防务预算扩大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大量的资金又流向美国，欧洲的民众也并不愿意真正的参军。你别看欧洲民众可能是对于比如说俄罗斯什么的那么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你让他去参军，好像这些欧洲的民众也不愿意参与，就在这

0: 种情况之下，那么欧洲的防务问题本身来讲，我觉得短时间来看几乎是一个无解的状态。那么相反还有一点，就是欧洲需不需要大量的部队放在那儿？他放在那儿在防谁呢？那就是欧洲所谓的防，有些政治人物说防俄罗斯、
1: 嗯、
0: 俄罗斯现在担心北约的攻击倒是真的，所以你看俄罗斯要用战略威慑力量来平衡北约在常规力量上的优势，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1: 嗯，就是在常规力量上，这个俄罗斯还有点防备着北约，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不光是从德国，我看到还有一个报道啊，美国要从波兰撤出4000人。不过也有报道说，不是说撤出四千人，是说原来要轮换到波兰的4000人，就是不派了。对吧，就是说叫取消派遣了。那么美国副总统万斯啊还专门解释了这个事情，他跟媒体解释的说法叫做例行轮换推迟，我都没听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还是推迟。白老师，您给我们说到说到波兰这4000个美国大兵是怎么回事？
0: 北约之前呢在试图向更接近俄罗斯的方向去投送力量，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东欧这个方向，但是这个过程之中呢，北约内部的兵力怎么分配，美国占多大的比例，德国占多大的比例，那么其他的欧洲国家怎么占比例，这个里面其实一直是有矛盾的。那么这一次呢，说白了就是美国方面不愿意承担大头，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相关方向上，北约的所谓常规力量对俄罗斯的一定程度上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国的力量。如果真的美国的兵力不参与的话，那么波罗的海三国也好，波兰也好，虽然现在在尤其像波兰在提升军事实力，但是它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还有很大的距离，那么想要对俄罗斯造成足够大的压力还需要时间。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美国方面只要一暂停，欧洲马上就会感觉到这块好像是变成了空白。当然这块原本是也是没有那些部队的，但是既然现在我们说因为俄乌冲突，北约尤其是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断的去渲染俄罗斯可能的一些压力的情况之下，那这个区域就需要部队来填充，但是现在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能力又不够，然后又有很多政治上的操弄，最后导致这个局势没办法最后平衡的一个结果。而且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的兵力在中东，在印度洋太平洋，那么在非洲也是大量的在撒，包括我们说美国大量的力量也放在比如说拉丁美洲，那么美国的兵力也是有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在欧洲哪怕维持现在的力量，他其他方面就无兵可调，他要想其他方面征兵，那他必须要从某些地方撤出力量。那么从哪撤？从印度洋太平洋撤？从中东撤？从非洲撤？还是从欧洲撤？美国总要做出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所谓正常轮换，这个不是正常轮换，这个就像美国航母战斗群不够用一样，这个是美国四处点火带来兵力不足的必然的结果，那么以后很有可能也没有兵再调得进去了。
1: 那么我们看到经历了这个一开始伊朗战事，美国和很多北约盟友之间的分歧，又经历了这次所谓的撤军风波，您怎么解读美国和北约现在的这个关系呢？双方的这种关系发生了哪些微妙的变化呢？白老师。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跟美国之间的矛盾。那么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这个质疑是美国之前逼着欧洲国家提升防务预算的这个 GDP 占比，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努力在提，然后美国人现在说要撤兵了，欧洲人说你看你要求我涨我涨了，那我要求你不走你为什么要走呢？就这个问题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就是现实主义上面实力上导致差别，使得好像双方这个尤其是美国不认为两方处在一个平等的状态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慢慢这一次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就像美国在中东让这个所谓中东的盟友和伙伴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痛苦一样，欧洲的这些美国所谓的盟友和伙伴也会感受到痛苦。那么这点上我觉得在未来几年不会有什么变化。当然具体到一些操作层面，比如说美国方面是不是有可能在欧洲再恢复一些兵力，因为我们讲美国在很多区域的撤兵就是越撤越多，我们看到特朗普之前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包括现在在中东，那么他的兵力可能开始说要撤，突然最后又回来了，这个美国的很多兵力调动也不是那么的理性，也不是那么的有规划。所以我觉得整个问题上面来讲，欧洲应该认清就是美国不可能离开欧洲，比如说北欧、冰岛这些相关的力量、相关的区域，美国肯定是不会放开的。 但是在东欧，比如说在南欧，在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黑海周边，美国方面有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利益，甚至是具体的领导人的认知，那么选择抽走力量。那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欧洲对美国也缺乏有效的制衡。
1: 嗯，好，感谢板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梳理和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请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下期节目郝帅与您不见不散。
2: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6: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5: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6: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5: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6: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5: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7: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6点半，你就记得，每天晚上的傍晚的这个时候，我好像脑子里就有点这个有一件事是没什么没干啊，那你就仔细想想哦，听小东节目啊，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所以你们要听节目，你们要跟我一起帮遇到困难的朋友去解决问题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再报一遍。

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然后我是打开话筒的瞬间，我看到了这条信息。杨明女士，你在听节目吗？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此刻有没有一位女士叫杨明。如果杨女士你在听节目的话，请你认真听接下来的这条信息。我收到中信银行的一位刘先生给我发的信息，他说：你好小东老师，520快乐。不行，我得配点音乐，你等一下啊。我来来，这就有感觉了啊，这就有感觉了。他说：你好小东老师，520快乐。今天是我们结婚12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有争执有磨合，我上班他顾家，没有了往日的激情，回到了平淡的生活。从以前的每到节日给他买礼物，到现在呢给他买礼物说浪费钱。所以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想通过咱们的平台，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下我对他这12年以来的感谢，感谢他对我们这个小家付出的心血，感恩相伴，未来继续前行，辛苦了杨明女士。哎呀，真浪漫呢、啊。

来，你们说浪不浪漫？你们告诉我感不感人啊？然后，那个他老婆应该在听节目啊，我不知道他老婆，就杨女士听了节目之后什么感受啊？但是一定有人跟我一样，那天有个听众跟我说，说小东，我是不是上了点年纪了，就特别容易感动啊？我跟你一样。啊，我压根儿没注意到今天是什么520，但是他给我发的这条信息一下子让今天这个日子变得深情起来，变得浪漫起来了啊！今天其实不是一个什么这个传统的节日啊，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是真的是结婚十几年的平淡生活当中，我们想象爱人去表达我们的情感，想向他去表白，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被繁重的生活麻木了情感，朋友们啊。今天是不是520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听到广播里边小东读了一位丈夫向妻子的表白，那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向爱人表白了？那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咱们今天下班回家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或者说下班路上带一块小蛋糕啊，晚上的时候做一个深情的表白，让今天变得不一样啊。

0: 好啦，来，小东有话说，是不一样的一个开场。有人说，恍惚之间有一种错觉，今天是周五了吗？啊，我真的是，感动于这条信息。真真毛线说浪漫的心情比较激动，啊，然后阳光说今天放的歌好听，自古东丁说一天当中最激动的时候5点到9点半，我直播6点半就下了。那么请问后3个小时你为什么激动啊？我也叫我来也说，小东有话说节目不听不知道，一听忘不掉，谢谢啊。我们祝所有的朋友爱情美满，爱情美满啊。来，小东，杨女士听到你的信息肯定哭得稀里哗啦的啊。她不是听到我的信息，她应该是听到她丈夫的表白，一定很激动啊。真好真好，我们要不管男女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要有意识的制造一点这样的小的浪漫，我觉得特别好啊。来，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520，我看啊，520，你们今天晚上，我今天晚上晚一点吧，比如说7点半8点啊，我开个直播，我送些礼物，咱们今天不是520吗？还有，我今天晚上给你们表白个机会，给你们一个表白的机会，你们所有人要表白的，你们今天晚上到时候在那个什么里边，在我直播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表白的那个话发在评论区，到时候你让你爱人看。你们记得啊，今天晚上7点半或8点，你们看，到时候我为520开场直播。好了，来，淮安的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1: 喂，
0: 哎，听到了，
1: 小东老师，哎，
0: 来说说什么事儿？
1: 我是你老听众了，你在交通事故处理方面是行家，所以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是这样的啊，我父亲在2020年2月11号，
0: 2020年，
1: 今年就今年
0: 啊，今年啊，
1: 发生了个交通事故
0: 啊，
1: 已经不幸离世了。
0: 哎呦，
1: 他呢是有点老年痴呆，然后走到高速公路上去了，然后先后与4辆车有碰撞，那么其中第一辆车是碰撞以后，人还没有那个，然后一会儿又爬起来继续往前走，这个第二辆车呢是把他撞了以后，驾驶员逃逸了，后面。到第三辆、第四辆车就是他倒了以后压到他了，然后这4辆车中间，
0: 他跟谁生活？
1: 第一次碰撞，啊？
0: 他跟谁生活？
1: 跟我们离得不远，跟我们离得不远。
0: 离得不远是什么？他已经老年痴呆了吗？那离得不远什么？他其实是自己生活吗？
1: 他有轻微的，也不是太严重，对，就经常出去玩，然后。但是偶尔会
0: 那他上了高速了吗？那就证明他肯定已经是糊涂了吗？否则的话，他如果清醒的话，他怎么能跑到高速公路上去呢？
1: 也那天可能是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因为他每天都出去玩，你都得走回来，因为他每天都不会在家待了，都出去玩。
0: 出去玩啊？
1: 对，他在家待不住啊。
0: 然后他一个人生活是吗？
1: 没有没有，跟我母亲一起生活。
0: 哎，如果你都知道他老年痴呆，是不是要采取点措施？这个真是，
1: 这个就是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跟他买
0: 交通事故怎么定责？
1: 是这样定责的，这个第一次碰撞的事故是驾驶员次责。第二次碰撞是驾驶员全责，后面2次是无责。
0: 交警分3起事故定的是吗？是这意思吗？
1: 不是，一次事故，1起事故4次碰撞分别定责。
0: 几张事故责任认定书？你告诉。

0: 多吧？
1: 一张啊，一张啊。
0: 啊，一张是吧？
1: 嗯。
0: 那一张的话，交警定了第一辆车是次责啊。
1: 对。
0: 第二辆车是全责啊。
1: 因为他一个驾驶证过有效期，审验有效期两年，然后他又逃逸，所以这块认定上就认定他全责，第二次的全责。
0: 你把事故责任认定书拍了给我们看吧。如果他是全责，怎么会有第一辆车次责呢？
1: 他是他分四次碰撞，他是这是碰撞他的全责，他没说这是事故的全责。他是这么分四次，他一个
0: 啊不，你给发给我看吧，发给我，我觉得你说不清楚，发给我看。
1: 嗯
0: 啊，然后你今天要问什么？来
1: 什么
0: 说
1: 问
0: 题
1: 呢？问题是，第一辆车和三四辆车那个现在交强险赔付的已经到位了，因为我听小董老师的话，经常节目说，交强险是要先行赔付嘛，无条件的嘛，
0: 对，
1: 已经到位了。
0: 嗯，
1: 那么第二辆车我申请交强险赔付的时候，他的理由说是，他开始说不能赔。
0: 第二辆车啊，首先我们先说，我先不管其他的定责，交警怎么分的啊。现在我们确定有一点，第二辆车是全责，对不对？
1: 嗯。
0: 好，第二辆车，你刚才说第二辆车存在什么情况？
1: 驾驶证审验有效期过了两年。
0: 好，脱审两年了啊，然后呢？
1: 嗯。逃逸。
0: 这个是交警认定下来了吗？肇事逃逸。
1: 对。
0: 好。肇事逃逸啊，然后其他的，就是你现在到理赔的时候，其他车辆没问题，问题出在这个第二辆车肇事逃逸这个车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他的理由就是，驾驶证过了有效两年以后。
0: 谁的理由？保险公司还是驾驶员？
1: 保险公司。
0: 保险公司哪家保险公司？
1: 是人保。
0: 人保，人保现在就是交强险不赔，因为商业险本来就不赔，对方肇事逃逸嘛，
1: 本来就不赔，
0: 对吧？那么现在你主张的是第二辆全责车辆的交强险的赔付，对不对？
1: 对。
0: 那顶哥，你爸爸死亡嘛，18万，对吧？
1: 嗯，对。
0: 好，18万。
1: 对。
0: 现在那人保怎么说呢？
1: 他说，过了两年，他在他们公司来说，视为无证驾驶。
0: 不叫无证驾驶，他的保险公司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具备驾驶资格。
1: 对，他就讲无证驾驶。我说无有效驾驶证跟无证是两回事，是吧？
0: 嗯。
1: 他说
0: 啊，然后那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说那怎么办呢？
1: 他说，因为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他开始说就是不发赔。但是
0: 你稍等啊，你稍等，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声音给我调大一些。你找技术部，我在里边，我现在这个推字已经推到最顶了，然后这个听众的就电话线的声音还是比较小啊。好，你尽量大点声，我怕咱们其他听众听不到，好不好？
1: 啊，
0: 哎，你尽量大点声，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线路稍微出了点小问题
1: 啊
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啊。好，你继续说。
1: 他开始说不肯赔嘛，
0: 啊，
1: 然后我说，我就查了很多的案例，我说最高法的司法解释里面是
0: 不，我不用，你不用跟我讲这些，你就告诉我，现在经过你们的沟通，保险公司最终给你的答复，就这事儿怎么办？
1: 对，他两个途径
0: 啊。
1: 第一个，你要求驾驶员把这个驾驶证恢复出来；第二个，你去法院起诉。
0: 你说我凭什么？我有什么资格我去要求驾驶员把这个驾驶证恢复过来啊？
1: 联系啊，他叫我联系啊，我确实也联系的。
0: 让他去考科目一啊，他不脱身两年吗？
1: 对。
0: 啊，那他愿不愿意呢？
1: 他说愿意，但是也过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结果。
0: 就他也不去是吧？
1: 他我的可能，也许他有可能，他是不是有其他原因恢复不了，还怎么？反正没有结果现在。
0: 啊，那所以他就没去不是吗？
1: 我具体我就不清楚。
0: 总之他没有驾驶证，没有恢复，对吧？
1: 对。
0: 啊，那保险公司说，保险公司是说交强险我不能赔，除非你去告我，是这意思吗？
1: 哎，对。
0: 啊，好了，我知道了。你今天问我的就是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你是想咨询还是想我帮你啊？
1: 啊，对，你帮我咨询他这个处理是有没有错，是不是对的？我并不是说投诉他，我是咨询一下，因为这个业务员在那跟我沟通也还是不错。
0: 我认为不对，你要不需要帮你，你就可以挂了。我认为他保险公司不对。
1: 不对，我就想请小东老师帮我协调。
0: 来，打电话给人保，是人保是吧？
1: 人保，对
0: 啊，电话不挂啊，我认为不对啊。
1: 好，谢。
0: 来，我们编辑的打电话给人保，我告诉其他的听众我为什么认为不对。

0: 他驾驶证没有超过三年，他脱审两年，那么人保现在说我这个我不能赔啊，你得告我，其实他没有拒赔嘛，就是你现在还不能说保险公司拒赔，他没给你出拒赔通知书是不是？
1: 没有，
0: 哎，对，保险公司现在不能说是拒赔，那么保险公司要告一下，其实从保险公司的角度，他要明确一个事儿，就这个人驾驶证脱审两年，算不算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其实他要确定这个事儿。那么我认为这个事情的判断应该是，如三年，啊，这个脱审三年了，驾驶人被吊销了。那我认为就注销了，我认为那就叫未取得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但是两年，我觉得还不算是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那么如果不算，那保险公司没有理由说你去告一下我。我认为交强险这18万就应该赔啊！来接进来，喂，你好，您好，
2: 你好，金江，
0: 哎，你好，是人保对不对？
2: 是的。
0: 您好，您先记录一下我的身份，我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嗯，好的，听讲。
0: 我是主持人，您记我的名字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
2: 好的。
0: 我跟您的对话是在直播的啊，这我要告诉您一下。是这样的，我们媒体呢接到了，我看一下，他是江苏淮安的，姓吴，口天吴。他父亲呢在2月11号的交通事故当中死亡了。来，这吴先生，你知不知道那个对方的车牌号？
3: 车牌号。
0: 你报一下，正好方便咱们小哥直接查了。
3: 车牌号是苏 A，
0: 南京的车啊？
3: 我南京的车，对。
0: 哦，南京的车，苏 A。
3: 看一下，
0: 苏，
3: 我看一下，稍等。
0: 我们，我这个小哥，我们等他一下啊。
2: 好的，
3: 我来查一下，查一下，查一下。我记不住。
0: 苏 A 多少？
3: 我查一下啊。
0: 你先查，来，小哥，我先跟你说情况，好不好？
2: 好的，
0: 是这样子的情况啊，他爸爸2月11号的交通事故当中死亡了，那么全责方的车辆呢，投保的是人保，现在涉及到的就是保险理赔，全责方的驾驶员存在驾驶证脱审两年，同时肇事逃逸，所以呢，目前看来呢，商业险部分可能不赔了，但是呢，这个人找到媒体来反映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想主张的是交强险范围的赔付，但是。他目前跟我说人保的跟他对接的业务员强调说，这个得让这个吴泽方的，就是死者的儿子啊，得去法院告一下人保才能赔。那么我们对此是有疑问的。
2: 好的，明白你说的意思，很抱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边我们先记录反馈这个
0: 啊、然后您记一下我的这个疑问呗，好不好？您一块记录，方便就是咱们人保的公司的领导看了我的这个什么疑问之后，他也大概知道我是从什么角度去考虑问题，好不好？来，是这样的，我猜你们的业务员说不能够这个叫什么，不能够直接赔偿。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对销驾驶证，对方的驾驶证存在两年的脱审嘛，那么你们可能会认为对方未取得驾驶资格，你们大概率靠的是这一条。
2: 嗯
0: 啊，那么我们认为保险条例里的这条呢，可能更适用于比如说他如果脱审三年驾驶证被注销的情况下，可能你们确实可以在交强险范围内，你们不直接赔啊，甚至你们可以拒赔，但是这个驾驶员脱审两年的情况下应该不能够等同于注销，那么如果他不等同于注销，就证明他取得了驾驶资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人保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让这个死者家属去告一下，是不是能够交强险18万直接赔付？这是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当然，如果咱们保险公司方面研判下来说，小东你说的不对。我们是可以依据什么什么条款拒赔的，那么请人保正式的出拒赔通知书。
2: 好的，这一点我帮您记录清楚。
0: 哎，对，因为他现在就处在就是赔，他要求赔，保险公司不赔，但是保险公司也没有给他出具拒赔通知书。
2: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说明还有商量或者是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2: 好的，这点我来记录清楚。
0: 哎，好的，我问一下他车牌号找到没有，你找到了吗？
3: 苏 A
0: 苏 A 什么
3: ？G C A N。
0: 对着话筒慢点说，苏 A 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3: ？A 苏 A N
0: N 啊，苏 A N， 然后呢？
3: 八。
0: 啊。
3: G G。

0: 钩是吗？八是那个
1: 钉钩，
0: 对吧？苏 AN 八钉钩，然后呢？
1: 九八
0: 蓝牌车对吧？
1: 嗯，
0: 苏 AN 八钉钩九八，对不对？
1: 对，
0: 好嘞，小哥，你把这个记下来，然后呢，我把这个死者家属，就是跟咱们现在说话的这个是死者的儿子，把他的电话和我们媒体电话都留给您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错，你是我最后说一句，你是我，你同样记录，你说省台主持人表扬了我，就表扬了你这个客服，你是我最近接到客服里边效率最高的，沟通效率最高的。
2: 好，谢谢您的认可。
0: 点赞，
2: 我们也积极反馈这个。
0: 哎，点赞啊！你就把我对你的表扬一块记录下去，给你领导看看。
2: 好的，行，谢谢您的认可。
0: 哎，不谢啊！哎，好了，再见啊！特别好。来，我们的听众吴先生等电话，会有人保人的跟你联系的啊。
1: 好，谢谢小东老师。
0: 哎，不谢啊！好，再见。
1: 嗯
0: 嗯，好了。知识点我刚才跟他本人跟人保的这个客服的小哥都已经说过了，我不重复了。但是啊，我确实要说一下，这个客服是咱们近期接触到的特别好的客服啊。来，素方波说，小东老师和第一位听众一样，今天结婚12周年，哎呀，也祝你，怎么这么多人今天结婚，你们当年领证的时候就卡着520，对不对啊？来，他说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发了520块钱的红包，订了鲜花蛋糕，听完广播回家庆祝纪念日，祝小东老师520快乐，祝天下有钱人终成眷属，祝你这个叫什么结婚纪念日快乐啊，真好，是不是啊？好了，来，我们有一个团在云南呢，你们知不知道啊？就是那个3999十天九晚那个团在云南呢，好多听众这次没报上名，这然后大家就问说，小东他们去云南玩的怎么样啊？啊，来，到底在云南待的怎么样，我请前方的人一起来说，请他们自己来说啊，他们此刻就在云南。哎，线路为什么这个热线老有问题啊？是我们的问题啊，刚才那个听众那个什么很小，声音很小，就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啊，是我们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电话又接不到了啊，再不接的话，我这个时段就没时间了呀，我先进两条广告，稍后说。
3: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0: 好了，怎么样？怎么样？告诉我啊，因为我这个时段要，我时间也没有了。好了，来，接进来。喂，你好。
4: 喂，哎，你好，小东，你好。
0: 啊、哎，您好，您贵姓啊？
4: 我叫顺心，你叫我顺心就可以。
0: 哎呀，这名真好，顺心啊，真好。您是哪个城市的听众？
4: 我是南京的。
0: 南京的，然后您报名了参加我们这次的云南的康养的这个团，是不是？
4: 对，是的。
0: 你们15号出发，今天已经是第五天，啊，第六天。
4: 对。
0: 啊，
4: 第六天，对。
0: 哎、那您跟大家说一说，其实你们出发以后，咱们后台好多的听众在问说，你们那个团玩的怎么样，好不好？好的话，我下次也报名。那么我们有前方带队的主持人，我没有问他，我就想问一问咱们的听众。你们这两天玩的怎么样？您跟大家说一说。
4: 我们整体感觉非常好，到了这边身体也舒服了，空气也好。听说南京一雨绵绵，
0: 对，
4: 我们这边呢蓝天白云，环境也好，
0: 太好了。
4: 那我们来了以后就觉得这边挺适合我们待的。
0: 你这两天你们都干嘛了？
4: 我们这两天刚开始几天嘛，都是出去跟着团出去走一走。也不是很累，因为中午回来可以吃个饭睡一觉，下午可以再出去，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年龄段的人做一个康养的，
0: 就是节奏不那么紧，是不是？
4: 对，
0: 节奏不那么紧。
4: 对对，节奏不紧。吃的也好，吃的呢比较清淡，适合我们这个年龄，不是那么很油腻的啊。
0: 他这个行程里边就是吃饭也不用你操心，他们都给你弄好。
4: 对。全部都有，
0: 太好了！
4: 住宿、吃饭，整个行程，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在陪着我们，然后带着我们去，大家除了在这个 这个活动以外，
0: 嗯，
4: 我们有时候大家在一起还会聊天喝茶。

0: 熟悉了就在一起成为朋友了。对，
1: 哎呀太好了，你知道吗，就是前期旅行社给我介绍说，小东我们这个行程怎么怎么样，你放心，一定让你的听众满意。我确实是也跟他们也看了行程，但是我告诉旅行社，我说你必须要保证我的这些听众回来大家给的是好评，是满意的。但虽然我做了这种要求，但其实从你们出发开始，我其实还是一直想知道前方到底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呢，我跟我那个就是我们带队的主持人的同事，我一直在沟通，我说你拍给我看，我说你光说不行，我说你拍给我看，你们去哪了，这个什么活动了。结果他拍给我的照片把我发到朋友圈，我觉得很美呀。
0: 太美了，
1: 是不是？
0: 是很美
1: 啊！而且今天520，他跟我说，
0: 感受到
1: 我们带队的主持人跟我说，你们还要喊要什么喊一个什么口号？
2: 是的，我们要喊一个口号，小东啊，
1: 就是你们现在电话的那头是好多人吗？
2: 是的，我们身边有我们所有的这个一起出来的团员们。
1: 太好了，
0: 从不认识到认识，大家都成了朋友。
1: 哎呀太好了，
0: 今天都聚在一块
1: 儿，太好了。
0: 我们所以想喊一个口号，
1: 来，那开始。因为
2: 我
1: 开始
2: 吗？
1: 哎，我时间这边时间不多了，开始来。
2: 好，我们一开始，我们开始了，1 2 3 9 3 7，花样各样团 ，Happy Happy 520。我爱你。
1: 哇，太好了，天哪，祝大家开心。你知道吗，我听了你们的这个口喊的这个口号，我都跟着很开心，很开心。
2: 大家都期待你来哦。
1: 好的，我找机会
0: 快点过来。
1: 好嘞好嘞，谢谢您，顺心，我希望大家都顺心啊。
0: 好
1: 了，
0: 谢谢，
1: 好了，
0: 找了这么一个好的地方。
1: 好嘞，
0: 谢谢，
1: 太棒了！先进广告啊，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电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华尔街的记者专访了一群大佬，谁呢？那些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谷歌、微软、 Meta 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记者没有问技术路线，没有问商业竞争，反而问了一个特别接地气，让所有父母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造的 AI 这么厉害，那你们自己家的娃以后该学点什么才能够站稳脚跟，有口饭吃呢？这些大佬并没有让孩子去学编程算法，去死磕纯技术，他们的共识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深思。他们说，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说到这些，一定会有很多家长要问，这些道理呢，其实家长们都懂，但是比如说这个暑假到底该给孩子怎么铺路，尤其是市场上的产品五花八门，那么在 AI 领域认知也是有限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别发愁，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啊，不是让孩子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的智能作品的宝贵时间。这个训练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那么 AI 可能写的比孩子好一万倍。所以这个训练营不教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受益一辈子的真实的本事。家长们可以关注 MOS 巨身机器人的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的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

0: 营，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孩子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速递减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表真情，说实话，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各位回来啊，五点半小东有话说，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东。有人说好欢乐啊，有人说我也想去，我听着也想去。我上次就说了，你想他十天九晚啊，他十天九晚，然后他就是那种行程很慢，他住在一个康养的那样一个像酒店那样一个康养的机构里边啊，你一天什么都不用管，你就跟伙伴们一起打牌、打太极、打八段锦，出去上景点，你要愿意自己做饭的话，你住的地方有厨房，你自己出门就是菜场。啊，在云南气候又好，我说这个行程我也羡慕，但是当时我怎么说的？我说这行程啊不适合年轻人，不适合年轻人是为什么？不是说小东这是老年团吗？不是，而是年轻人谁有时间，谁能够在今天这个社会，谁能把心态稳下来，真的十天九晚去过十天慢生活，这恐怕是现在的青年人、中年人做不到的。啊，所以你说不让人羡慕吗？让人羡慕啊，你听他们喊口号啊，他们喊一起喊520我爱你，哈哈，多好啊，是不是啊？这个也像咱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报告啊，这个团怎么样啊？今天是520，其实我说了，要不是开头那条让我真的是，哎呀，读着读着我都感动的啊，感动的要哽咽了，这条信息啊，我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什么520啊，但是我发现我们好多的听众利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日向爱人表白，特别好，我特别鼓励这一点。再说一遍，我特别鼓励这一点。咱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用行动表达爱，应该成为生活中的常态。啊，你说小东用行动来不及了，我这今天都到这个时间了，来不及了啊！给你老婆发个红包。啊，顶上公说，小东老师今天放这个音乐，就是刚才我放的那首歌，确实有浪漫的感觉，是不是？啊，今天我看到他那条信息，我就非常感动。啊，然后他说我是今天中午转了1200块钱的红包给老婆，我们呢到了老夫老妻的年纪了，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告诉他，他在我心里永远年轻着。哎呀，浪漫的，你老婆在不在听节目啊？
3: 这世界有那么多。
0: 然后另一个听众叫铁拳先锋说，小东老师你好，我想表白的是我的父母，他们盼着我结婚生子，终于我现在离婚了，然后父母又陷入了循环，开始盼着我，催着我结婚生子。我想对他们说，分开不一定是坏事吧，其实我过得很好，请爸妈不要为我操心，我爱你们。
3: 清晨，这是
0: 我们要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了，我们要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份缘分在不远处等着我们。啊，我们经历了感情上的这种坎坷，有的时候也不是坏事，是因为我们更懂得自己想要什么，我们也更能够看清在感情当中自己的角色和对方的为人，所以也未必是坏事。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些事是可以强求的，但是感情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今天我们读的更多的是几个什么结婚纪念日啊啊，我们其实怎么说，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什么是520，我也不认为520这个日子是一个值得什么去宣扬的啊。但是我们借这样一个日期的小的由头，向爱人、向家人去表白，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啊。我们鼓励的不是过520，我们鼓励的是你应该更怎么说，更勇敢的啊，或者说更常态的把心中的这种爱向家人、向爱人去表白啊。那么也希望这个叫铁拳先锋的朋友接下来能够生活快乐，感情顺利啊。

0: 行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我继续来接电话。有听众说，香珠小屋，他说我们今年呢是67岁了，哎呦，520老头也啊，老头也还是买了花，哈哈，老头就是丈夫是吧？还是买了花啊？然后我看一下给我拍了花的照片，哎呀，多美丽呀！多好看呢，是不是放在你们家的这个玄关的茶几上特别好看啊？他说520呢其实是很普通的日子，但是花还是要在这天显得更加灿烂。今天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欢乐啊，我今天真是没有想到的欢乐。然后咪咪萌他说，小东老师啊，520没给老婆准备礼物，想给老婆买一套乐时的护肤品，特别是眼霜，你去微信后台预约。哎呀，这事我觉得是我们的问题，这个直播怎么没有能够放在这周呢？放在下周了啊，就什么咖啡因的眼霜，视黄醇的那个面霜，你去微信后台预约扫码啊，去找到叫所有人要给老婆买礼物的啊，你520没买你补上啊，来在微信公众号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里边不是有公众号吗，点进去在里边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然后你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你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就可以啊，小写的数字9，你就能够收到下周那个护肤品的专场啊，下周护肤品的专场，你去扫码预约啊，你给你老婆520没礼物，那你今天告诉她，你把海报发给她，你说下周我把520的礼物给你补上啊，去微信后台预约。丽娜说，小东老师节日快乐，我早上收到老公5200块钱的红包，哇，开心吧，是不是啊？尽管发的也是你们家的钱啊，但是仍然很开心，是不是？好了，谢谢啊，谢谢大家的反馈啊。这个米汤也说，今天啊给老婆我转了52000块钱呐。刚才那5200块钱，他说他给老婆转了52000块钱啊，不错啊，我都说了，反正也是你们家的钱啊，但是以这种方式交你老婆手里，你们两个人都开心，是不是？好了，来，小段话说啊，我继续来接电话，然后。你们去微信后台发数字9去预约什么？明天那个护肤品专场不是下周吗？对不对？明天是什么呢？同含春堂的专场，中国四大药房之一啊。重点说，因为明天早晨直播了，重点说，后台很多人问说要买那个叫什么男士膏方，所有的朋友，包括女士朋友，爱你老公，你看你老公很辛苦，你看你老公老处在那个亚健康的状态，对不对？明天早上看直播。给他买叫黑金膏，你们记住，黑色的黑，金子的金，叫黑金膏啊。膏方这个东西你们记得不能随便买，你们根本分辨不出好坏啊，你就是要这样的上市公司旗下的，而且是在上海有连锁实体店的大药房和诊所的啊，中国四大药房，你买这种药房的膏方你才放心啊。记得咱们男士对自己好点，你买黑金膏，有吃过黑金膏的给我反馈啊，给我反馈，你们告诉咱们更多听众朋友你吃了黑金膏怎么样，好不好啊？我现在接大家电话，你们给我反馈。所有女士朋友，520你收到老公红包了，那你送你老公什么呢？明天早上直播给你老公买黑金膏啊，让你的老公的状态找回来啊。咱们很多现在特别是中年的男性朋友，
1: 这个呢当时呢什么情况还没有，我一直到10号，就5月10号，他是5月9号晚上，我看那个交易单上呢是19:57开始，
0: 当时这钱被刷出去，你也没收到提醒，
1: 什么提醒都没有，手机也就在我的手上，反正我记得
0: 卡也在你这，
1: 卡也在家里面。
0: 那你报警啊？那这就比较那个什么了。
1: 对，接着我就5月10号的时候呢，我就去看银行卡，怎么发现这个情况，我就接着就报警了。那是11点多钟了。
0: 嗯，
1: 接警的单位呢是我们徐州铜山派出所。
0: 嗯，
1: 就是我住在铜山区这个辖区。
0: 他怎么说？警察怎么说？
1: 他属于刑事案件，他已经立案了。
0: 嗯，
1: 就是就是他呢，我去了以后呢，他就把我手机呢，他问我有没有下载什么 APP， 有没有什么刷脸，就是有没有什么按照人家提示刷脸干什么的。
0: 嗯，
1: 我说没有。

0: 他就把我手机拿去翻看了。
1: 嗯，
0: 翻看了以后呢，在手机里面发现了一款，他讲就警方讲的，就警察讲他发现了一款快播的软件在后台运行，因为我在桌面上的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桌面上的
1: 那这是什么？这是木马病毒啊，还是什么？警察有没有说？
0: 没有定性，他就讲疑似是有病毒在这个里边。至于木马不木马，他也没有讲，他讲疑似可能这款软件里边有病毒。
1: 那就是这个钱就是因为有这个病毒，所以从电子支付的渠道把它刷走的，是这样吗？
0: 现在呢，警方也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我也不知道。现在呢，没有，他现在这个已经移交给那个铜山那个刑警支队在侦查。但他现在就是说，
1: 那你回想一下，就是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叫什么警察叫什么说叫什么快播软件啊？
0: 一个这么个软件，
1: 不，你要给我准确的名称，就是咱们也方便咱们其他听众朋友警觉一下。
0: 就是快播，他讲的是快播软件。
1: 快播软件，那是你比如说你下载过什么东西，还是点过什么网站，这次会有这个东西？
0: 是
1: 看，
0: 就一点印象没有，因为我这个手机呢，我是从来不下载这些东西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有的时候呢，最多有的时候呢，我讲在以前呢下过一个那个央视影音，看过中央新闻。以后呢，因为这个手机我是，比较那个的，就是对外用的，所以我就没有看什么 APP。
1: 哦。
0: 但是就其他 APP 我就没有下载过，在我手机印象里没有。警察呢，他也是分了好长时间，就是在这个手机里面查到这么一个，后来他就随手就。对，而且他删不掉，一删的时候呢，他还闪过来，后来他就在进入这个飞行模式，给他讲我给你删除掉，删除掉以后，他讲你明天呢到这个我因为我是华为手机，他到手机店去做个系统那个杀毒和那个恢复出厂设置，那你这个手机就能安全了。
1: 那您找我，您觉得哪里我就是您要问什么，我能帮到您或者能解答，您说。
0: 哎，小东老师，对，我下面就是说。我想咨询一下什么呢？
1: 嗯，
0: 我总觉得呢，这个银行卡在我手上，
1: 嗯，
0: 而且呢，我自己登录这个手机 APP 呢，都要用要么手势，要么密码才能登录进去。
1: 对，
0: 我要支付的话，比如要我要给我爱人转款，或者是干什么用，还要填写这个验证码，
1: 嗯，
0: 这个才能够支付成功。
1: 嗯，
0: 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去打流水了，他全部都已经给我支付出去了。
1: 哎，我就是说，我作为持卡人，我想去转个钱，什么都那么费劲，对吧？怎么这个钱在就这么就被人家转走了呢？
0: 对，
1: 你现在能够看到的流水，这个钱转到哪里去了？这个知道吗？
0: 我也看不出来，反正它上面都有名称，这个我已经提交给警方了，这个具体我看不出来。
1: 那你想问我问什么？
0: 我想问的就是。在这个方面，这个银行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就想呢，他至少我的钱存在你这里，应该我就是当时我就找到这个银行，我就去，我就讲你这个资金管理也有漏洞，有
1: 他怎么说？
0: 我就想我要你要赔付我这个损失。那银行呢？他是当时去的时候呢，他就把我这个书面的，我给他的书面的一个
1: 不，你直接告诉我他怎么说，他怎么回答你？
0: 最后他就说呢，他认定呢，他讲是，他请示以后，他讲他认定这个是，属于诈骗。他说你这个是诈骗行为，
1: 所以你要问我的是银行有没有责任，是不是？
0: 对，我讲我银行呢，现在就是1369，他就什么，他就讲你这个是被不法分子转移了，但我可以配合警方。但是你的赔付请求呢？他讲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一再问他，我说你没有这种责任吗？
1: 好了，我听到了，来、
0: 啊，
1: 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吴律师，他这个倒不案件就是前后倒不复杂哈，但是，他提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去探讨一下，您怎么看？
2: 是这样子的，银行要不要赔偿这个损失，主要看银行有没有过错。
1: 嗯，
2: 那么根据现在的表述，我不能判断他银行有没有过错。
1: 那是什么情况下你能比如说需要进一步做什么你好方便你判断呢？
2: 就是必须要等公安侦查结束，因为公安侦查结束会有这个他这个钱为什么在没有密码和这个就是手势的情况下，去把它转出去，是因为他那个后面的这个木马软件跳过了所有的这个银行的程序。那么这个木马软件它怎么能跳过银行的这个程序？那么银行程序是不是设置有问题？或者是它有不完善的地方，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原因？
1: 但这个很可疑，因为我们想啊，就是大家现在都有这个就手。

0: 在 APP 上电子银行吗？那么我们理解，特别像建行这种大银行，他们本身的这个网络安全方面一定是做的，就是是工作的重点，否则的话就不是他损失10000块钱了。如果说随便哪个病毒说去银行的 APP 就能够把钱划走，那这个事儿不可想象嘛，对吧？
1: 对呀，哎，
0: 所以
1: 知道他，所以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把它转走的，这个是纯技术问题。如果说这个技术就像我刚才推测的，如果就是通过某个木马软件就能把它就绕过它所有的防火墙，那我认为它这个防火墙设置的就有问题嘛。
0: 那就可以看成你银行有过错。
1: 银行有过错。
0: 对不对啊？你虽然这个就是你怎么能够让随意的让一个什么病毒就能够跳过你的防火墙把持卡人的钱给转走？那你有问题，那银行你就应该承担这个损失。
1: 对，是的。
0: 但是我除了这个，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可能啊。就说除了，就我认为你比如说一款病毒能够越过建行的防火墙，这我觉得是这个概率有多大啊？因为我都说了嘛，如果这事儿能干成的话，那还至于说转走他这10000块钱吗？那这个骗子那不是想转走多少墙就能转走多少吗？
1: 对呀、
0: 对吧？但是如果说不是越过了他的防火墙，那这个听众的钱怎么没的呢？
1: 作为银行的角度来讲，就是当然我不是针对这个听众啊、就是我不是针对他本人，就是也有是银行，从银行角度是不是你也配合的？
0: 他这个
1: 也是一个选项，但这个选项最后也要等到公安机关最后调查结论吧。
0: 我理解你的意思。比如说我要是银行，我现在就在想，那你在转钱的过程当中，你是否有相关的配合，或比如说你有没有泄露验证码，对不对啊？或者是什么？比如说你在既往的你的手机使用过程当中，你是否存在着？比如说，那这病毒怎么来的？你自己怎么下的？还是说你泄露了某一些什么个人的信息，导致它其实不是攻破了防火墙，而是拿着你的个人信息做了相关的操作？所以我要银行会怀疑这些，对不对？
1: 对对。
0: 哦，
1: 这是合理怀疑。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听众就有这个
0: 明白
1: 啊，
0: 明白。所以那现在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而且现阶段银行说我们配合警方调查，我们不能赔你这个钱，没有大问题。
1: 我觉得目前来讲没有大问题。
0: 那就我们就只能等。
1: 他起诉到法院，法院也是终止审理，
0: 对吧？就是他现在告警社，他现在告建行，那么法院现在也不可能说在没有警方调查的情况下，法院就判银行赔还是不赔，是吧？
1: 对啊，你没有，因为你不知道是怎么钱怎么出去的呀，他判决书怎么写呢？
0: 啊，理解了，理解了。来，这个张先生，
2: 哎，
0: 你听到律师说的了吧？
2: 我听到了，但是呢，里边有个什么情况呢？我那个银行呢，他也打出流水来，他也不知道钱到哪去了。
0: 所以就是律师说的嘛，那这个技术问题要等警方调查。但是你现阶段你说你要是说首先你银行现在人家明确表示我不能赔你，对吧？这是银行态度。但是你现阶段你真要说你说我去告银行，恐怕也告不起来。
2: 就是其他没有什么途径了，就是要等警方侦查结束以后，结案了以后才能去主张，是吧？
0: 对，对的。好不好？那这警方结案就看是谁的问题吧。如果银行有过错，那他就应该赔你。
2: 对，那
0: 对不对？
2: 对，我就
0: 而且到时候你记得，如果警方调查下来银行有过错，你都不用打官司，你来找我。
2: 好的，
0: 好不好？
2: 啊，好的，行。
0: 哎，好，就这么说。哎，不谢，好，再见，吴律师，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了，再见啊。我们因为不知道这个技术问题，等警方调查，我们先不能够做什么样的判断和评论。但是啊，确实在手机使用的过程中。大家注意啊，别什么东西乱下载。你回家查一查你父母的那个手机。我们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很多咱们现在的中老年朋友，特别老年朋友的手机里，一堆乱七八糟的那些 APP， 你见都没见过。他们不懂，但是咱们年轻人啊，你回家见到你父母，你把他手机拿过来，你给他清理一下。凡是没用的你给他删掉。现在有一些流氓的 APP， 不是咱们家老人主动点的，知不知道？你稀里糊涂的，就是老人在看视频或者过程当中，可能不小心，哎，就下了一个什么 APP 啊，这个是很让人讨厌的，啊。好了，来，我来接一个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乔老师你好。
0: 您是哪个城市的听众？
3: 我是宿迁四红的。
0: 好嘞，您贵姓？
3: 免贵，我姓韩。
0: 好嘞，韩先生您好。
3: 跟您也联系也
4: 联系过你。

0: 对对对，
1: 您跟大家说一说吃下来的感受什么样。
0: 感受嘛应该是很好。具体点就是在哪些方面，在我这个睡眠上面。以前睡眠嘛老是到夜里两点钟三点钟就醒，醒了以后睡不着，就看手机看了半小时以后困了嘛再睡。后来以后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反正我吃点慢，就反正不知不觉的感觉好像现在睡眠也好了。
2: 一觉反正睡到早上5点多，是很正常了。上一个听众反馈就说他有盗汗，他说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冬天有夏天没有。那你有盗汗？他手机没抢过去。然后我就发现他手机上跟一个陌生男人聊天，然后嘛我就把那个人给他删掉了，我就问他是谁，他跟我说了之后我给他删掉了。
1: 聊什么呢？
2: 聊一些。
1: 反正不是正常的那种聊天的那种。那你就是聊天内容，你判断他跟这个男的，
2: 不是我们正常，就是比如说工作啊，生活中说的那种的。
1: 那就是怎么说，从聊天内容看，只是网上搞暧昧，还是生活里可能已经搞上了？
2: 应该是，这个我也说不清。
1: 说不清，好，删掉了，然后呢？
2: 然后呢，我就再看他手机，然后我就发现了网贷。
1: 信用卡的那个就是还有网贷信用卡微粒贷发被接被，然后我爱爱自己就你老婆你们什么年龄段？
2: 36、7。36、7啊，对啊，好，36、7，多少钱？你有统计吗？他在外面贷了多少钱？
1: 我统计下来有4万多块钱，
2: 找不到的我还找不到。
1: 然后呢？
2: 找不到的我还找不到。然后我就问他这一笔发在哪里的。 能够花的有记录的，比如说微信有记录的，淘宝有记录的，都能看得见。当时到后面有一笔微粒贷，有1万块钱，还有2000块钱。这个钱我问他是发在哪里的，他一直不讲。然后问了半个多小时，可能问了太久了，就是因为这个钱他一直不讲，我就问他，我怕这个钱他被别人就是被人就说骗了，然后弄那么多钱被别人骗了，拿给别人了嘛。后面就因为说这个事情动手打了他几巴掌。
1: 你打了他呗，对吧？
2: 对，
1: 你打了他，然后呢？
2: 他就报警了。
1: 报警了，我们就报警派出所去了。最后嘛，就说我家暴。那就是家暴啊，就是你打了他就是家暴啊。
2: 对，打了几巴掌。
1: 那就这样的。以前打过吗？
2: 以前打过一次，因为他之前出轨。
1: 有过出轨经历是吧？但是上次出轨，这个出轨是你怀疑还是被证实的？你告诉我。
2: 证实的。
1: 被证实了啊，好了。
2: 人家都把那个视频都发在抖音上了。谁把视频发抖音上了？就是那个跟那个男的最后在一起的那个女的。
1: 那男的有家庭呗？
2: 对。
1: 那就是男方的老婆把你老婆跟他出轨，跟他丈夫出轨的视频发到抖音上去了。
2: 应该还不是他老婆，还不是他老婆。
1: 就另一个女的呗，对吧？
2: 对对对。
1: 是那种隐私视频吧，就是。
2: 对，
1: 好，那就是有过。那这上次是多长时间之前？19年到21年。19年到21年，好了，那然后你们也报警了，警方也进来了。当然打的，首先家暴肯定不对。那就你之前有一次希望，就这个事情，妈妈出轨，爸爸家暴。我告诉你，你两个儿子女儿啊。
2: 儿子。
1: 我告诉你，你两个儿子挺不幸的，就你们不是称职的父母。 你们真的不是称职的父母，就这些事儿啊，如果说你们在家里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动了手了，估计孩子都知道了。你们不是称职的父母，在孩子的印象里边，我爸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打我妈，我妈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又出轨，又是什么什么这个贷款那个贷款的，你们不是称职的父母，你们已经伤害了两个孩子。我就希望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讨论到离婚前，如果确实缘分已尽的话，至少。 我们能够在怎么更有利于两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你现在问的张嘴闭嘴的都是钱，我甚至你都考虑到说，哎呀，那如果孩子生病了，如果他什么不接电话，怎么怎么样？你看，你考虑这些边缘性的问题，只。

0: 像一个事儿，指向的是钱。你有没有发现，你提问我的问题里边，都是指向的是钱吗？
1: 因为对方律师他说他
0: 那从你的角度你是爸爸对不对？好，你如果认为我这个老婆不正经啊，又怎么怎么样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婚姻没法继续了。那我们有点骨气，要想办法把孩子抚养好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考虑的不是说，哎呀，抚养费他。

0: 信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
4: 自立内忍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噪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5: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满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6: 继续新闻发布厅，在今天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兵表示，依法严打涉税犯罪，去年以来全国立案侦办涉税案件8400多起。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7: 严打空壳公司虚开及关联犯罪，将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取政府奖补等犯罪作为打击的重点，与税务部门紧密协作，开展精准研判，依法严厉打击。2025年以来共发起集群战役79起，有力震慑了不法分子，维护了市场秩序。
8: 同时严打骗取出口退税犯罪，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严格规范执法活动，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案件证据指引，同时深入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坚决杜绝违规异地执法与趋利性执法。
6: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兵还在发布会上透露，一年多来破获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损失375亿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列兵介绍，去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打经济犯罪活动，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以及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利剑专项行动。

0: 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同时持续打击私募基金、期货、非法经营证券期货及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中涉及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
1: 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监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0: 今天的发布会上还公布了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
2: 而针对投资者深恶痛绝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局长郎俊毅在发布会上表示，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类犯罪零容忍。
0: 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对相关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打击，
3: 实行一案双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坚决破除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犯罪的生态圈为目标，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在具体执法活动中坚持对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执法动作小，影响动静小，期间上市公司始终正常生产经营，保持股价平稳，且重组顺利，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同。
4: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的强降雨将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同时明天起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会迎来明显降雨。这一次的降雨为什么如此猛烈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6: 昨天，随着我国强降雨范围南压，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明显增多。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江西、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将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将有大暴雨现身，雷雨来临时，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明天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本轮暴雨成因主要是出现了类似梅雨季节的环流形式。一方面，南海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持续把中南半岛和南海充沛的暖湿水汽输送到我国南方地区；另一方面，蒙古气旋带动北方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南方上空交汇，加之高原槽不断东移，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抬升条件，强化大气不稳定状态。三种系统叠加，形成了水汽充沛、动力充足的稳定降水环流形势，造成了此次雨带稳定、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的持续性暴雨天气。
5: 国家防总的办公室表示呢，本轮的强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的过程。水利部目前已经对7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在长三角一些曾经是边缘地带的省际毗邻地区，如今正奋力转型为一体化改革的前沿阵地。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今天召开，区域一体化进程又走到一个审视成果共绘蓝图的节点。如何破解跨域治理中谁受益谁付出的利益分配难题，而又如何真正消除行政边界的阻隔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等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为您播出第三篇，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7: 我觉得红房子是妇科专科嘛，所以我每次做检查都会选择来这边。之前我一直在我们当地的。
6: 昆山的王女士如今已习惯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就诊。这所源自上海市中心的妇产专科医院不只是把优质资源搬到青浦、嘉善、吴江的交界地带，更通过跨域医联体检查结果互认、医保一码通等制度创新，让长三角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从医保异地结算到技术帮扶，再到学科共建，红房子青浦分院用2年多的时间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也让区域内的服务水平同质化提升。能做到这些，靠的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示范区从三省市交界的地区边缘跃升为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前沿，已累计形成161项制度创新成果，推出61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清单，一项项从无到有的突破回答了跨域治理中的深层难题。跨域联通不只体现在一座座医院园区的建设上，更渗透进毗邻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里。在安徽、芜湖、宣城两市打破行政壁垒，共同投资建设吴宣机场。5年来该机场累计旅客吞吐量约400万人次，成为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关键支点。值机员许乔红见证了机场的人气变迁。
8: 最大的变化首先是旅客量和航线的快速增长。我们的值机旅客量翻了好几倍，能感受到吴宣机场的人气越来越旺。
6: 机场的共建共赢模式初步回答了谁受益谁付出的核心问题，两市按投资比例分享税收与航线收益，并联合成立机场管理公司，这为跨省交通设施的成本分担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9: 交通设施的同城化让地理边界逐渐淡化，但要真正消融经济边界还需跨省产业链的深度咬合。在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内，蓝玉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这个总投资 3.36 亿元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的项目，自去年11月从上海飞来后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董事长廖卫军说，选择湖州是他们落子长三角的最优解。
10: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比如说是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还有一个客户是京东方，在合肥差不多也是在200公里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到宁波港啊，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所以这点的话位置也是非常方便。
9: 在不到200公里的半径内，研发与制造跨省分工正成为越来越多长三角企业的日常。自2022年成立以来，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主动承接上海、江苏等地的产业溢出，累计落地长三角项目近150个，归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 20%。长河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晓光：
11: 今年呢，我们主要还是打造我们长三角的数控治谷，还有我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作区和人工智能的新兴区，重点围绕我们的培大育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还有科技赋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6: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划分割和地方利益保护，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规则、监管规则、行业标准、资质认证等政策性壁垒，降低了资源利用、要素配置和流通的效率。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于洋指出，省际毗邻地区最需要推进的就是共同体治理的制度化改革。
12: 要把跨界地区从行政边界的末梢变成区域治理的单元，重点呢是要建立起来统一规划、统一标准、联合审批、联合执法，还有很重要的是成本共担和收益共享的机制。所以示范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把一些事情做成了制度，但是呢又不能简单复制机构和牌子，而是要复制其中的一些核心的方法论。
9: 放眼长三角，宁除宁马新型功能区、沪浙田园五镇、苏皖一地六县等省际毗邻区域都在加速推进深度合作，各地通过联合管委会、跨界联合合湖长制、毗邻党建及17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实现规划一张图、生态共保联制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安徽省去年还专门出台文件，鼓励这些省际交界处在合作机制、利益分配等方面大胆探索，计划到2035年把交界地带建成一体化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一个覆盖三省一市交界的协同平台也在加速推进，那就是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作为长三角唯一涉及沪苏浙皖四地边界的区域，其涵盖南京、无锡、常州、宣城、湖州等地及上海市域外农场。该发展区在去年6月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被正式谋划，今年2月已纳入座谈会成果，正在打造成新的制度高地。
2: 当飞地模式从单向书写转向双向造血，飞地模式要真正走远，还必须回答深层次的利益分配问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连军伟给出了建议，
13: 要确定合理的利益分层比例，特别是要围绕飞地建设之前的投资额加招商激励等方式来确定合理的税收分层比例，让双方都得到利益最大化。要按照产业链的思维，通过捕链强链共同来把飞地打造特色产业的一个集群。
2: 这种系统性的联动逻辑在更大的空间布局中已初见成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启动建设五年来，一河两带 GDP 从 2.3 万亿元增长到 3.3 万亿元，经济密度达到长三角平均水平的 4.9 倍，总部加腹地的联动模式正加速成型。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国忠展望了下阶段的联动方向，
14: 未来的五年呢，进一步的来深化虹桥总部加腹地基地、虹桥贸易加腹地物流、虹桥商务加腹地休闲这样一个联动模式呢，来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数据、技术、资金的高效配置。
9: 当利益分配机制从一市一亿升级为系统嵌套，省际毗邻地区就不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但制度创新是否成功，最终得看老百姓生活是否方便。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林兰看来，真正的获得感恰恰来自对行政边界的无感。
15: 评价毗邻地区的治理，不能只看政府项目清单，还要看居民生活是否真的变方便了。所谓的无感的边界，不是没有行政边界，而是居民办事、上班、看病、上学、养老、消费，不再因为边界多跑一次、多交一次和多等一天。
9: 边界在行政区划图上依旧清晰，却在人们的日常感知中逐渐消隐。边界无感，生活有感，这是共生长三角最朴素的承诺。每个企业在跨省布局，每个员工在跨省就业时能否享有同等便利，就是一体化最真实的刻度。
5: 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号码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 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呢？那么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

0: 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的好物。由九蒸九晒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的度夏。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9: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证明，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1: 好，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新闻江苏。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经由江苏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于今天正式施行，7章75条紧扣民营经济极难筹判，五大方面让法治成为营商环境的最强护城河。这份大礼包将惠及我省超1400万户民营经济主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雨薇、丁凤云的报道。
2: 长期以来，民企面临的最大痛点并非明面上的禁止，而是各类无形的隐形门、壁垒墙。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聚焦市场准入平等，打出一套破例并举的组合拳，一方面及时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提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用事业领域支持民营企业平等进入，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这条条戳痛点的表述令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蒋丽振奋不已，他直言企业的迫切期待恰是政策的精准发力点。
3: 也就是说，通过这配套法规，在这个招投标领域强势推行隐形壁垒清理清单，建立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机制，来铲平市场的准入的门槛。期待省市两级政府能够率先探索负面案例这个通报制，只有让民企在具体案例当中感受到同标同权，企业家呢才真正敢把那个真金实银投下去，而不是把钱拽在手里看风向。
2: 营商环境好不好，公平竞争最关键，只有扫清障碍才能放开手脚，制度的确定性化作感的底气。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小强留意到，条例提出授信、风控、收费、金融机构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破除金融领域所有制歧视。康小强说，江苏是实打实的为民营企业撑腰。
4: 生物药的话，它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这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行业，但是呢如果有困难的时候，政府给了很多帮助啊，比如说这种银行的这种授信啊、环评啊、税务上的减免啊等等啊，企业会发展得更好啊，走得更快。
2: 本次立法将江苏多年来促进民营经济的成熟经验、有效政策固化进了条例，变一时之策为长久之治，目的就是推进惠企红利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广大民营企业。条例推出了一系列便捷举措，企业不用跑腿，部门自动核算，直接兑现。华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玉平：
5: 实际上就是不用企业去做太多的这种申报材料，免申即享，然后直达快享，我觉得这是为企业节省了非常多的这个人力物力以及精力，让我们更坚定的在南京去发展长期生根，于是我们的产值很快就会破百亿。
2: 更硬核的是对涉企执法的严格规范，条例明确规范涉企执法检查，禁止违法干预经济纠纷。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蒋丽表示，这给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3: 最期盼这个法治护企的刚性配套法规呢，的严控查扣动措施，坚决防止用刑事手段干预这个经济纠纷。对于涉案的企业，能推动活封活扣，就绝不一封了之。
2: 条例的出台可谓恰逢其时、恰成其事。省新的社会阶级人士联谊会会长、纽斯达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魏青松表示，江苏此次在全国出台首部省级专项促进条例，更顺应民营经济大省破解发展难题、护航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6: 近年来，江苏出台一揽子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举措，充分体现了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民营经济促进法的一些规定可能相对宏观和原则，地方性配套法规根据我省民营经济的实际特点和发展需求，更符合我省实际，增强了法律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2: 从开年江苏各地新春第一会上企业坐上主席台，到以立法之力破除壁垒，明确民营企业地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都被摆在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释放出一种尊商轻商的鲜明信号。事实上，这个 C 位民营经济担得名副其实，民营企业贡献了江苏近六成 GDP， 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地位举足轻重。一种比黄金更珍贵的发展信心正在全省各地迅速转化为具体的创新动能，让人得以一窥江苏民营经济长盛不衰的内生动力。这部承载着稳定预期与发展红利的法治大礼包正化作阳光雨露，呵护滋养着全省超1400万户民营经济主体敢干敢闯敢投的蓬勃信心，期待在未来的江苏大地上生长出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参天大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7: 今天是5月20号，520我爱你这句好口彩也是迎来了婚姻登记高峰，江苏各地也是举行了花式集体婚礼，为新人们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8: 20号，全国首个设在退役军舰上的结婚登记点泰州海军舰艇文化园登记点开放。上午，九对新人登上幸福接亲公交车，向着长江边的海军舰艇文化园出发。作为全国首个舰艇甲板结婚登记点，在这里可以实现全国通办。新人吴金贵、蔡慧：
9: 我曾经是海军战士，今天站在这个甲板上感觉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老部队。泰州是人民海军的母亲城，能在梦开始的地方迎娶我的新娘，
10: 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啊，但是又考虑到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6月份的角度，它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啊，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啊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它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

0: 预期，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他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通知，满足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多用户的绿电用能需求，进一步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销纳。
2: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到四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
2: 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当天还说，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了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但是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
2: 当地时间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今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042人死亡，9301人受伤。
2: 马来西亚外交部19号晚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并扣押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及船只。
1: 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2: 挪威最新报告，在北极圈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1: 德国政府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受持续的高温干旱影响，2025年该国森林最常见的树种中1/4的树木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2: 国际能源署今天发布的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称，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和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会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广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可以留意的听一下。好视力目前正在江苏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意在江苏省征集1000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目前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而玩一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爱流眼泪，现在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的眼贴。它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像是被水洗过一样，清爽又通透，再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那么费劲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模糊的问题。好视力这次面向江苏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凡是在今天赶在10分钟以前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1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不过呢，限时是只有10分钟，您可以拨打电话了解，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

0: 的三大人口迁徙，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
1: 嗯，
0: 这三个比较，
1: 下南洋是其中一个，
0: 其中之一、哦。而且下南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看走西口和闯关东是中国国内的人口迁徙。
1: 嗯，
0: 但是下南洋是中国人要到东南亚去，这个下南洋的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其实对于整个东南亚的文化的这个传承和改变，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啊、嗯。当时有很多人出去了啊，
1: 对，尤其是潮汕，
0: 对，
1: 潮汕那一代人去东南亚的特别多，所以这部电影呢，讲述的是一段关于潮汕的华侨，关于侨批、
0: 嗯，
1: 关于一个长达半个世纪一个善意的谎言的故事。
0: 对对对，
1: 好像有人说呢，这个电影看起来它的地域性很强啊，说的是潮汕那一代的人，并且里面说的也是客家话。
0: 对对对，
1: 好像当地人看了更有共鸣。
0: 嗯、
1: 但是呢，即便你听不懂潮汕话、
0: 嗯，
1: 你看这部电影也有很多的共鸣。
0: 对，稍后呢，我们也就会聊到为什么会这样，而且、
1: 嗯。
0: 你别说，就是这个离那边比较近的，就是到了东北大老爷们儿可能看完以后也都会很感动，所以呢他这不仅仅说是当地的人看了会有感触的啊。
1: 对，
0: 我们顺便可以说一下侨批，
1: 这是影片的一个核心、
0: 哎、
1: 叫做侨批。
0: 其实呢如果说要详细说的话要花很久，
1: 嗯，
0: 我们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带有这个汇款功能的当时的家书，
1: 嗯，就是因为信，
0: 对，当时因为有很多、嗯、因为那个年代的这个通信通邮它不像现在有汇款有手机啊等等，
1: 嗯，
0: 那个年代呢你只能寄信，
1: 嗯，
0: 而且呢那个时候你又是在东南亚又不在国内，所以呢很多的这个信件就是要通过一些私人的渠道，
1: 嗯，
0: 当然呢后来因为寄信的人太多了，当地就形成了产业。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
1: 嗯、
0: 在最高峰的时候东南亚有460多家专门往我们这边寄这个
1: 侨批
0: 的这个这个个人邮局，可以这么理解、嗯、
1: 这个批呢好像是潮汕话里面的一个方言，
0: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信件的意思，侨就是华侨的侨、
0: 啊、对对 对, 对
1: 啊，其实我刚刚觉得刘洋说的很对，其实就是用人力私人给自己的家人寄过来的家书、
0: 哎、家书
1: 里面还有一些汇款，
0: 对，有些汇款，因为在那边打工了以后、嗯、他挣到钱以后要补贴家用，
1: 寄回家里面，
0: 补贴家用，
1: 对
0: 啊。好，在这里呢我今天看到新华社对这个这部电影的导演和女主演都有一些简短的采访啊，我们来听一听这首先是主演然后是导演他们是怎么说的。
2: 吃食灯吗？乐已经归来，人是小丽模样。
3: 每每想到这封信，我还是会觉得很心酸，因为我刚得知木生他逝去的消息嘛，然后信里面的内容写的是7月初7那天木生好像回去看他们了，就在他们曾经出狱的那一个桥上。所以每次就是读到这里的时候，感觉理智已经没有办法让我继续读下去了，就是内心的那种不忍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住，我没有办法接受，真实的去打破舒柔他心中的这一份念想，还有他对于他家庭的一个精神支柱吧。
4: 豆瓣的开分也是超过我的想象的，我觉得有很多是就是大家情感的加成，大家看到了一个我们这么返璞归真这么自真自诚的一个故事，感觉很久违。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我们是在拍一个经典老电影，是在拍一个从80年代90年代穿越回来的电影，我在讲我们老百姓最真挚的这种情感，然后没有任何技巧，就由心而发，
1: 是真的很久违、
0: 啊、对，
1: 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嗯、就是因为一部电影而让这么多的人给他这么高的评分，甚至让这么多的人愿意去看电影，
0: 而且
1: 甚至身边很多人还在计划说马上要上映一个未删减版、
0: 嗯、
1: 大家还准备掏钱去看、
0: 嗯、我今天也看到了据说未删减版里面有一些可能会比较扎心的一些情节的加入、
1: 啊、你看、啊、真的是太久违了，是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这么好的电影、
0: 嗯、
1: 还是说很久很久我们的电影市场上充斥了太多的不好的片子，才衬托出它的优秀和好。
0: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观众的这个审美的标准也都提升了很多，所以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1: 嗯、
0: 但是这次呢的确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出现了啊。好，我们接下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影视评论员于强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啊。于老师晚上好。
1: 于老师晚上好。
5: 晚上好主持人。哎，主持人好、
0: 嗯、啊，就是首先还是说吧，很简单，就是哎，这样的一个小制作啊，原来可能看起来是个小众的电影、
1: 嗯、
0: 现在 成为了爆款了，全网都在讨论。首先跟我们简单说说，你觉得它成功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对大李云可能还是接地气吧，就是在这样一个各种莫名其妙的商业电影满天飞的时代，就是又有一部这个真的是走心，走地线走心的电影，这个我觉得他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1: 接地气，
0: 真的踏踏实实把故事讲好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特技特效，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所谓的流量啊大牌啊等等都没有，就是踏踏实实的把故事讲好就能成功。
1: 是的，是的，我们之前的经常说的就是你再大的影片你就拍你就花十个亿拍一个片子，我就是不愿意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2: 对，
1: 就是成功率是不好啊。
0: 这个影片上它很意外，你看一千万也能拍部这么好的片子，以前怎么动不动感觉一部电影没多少亿都下不来。
1: 当年的其实有一些小众的电影爆款的，就是当年比较出名的疯狂的石头，
0: 嗯， 小众的，一般人可能看不明白，你觉得呢？
1: 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了，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文艺片的概念，可能和也许这个观众说的这个文艺片，它是两个意思，就是一种是说强调是拍摄手法或者拍摄审美的取舍上的那种文艺片，就是说以表达这个导演的审美，表达导演的这个技巧、艺术追求为主，甚至说是以此为准，就是把所有的都可以抛弃，就以此为准，这个也叫一种艺术片的概念。另外一种这个文艺片的概念就是它没有那么商业，它比较的小清新啊，比较的走心，比较的以故事为主啊，比较的这个平民化一点。那我觉得这部片子可能从后者的这个标准，可能就第二种文艺片的标准可能更接近，也就是它不是商业片
0: 啊，
1: 它是一个走清新路线的，走这个清明路线的，走心的一个电影。从这个角度，它是文艺嘛，艺术嘛，对吧？我觉得这个艺术片给它一个，它绝对称得上电影艺术这四个字了。
0: 对，或者说这个第一种呢，就是属于叫文艺片，第二种叫挺文艺的片子，
2: 商业片，
0: 对对对，它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啊。
2: 对，有人也说它是一部其实很专业的商业电影，就是把整个剧本捋得非常有条理，这条线很清晰。
0: 你像以前姜文的这个《让子弹飞》，大家都能看明白，都很喜欢。但是呢，像这个什么那个《太阳照常升起》之类的，可能很多人就不喜欢。它《太阳照常升起》可能更相对更文艺一些啊。好，
1: 是的。
0: 刚才前面我跟林璇还在也在讨论了，就是说，你看这个片子啊，这个因为刚才我给大家放的呢是这个伴奏啊，它其实是一首歌，他这首歌呢本来也是用客家话来唱的。刚才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女演员的一开头的这个片段是电影当中的一个片段，是她在读信时候的片段，说的也是客家话。然后整个这部电影呢，好像这个方言的部分也是占主体的。
2: 对，
0: 那很多的这个观看这部不能说很多，几乎所有观看这部影片的啊，那我们中国那么大，远到这个大西北，这个或者到这个东北等等，所有看了这个片子的都会有共鸣，都会有感动。那么显然他这种地域是被打破了，他不仅仅说你能听懂当地的方言，你才会有感触。
2: 对，可能是不是来自潮汕地区的人，他可能共鸣更强烈。
0: 那您觉得这个能引起普遍共鸣，您觉得它的原因何在？
1: 因为它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最大公约数嘛。就比如说家国情怀，比如说互相的这种惦念惦记，互相的这种就是为了对方的这种照顾和隐忍等等，就是很多这些因素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华文化身上，尤其是中华文化的女性文化身上的那些这个伟大的优美的特质，全都体现在这个主人翁里面。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是他不管是用东北的、西北的、中原的、华南的、东南的所有地方、西南的所有地方的方言，都可以表达类似的情感和类似的文化，就是文化属性到位了。具体什么语言，这都不重要。
0: 是的，是的，这个所以说呢，我们这种共鸣呢，其实是共同的。就是刚才一开始我们在说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因为今天520嘛，但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它不仅仅是一部讲爱情的电影，
2: 对，
0: 它更多的是在讲一种我们以前所说的就是性和义，就是一句话的承诺或者一生的守候等等啊。
2: 对，我觉得其实每个中国人应该都由于中国人都能够理解和感同身受那样的情感，就好像现在我们今天物质生活如此的发达，但是对于我们父辈老一辈的那种之间的，刚刚于老师说到中国女性的隐忍，还有中国人的坚毅吃苦耐劳等等，可能真的都能在这部电影里面找到。
0: 对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他能够获得共鸣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这个方言它其实并不是这个真正的隔阂啊。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像这样的一部影片呢，因为它涉及。

0: 其中有很多这个人身上的一些闪光的点啊，虽然它像很云淡风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出现，于老师，你觉得如果这部片子出海的话，它的成绩会怎么样呢？
1: 说实话，就是可能我们东西方文化之间啊，就是我们先讲，就如果说它在东南亚文化地区，可能会影响力会相对渗透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文化属性会比较相近一点。但是如果说是东西方这样的大跨越的话，它不一定就是能够让西方的观众能够去理解。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片子本身就是做好自己，属于自己，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成绩了。我们只是说希望有锦上添花。那本身，这是第一个，就是从内容上或者从文化上。第二个就是任何片子出海，不管是大片还是小片，就是都还是要讲商业属性，就是商业性，都还是要讲这个与当地的这个院线啊，或者是这个宣传的这个条口或者宣传的条线，做一个商业上的一个良好的互动和结合。从这个角度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票房，就是在海外的这个上映或者播出之后的这个票房的好。我觉得这个不光是文化的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有一个商业的问题，这个需要这个方面可能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今天在准备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的时候呢，我在网上搜，然后呢搜到了一段这个
1: 戏本身的精准，能够表达出这些情绪，表达出这个角色的内涵。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其实里面就是有那么些素人演员，也有一些是有演员经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导演或者说整个团队把他们捏合起来，就最后的呈现确实是远远超乎了大家的预期。也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是不是演员会被 AI 替代了。我想说演员先别着急被 AI 替代，演员可能被半演员先替代。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走心。就像每一份工作每一个岗位一样，你走心了，你即便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你只要走心了，有正确的团队啊，你在以前面引领，有正确的团队在后面辅助，所以你看这个呈现就是非常的好。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是徐峥还是谁说王宝强，说宝强他没有演过，没有这个正儿八经学过表演，说我们学过专业表演的，我要点一根烟，我要想十种摆的姿势。说人家王宝强不管，就这么一来，他就能起到最好的效果。当然了，他这是一个比较幽默和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了。其实放到这部戏上来看的话，他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倪萍刚才那个评论到后面也有很多，他说到了说这个演员特别特别的好，说你们可能表演的这个基本功会弱一些，但是那就说明你自己内心有积淀，并且你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在体味这个人物，进到了这个人物当中去，就有自然的状态的流露。
2: 是说这次两位主演都是是共情能力特别强的两个年轻人，所以他们能够被这部电影带入进去。
0: 对对，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演老年的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演员，他自己的哥哥，当年0891040010089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是不一样的，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现在打电话，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0，400100890，400100890。
2: 好，西门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我们暑期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的消息。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我们在江苏西门广播在今年五一和春假的时候推出了一个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非常的受欢迎。今年暑假我们将继续推出四大王牌研学营，大家可以按需选，不踩坑。
0: 对，我们今年之前推出的这个几次的这个活动呢，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啊。刚推出的时候就 大家都抢完了，而且抢完了以后我们加推又抢完了，所以呢我们应大家的要求。

0: 这一类的，我们这次而且还扩大了它的范围。
1: 是的，
0: 之前呢在春假和这个小长假的时候，我们推出了当时这个 MOS 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制造营，那就是说孩子们可以亲手造一台，自己造一台和《流浪地球》电影当中同款的这个 AI 机器人。这个 AI 机器人的名字在影片当中是叫 MOS 的。
1: 嗯，
0: 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喜欢看这个科幻片的朋友，包括小朋友们，肯定是知道的啊。这个 MOS 这个机器人，
1: 而且参加过我们这两期机器人创造营的家长和孩子反馈都非常好。
0: 对，
1: 说下次如果有这样的创造营，我们还会继续来。所以暑假呢，我们又连续推出了扩营了，又推出了新打造了一个叫做新能源卡丁车的制造营和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在这两营里面呢，真能够造一个能开的真卡丁车，和亲手造一个能下水的真潜艇。
0: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尤其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讲的话，能够亲自动手全程的啊，从最一开始的这个设计，然后到中间的这个比如骨架的拼装啊，一些零件的安装啊，到最后的这个成型啊，然后做出一个成品，而且最后呢还可以把它带回家。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费用当中是包含这些的，最终的成品
1: 对
0: 是可以带回家的。
1: 是的，我们的目的是想让孩子们跳出书本来解决物理世界的真问题。
0: 是的，是的，
1: 不是让孩子机械的背答案，让他们学会主动思考。在暑期呢还有一个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孩子们可以通过系统学习北斗定位、低空制造，还会参与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我们尤其是让孩子们学习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一个能力，培养他们的系统思维、空间逻辑和跨学科的整合能力。
0: 对，所以从之前我们报名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否受孩子们欢迎，还是否受家长们的欢迎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我们的报名方式啊，我们的报名方式，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电话，电话号码记好了，是13291278879，13291278879。并且呢提醒大家，这个微信号也是这个号码，就是加13291278879。

0: 好的，各位啊、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刚才前面我们在聊开麦的时候一开始放的那首歌。
1: 嗯
0: 啊，这首歌呢就是有唱词的，刚才前面我们放的是伴奏啊。我今天听这首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特别像邓丽君。
1: 哎，是的，
0: 大家再听一耳朵，
1: 甜甜的。
0: 对对对对，他这首歌在做的时候肯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啊，的确是那种风格啊，特别舒服。虽然说我们可能听不懂啊，客家话我们听不懂，但是很舒服，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把这首歌再送给大家啊。
1: 对，它的名字叫做月下煮茶。如果最近有时间的话呢，你也可以到影院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叫做给阿妈的情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甜甜，责任编辑倪恩泉、李冲，我是林璇，
0: 我是刘洋。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6:30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什么是淮扬菜？
1: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0: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20: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应有阵雨，并渐之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应转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江苏省民政厅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全省共办理结婚登记15033对，跨区域婚姻登记6584对。今天，共享新机遇，携手向未来2026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盐城举行，众多韩国政府代表、商协会负责人、企业家等嘉宾参会，多家韩方企业与中方企业展开贸易、产业领域、B2B 商务洽谈。2025年，盐城对韩国进出口总额达206.7亿元，产品涵盖车用锂电池、车辆零部件等领域。近日，江苏泰州靖江街头顶车救人的女司机王芳火遍全网。今天上午，东风日产公司赠送一辆新车给王芳，致敬这位勇敢的车主。而王芳当场做出决定，委托生慈镇中心卫生院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5: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今天，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今天，柳州发布暴雨预警，柳州太阳村镇当地迅速启动紧急转移安置工作。按照分类安置原则，工作人员有序组织约300多名村民转移，其中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优先安排入住。

0: 市区宾馆，其余受灾群众统一安置在体育馆内，保障基本生活所需。国际方面，据伊朗麦哈尔通讯社今天的报道，一名被指控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人员，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南部地区被安全部门逮捕。据报道，德黑兰南部的雷伊市检方称，安全部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之后，将这名嫌疑人逮捕。这名嫌疑人活动过的部分区域，此前曾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导弹袭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今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明天开始依法启动全面罢工。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劳动权利是为了保护工人，而不是通过集体力量追求狭隘的自我利益。当然，今年第一季度，也就是一月至三月计算，三星电子占韩国整体出口的23%。如果发生罢工，预计损失最高可达100万亿韩元。这意味着三星电子的罢工将对韩国经济和民众生活都将产生不小的影响。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危机影响，韩国四月份的汽车出口同比下降超过了5%，其中对中东地区的出口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由于中东危机导致油价上涨，韩国国内电动汽车销量大幅增长。上月环保型汽车销量达9.125万辆，同比增长了31%。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呢，强降雨带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华南，雨势较强，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多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对江苏来说，今天仍然是有明显降水过程，明天全省转为多云，最高温度明天本省东北部地区23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或者关注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倪恩泉、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俄罗斯日前成功试射远超过3.5万公里，能够跨越地球两极，对潜在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二是精度较高，据说能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没法被拦截。三是可以携带核弹头，威慑性强。该导弹所投送战斗部的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具备突破所有现有反导系统的能力，支持经南极飞行路径攻击美国本土，规避阿拉斯加反导雷达，可释放超过40个诱饵弹头，增强突防成功率。首个配备萨尔马特导弹的导弹团将在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俄方称其将服役至少50年，保障未来几十年战略安全。与波塞冬核潜航器、海燕核巡航导弹共同构成俄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广播，新闻广播。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机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2

0: 六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网购当中的仅退款的服务，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易服等这些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最近河南濮阳的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的遭遇引起了网友的关注。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只是为了向买家讨要一个说法。
3: 是我的保证单啊，今天刚发，这个是我的保证单，兄弟们，这个保证单我可以很明确的给各位们说，这就是我的保证单。
2: 买家明明吃了却说榴莲坏了，要求退钱。前不久，因为一笔190元的恶意退款，商家强言两次开车从河南到山东，往返1600公里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现在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订单不断。不过5月14号，当记者见到程岩的时候，他的公司正处在歇业的状态。
3: 因为还有个十几万的货吧。
4: 十几万的货？
3: 嗯。
4: 那能放多久啊？一般榴莲，
3: 榴莲你像冷冻榴莲的话，它一般是6个月到12个月之间。
4: 我看你这儿工作人员都没有干活。
3: 对，这两天都在休息了。
4: 为什么休息了？
3: 因为咨询量太多嘛，也怕影响品质，发货不及时。
5: 他们可能说是冲动性，感觉这个事情做得过瘾啊，做到他们心坎里面去了，他们就来支持一下。看好多各界评论，就为这事我支持你一单。就是这是冲动性消费，这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嘛。
2: 半年前，程岩开始在电商平台销售冷冻榴莲，天气转暖，生意也逐渐的有了起色。4月28号上午，一位买家发来消息，说榴莲发霉变质，要求仅退款。
3: 都是黑黢黢的长霉菌了，他说坏了，但是我们当时说你翻过来排下食品，因为现在遇到过好多就是脾痛了，然后我说排下食品，但是他拒绝，他说你商品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要求我排这排哪，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也是把北面排过来了，但是北面跟正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到它确实是这个，这是冰爽嘛，因为我们都是冷链嘛里面，但是这个锅肉还是比较完整的呀。当时看到
2: 让程岩没有想到的是，不到5分钟，他和买家的沟通还没有结束，平台就已经将钱自动退还给了买家。不服气的陈岩进行了申诉，但是很快被平台驳回了。
3: 只是了，相当于他们当时是认可用户的那几张图片的，认可那几张图片就是我们的产品。坏锅腐烂变质，就相当于它就是我们的商品存在问题，然后的话它就会进入我们的这个店铺考核还有信息里面。
2: 这位买家在退款成功以后，立即把程岩给拉黑了，这让程岩感觉到既愤怒又蹊跷。一方面，他坚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因为快递冷链运输不到一天就送达了；另一方面，他也想不通，对方既然声称吃坏了肚子，为什么不要求赔偿呢？
4: 这个就是你发货食品是吗？
3: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生鲜类的呀，我们全部就是特意
4: 都会录视频吗？
3: 对，大包视频的，因为防止一些我们错发呀、漏发呀之类的，我们都会全程录制的，单号、时间都是有的。下面放的是2公斤重的干冰，零下78度的榴莲，总共是3袋，每袋是1000克，然后又在上面我们又放了2个冰块，冰袋嘛。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大包完之后也开始把它封箱封口， 出现的事情我自己也做过实验、我就是在常温下我不做任何的这个防护、我就在这扔了，我扔了一天一夜，其实只是软化，颜色或许有一些变化，但是你想腐烂长霉啊发毛这种，什么想象不到。
2: 为了解开这些疑问，青岩决定到山东去找这个买家，不过这个想法立刻遭到了妻子的反对。
5: 第一个就是跟我说，你过去之后你不一定找到人，找到人之后也不一定能把那个钱要过来，你就算你要过来之后呢，你损失的路费啊、住宿费吃饭远远超过你这个货物的价值本身，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啊，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讲搞清楚呀、我就是一个卖榴莲的，无缘无故你就说我商品有问题，这对一个商家是一个侮辱吗？
2: 最终程岩还是决定到山东去一趟，为了安全他拉上了自己的朋友小卢，并且让他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
6: 我们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找到，然后的话就直接就当时就很生气，直接就当时没有吃饭，中午直接就杀过去了。
2: 驱车五个小时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发现快递上的地址这只是一个代收点，买家的电话是虚拟号码，姓名经过警方核实也不是本人，线索一下子中断了。
3: 今天查完了，这村里面人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问的话还都不说，但是不会放弃了，哥姐们啊，如果说又知道好的方法的话，可以给弟弟说一下，咱们接下来怎么操作啊？所有的商家也可以就是分享你们这个，维权成功的这种案例。
2: 第二天，程岩和小卢在代收点老板和快递公司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买家的电话，确定了他的真实姓名。原来买家住在距离代收点3公里之外的一个村子里，但是程岩如果要立案，还必须找到关键的物证榴莲。他想起买家曾经说过，快递已经被他扔到了垃圾桶里，于是沿着村子的道路，程岩开始大量翻找垃圾桶。
4: 你怎么断定他说的这句话就是真的呢？
5: 我不管是真的假的，因为他只要是说坏的榴莲，那肯定是要扔垃圾桶里面。
4: 这是你的吗？
5: 是我的，因为对比了我的这个胶带。
4: 胶带啊，胶带你都认识？
5: 对，我胶带用的这个胶带，包括这插了几刀，中间的，包括瓶盖啊、干瓶啊，都确定了。
4: 但它里边没有榴莲。
5: 没有，空的。
7: 有人吗？
4: 你现在把他喊出来了。
5: 因为不干净，变成假的面嘛。
8: 我问你，你是商家还是谁？
7: 商家。
8: 你坏了，已经扔了。
7: 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看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8: 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我都说了，已经扔了，我听不懂人话是吧？
5: 一开始说扔到驿站了，然后我说我找到垃圾袋。找到我的包装袋之后，他就说把相当于是承认把肉就是撕开包装把肉扔到驿站，然后把包装袋拿回来，但是实际上他给我拍的视频那应该就是在他家里面拍的那个图片腐烂的，前后说话完全不一致，相当于自相矛盾。
2: 5月6号，为了正式报警立案，程岩又带着准备齐全的店铺凭证等材料第二次去往山东。经调查核实，5月8号，买家袁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1元被予以追缴。5月14号，程岩收到了山东警方寄给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3: 其实我感觉还是可以能够接受的，主要是我们也并不是惩罚不是目的，主要是让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5: 也考虑过这一个小姑娘会不会带来给她带来什么影响呢，但是我感觉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嘛。再有一个，我并不是说没给机会啊，4次协商机会，从头到尾她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如果说她我没有我这个190，那慢慢的积累，是比如个1900、2900、3900多了之后呢，她就不是一个拘留那么简单了。
2: 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以后，平台也联系到了程岩，退还了190.71元，但是 相比于买家五分钟就轻轻松松能够仅退款，程岩追回这个损失奔波了上千公里，耗费了十几

0: 天，路费、餐费、停工费等，代价超过了5000元。
1: 请退款其实这个也合理，这个
2: 降低消费者的一个维权成本。
1: 对，但是的话，它审核机制是不严谨的，随便比如说随便一个 P 图，随便调包一个图片，它就可以退款成功。那这种情况，它肯定是对商家是不友好的嘛。
0: 强颜维权成功以后，不少商家也给他留言，因为大家也遇到过同样的经历。不过最近一提到榴莲事件，对方就直接把钱给退了。
1: 我看前两天有这样的视频流出来，很多人看到这个退款成功维权之后呢，有一些商家把受过的气，确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凭证，对面是恶意恶搞他们，但是太远没去，他们就打电话，说我看到榴莲事件的，你如果说你不干嘛干嘛，我就过去，咱们当面去对质或者干嘛的，对面把钱给他们了。
3: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0: 如果只是算账，强颜这次维权可以说是亏大了。但是在生活中，永远有比钱重要的东西，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强颜他又是真正的赢家，而且不只是替自己，也维护着起码该有的正义。我们常说顾客是上帝，但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能没有正义做边界。如果要是让占便宜、钻规则漏洞的行为总却得逞，那么最终我们都是受害者。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来认识一位爱写日记的护士孙国涛。
5: 从4月2号凌晨2点上机，这台机器整整陪了你134个小时10分钟。
6: 你今天没有惊心动魄的抢救，按部就班，稳中向好。但每天就是最喜欢听到医生和护士跟我们说的就是，咱慢慢来，情况是越来越好。
7: 一个多月前，肖丹丹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重症医学科。由于病情危重，她意识模糊，身上插着不少管子。等她完全苏醒后，那段时光的记忆就像被人偷走了一样，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位小伙名叫孙国涛，是 ICU 的护士。2年前他还在兰州医院实习时，就一直利用休息时间为患者记录这些被偷走的时光。去年毕业后来到重庆，入职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他把这个记日记的习惯也保留了下来。
8: ICU 嘛，里面它就是就相当于是一个与世隔绝吧，没有家人，没有朋友，还会受一些创伤，一些侵入性的一些操作。你在转出 ICU 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虑、抑郁，也对他的心理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然后把他这些时光写到日记里面嘛，然后可能对他来说也给他更多的鼓励吧。
7: ICU 的工作从来都是高强度的，2小时1次为患者翻身拍背，时刻紧盯监护仪上跳动的生命数据。一个班次下来，衣服常常被汗水浸透。到目前为止，孙国涛已经为40多位患者完成了日记。每次动笔前，他都会先征求家属同意，一开始用手写，后来用电脑。除了如实记录，他还会贴上每个关键节点的照片。
8: 下了班以后，可能会抽出1到2个小时去回忆一下今天这个病人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家属对患者说了一些什么话。有时候我就会用手机录音，不知道的会问一下他的主管医生，还有就是会翻一下病历，就看一下他今天有什么变化。对，
9: 你所有就是之前记不到的，我小孙都给你记录下来了。
10: 当时你那天晚上来我们科的时候，你老公他当时就在这个大厅里面，然后走了4、5个小时，走到了凌晨5点，基本上48小时没有睡觉。
7: 这些肖丹丹通通不知道，直到他翻开那本日记，肖丹丹的爱人说，妻子在 ICU 的那段日子，他每天只能通过探视窗口看十几分钟。这本日记也补上了他看不见的那些日夜，那些他没能陪在身边的遗憾。
6: 当你最亲的人，枕边人就在你旁边，那个无法呼吸，然后那个抽搐的那个样子，让我真的全身感觉就像一滩泥一样，完全没有力。 ICU 日记里边写的那个，他们那个每天我老婆做那个活动身体啊，给她翻身啊，这些心里边就会好很多，压力会小很多。
7: 在 ICU 的那几天，肖丹丹意识模糊，但隐约记得有人一直在身边轻声说话。等看到日记，他才明白那些声音不是幻觉，都是来探望的家人通过视频设备在呼唤他。

0: 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临近高考，涉嫌犯罪怎么判？
4: 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人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
3: 书店猥亵案、校园性侵案，未成年人权益如何保障？
4: 终生从业坚持，
5: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4: 一辈子都不行。
3: 法官与少年，铁坤马上讲述。
5: 这个是谁写的呀？
4: 这个是涉罪的未成年人写的。
5: 我想有人爱我，哎呦，说的真的让人心里多难受。
4: 因为我开庭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孩子，他们开庭的时候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对，
5: 是吧？
4: 因为他有的是父母离异，然后想见到父亲和母亲很难，然后还有的是父母为了生活和生计，然后常年在外省打工，对，所以他们有的会向外来寻找爱。
2: 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内，法官王爱林于2018年牵头创建了爱林工作室，通过庭前心理干预和庭后跟踪帮教等方式，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帮助。
4: 不光要弥合以前的窗口，要修复它，还想再托举它一下，让它再往上一点。
2: 今年是王爱林在法院工作的第23个年头。自2004年考入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以来，他先后在信访办公室、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审判监督庭等部门工作。2014年，他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开始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虽然那时他已经是法庭上驾轻就熟的资深法官，但是第一次面对未成年人开庭时的那份震撼，至今令他难以忘怀。
4: 我现在还记得呢，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大概得是20多人这样一个双方的一个聚众斗殴的这样一个案子，而且是在校生，就感觉审判台下面一排两排站了很多这样的未成年人，还是非常震撼。
5: 为什么？
4: 然后就因为他们那种眼神，那种无助或者是渴望。
5: 渴望什么呢？
4: 比如说他们能不能再回到学校呀，就这些审判对他们影响大不大呀，我想他们可能很关心这些问题。
5: 就能看出来他们慌了。
4: 是的，他至少眼神是很无助的。
5: 嗯。
4: 然后另外触动我的呢还是家长，把这个被告人从看守踢押回来的时候，然后这些家长会在大门口这些等着，你想把20多个孩子得有多少个家长，一家来两个就将近50-60人吧，看到车过来，然后每个家长都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那就是哭的喊的追着这个车跑啊，孩子们听到里外面这个家长的声音，然后都这个也往外走，然后这样来看就让你很揪心。
5: 但是理论上对这种场景你做了你就得付出代价呀。但是为什么你做法官的反而会心理上会受到这样的一种冲击？
4: 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呀，而且那个案子他是在校生，你想吧，很多他可能都要面临考学呀转

0: 两年，比如说高三这样的，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怎么样给他机会，把原本属于他的人生和未来尽可能的还给他。
1: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那是在2015年的冬天，王爱林接手了一起高三学生涉嫌寻衅滋事的案件。被告人小强，他的家庭情况非常特殊，父亲因为车祸几乎成了植物人，母亲独自拉扯两个孩子，还要照顾瘫痪的丈夫，生活十分艰辛。案发当日，小强的母亲因为无法忍受同村一名妇女的言语攻击，和她发生厮打。小强一时激愤，他也参与其中，最终导致该妇女轻伤住院。案情清晰明了，不过其中一个细节让王爱林非常着急。
0: 这个案子我记得，当年是大约是12月10号左右，然后我看这个卷的时候一看，就心里很着急，因为12月12号，高考网上报名就截止了。转年的春天，他就要参加这高考，就这么个时间点。
2: 你着什么急？
0: 那他如果报不上名的话，那他念了这么，就上这么多年学，他不参加高考，他以后怎么办呀？这个孩子，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的问题，他承载的是整个家庭。他要是能考个学，可能他们这个家庭就整体的强大起来了。所以他是家里唯一的希望，是顶梁柱。
2: 他还没报？
0: 没有，他因为他当时是在押的，在看守所呢。
1: 王爱林不敢懈怠，才先是到小强的学校进行庭前走访。班主任告诉他，小强在学校期间表现得一直不错，学习成绩也非常稳定。接着，王爱林又赶往60公里之外的小强的家里，见到了他全身瘫痪的父亲，以及守在床边因为担心儿子而泪流不止的母亲。在了解完情况以后，王爱林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单位，经过各方协调，终于在截止时间之前为小强报上了名。另外，按照案情，小强涉嫌寻衅滋事罪，如果想要取得缓刑的判决，必须要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但是当时双方矛盾还没有化解，王爱林一次又一次往返于法院、被害人家与小强家之间，一遍又一遍地劝解，做思想工作。
2: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我的目的就是，他如果能接受赔偿谅解，我要给这个小强，要给他争取判缓的机会。因为你判缓刑的话，咱们还有个缓刑适用期限嘛。你比如说，假如说咱们9月份开学，咱们在赶到9月份的时候，就让他这个缓刑适用期给他，哎，这个就适用完了，那他不就是没有负担的可以去上学了吗？如果你要是说他还在缓刑期限内，你去外地上学，第一能不能去，这还是个问题呢。
2: 如果不考虑这些，来了判，那会对这个孩子，对他的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那要正常判的话，假如说咱们给他判实刑，不适用这个缓刑，那他首先就不能参加高考了。等他服完刑出来以后，复读一年，是不是能参加高考？再一个就是这个期间他心里有没有变化呀？还能不能保持像现在这个学习劲头，这个拼搏的劲头？这很多变数在里面。
2: 那用现在的话来评价你当年的事儿，是你在试图创新，对吧？
0: 可能这和我个人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首先看问题就是看首要的我应该去做什么，然后我再一步一步去想办法，有问题不怕，有困难也不怕。
1: 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小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被依法判处缓刑。在判决书的最后一页，王爱林给小强留下了这样的一段寄语：在人生的长河中，难免会犯错误，关键是面对错误的态度，希望你能够吸取教训，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做一个能够把握自我的人，开拓视野，全面提高，完善自己。2016年高考，小强稳定发挥，考入了辽宁省某高校。毕业之后，他又被沈阳铁路局录取，成为了

0: 动车司机，如今他已经结婚生子，生活安稳。
1: 他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和我这么说嘛，他说王姨，就是要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今天。他说王姨你放心，他说我肯定不给你丢脸，王姨你放心啊，我一定要争气。
2: 你帮助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你期待着他对你有所回馈吗？
1: 如果说有期待的话，其实我就是期待他能好，越来越好。
0: 从事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以来，王爱玲改变了许多和小强一样的少年的命运。这份执着的源头，或许和他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有关系。
1: 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媒介，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穿着制服的人来到村子里，比如说有什么纷争呀，比如说打架干仗的呀这样的。但是穿制服的人一到了，就会把这些事儿很快制止，而且就感觉他们一身正气啊。
2: 一身正气怎么能感受到啊？
1: 我觉得就是最起码不能欺负弱者，不能说是因为哪方特别强势，然后就他们做的事儿就是对的。所以我后来就考了这个法律方面的学校，然后我们学校就是在上学期间是穿制服的，就是绿色的制服，还有这个大檐帽。
0: 在如愿入职法院以后，由于工作业绩突出，王爱玲多次被评为办案能手、办案标兵、调解能手等。然而2010年年初，一场大病不期而至。经过治疗以后，2014年身体刚刚恢复，他就主动申请调到少年法庭。
1: 当时他法官说过，他说这个工作呢，就是做起来确实是很繁琐，但是他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意义在什么地方？
1: 意义在就是他不是一判了之的，他说你得去就是说得挽救这些孩子。他说你懂挽救的意义吗？
2: 你懂吗？当时
1: 当时我也不太懂，我当时就是感觉就是时间对我来讲是最珍贵的，就是还是想做一些这个就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然后能特别发挥我个人一些价值啊，或者是我力所能及的能做的，我能够的。
0: 被告人韩某某将同在书店的10岁女孩及其同学带到书店2楼收藏阁内，公然让女孩坐在她的腿上，期间多次实施猥亵行为，直到女孩被母亲及时带走才终止侵害。
2: 这件事情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1: 那必须要严惩他，
2: 就是顶格罚
1: 啊！对，就是我这儿的态度是非常的鲜明，这个必须要严惩的。
0: 按照法律规定，猥亵儿童一般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如果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案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加重处罚的情形。
1: 我说这个法律适用上这个案子要研究研究，长寿阁这块不可以给他探讨是公共场所吗？
2: 那他是不是呢？
1: 但是当时是其实是没有法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有明确解释的是指这个教室、宿舍，或者说是儿童游泳馆，但是他后面有个等，有一个等，它是有空间的，有余地的，因为它这个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只不过就是书店为了可能是从这个造型上呀，或者说是吸引顾客的角度，我说是他做了起了这么一个名。当众这一块当时的理解呢是说是必须得有多人在场，但是要求呢就是说是不一定非得是看着，就是如果有感知的这种可能也行。那我就在想，你看书店进来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可能随时会来这个长书阁，或者也有很多人从这个长寿阁这儿经过，这都有可能。而且当时还有个小同学在场，所以呢就是实际是对两个部分的一个法律上适用的认定吧，一个是公共场所，一个是当众。这样的话呢，他这个案就上档了，由5年以下变成5年以上这一档了。
0: 在法庭上，王爱玲依法作出判决，明确认定被告人韩某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并且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
2: 最后判了几年？
1: 给他判了5年。我得让你知道，就是说是不光是让他知道，最主要的其实是一个震慑作用，得向社

0: 社会，然后要发布这个信号。那法院就是说这块是零容忍，你只要敢碰它，那我这儿绝对严惩你。
1: 临近高考，涉嫌犯罪怎么判？
0: 他是犯错了，但是对未成年来讲，我更多的考量的就是说怎么样挽救他。
1: 书店猥亵案、校园性侵案，未成年人权益如何保障？
0: 终生从业坚持。
2: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0: 一辈子都不行。
1: 法官与少年，铁坤继续讲述。
3: 2018年，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了以王爱玲名字命名的爱玲工作室。工作室整合法院、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常年深入各大中小学校，为学生们讲解校园中常见的犯罪行为，以及预防校园欺凌、加强自我保护的方式方法。2023年，王爱玲接到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件。被告人张某与年仅13岁的被害人是师生关系。张某明知被害人未满14周岁，却利用特殊职责身份，在其出租屋里先后10多次奸淫被害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严重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2: 就这个案子，如果判这个老师往最高判，能判多少？
0: 他这种情况呢，是属于10年以上的了，给他判了13年，这个在当时来讲呢就不轻了，13年，而且给他适用了一个终生从业禁止。
2: 你出来你也别干这个了，
0: 一辈子都不行。只要是和未成年人、孩子们接触的工作和场所，你想都别想，这一辈子都不行。
3: 王爱玲作出判决的法律支撑，是2022年11月15号正式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其中规定，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教职工，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法锤落下，彻底阻断了被告人重返相关行业的可能。
0: 这个案开庭开得非常艰难，这不是事儿复杂，是情理上就是这个小孩的父母亲受不了，因为他们非常相信他，相信这个老师把孩子交给他，所以开庭的时候他们情绪就很激烈，根本就控制不了。被告人这一块开庭时候是这么辩解的，他说是这个他和这个小孩处对象的，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会对他负责的。我记得我当时反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懂什么是爱吗？所以这个案子就是最难的，就是怎么样修复这个小姑娘。你比如说是不是会影响他以后的这个学业，甚至他以后的婚恋，心理上是不是能正常，另外呢对他家、对他妈妈爸爸的这种伤害
2: 你要做吗？就这些事情你要去
0: 要去做。
3: 在深入学校社区开展活动的时候，王爱玲还发现一些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需要帮助。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他牵头开展了1对1助学帮扶项目，小贾就是其中的一名帮扶的对象。他在9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只能与身患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母亲相依为命。
0: 这是我最初接到他的时候，很小啊，很小一只，又瘦又小，当时他就这大点小学。现在我看这个照片吧，
2: 现在
0: 大三。
2: 哦，
0: 大三
2: 读大学了
0: 啊，现在这个高了。
3: 从2018年开始，王爱玲和他的团队对小贾的守护从来没有间断过，不但给他物质上的帮助，更给予他长久的心理关怀和精神支撑。
0: 我在最初接触他的时候，倒不是说给多少钱，是心，他心没有安放的地方，没有人可说话，没有人可交流。今天高兴了无人可分享，痛苦了无人可诉说。
2: 他拿你当什么人了？
0: 家人，就像妈妈一样。逢年过节不管多忙，完了肯定就是给我发信息，我忙完有时候我去上面就团队去，反正我们就把他当作是我们的

0: 孩子，
1: 跟
0: 然
1: 你有
0: 后
1: 什么关系啊？如果从业务上来说的话，
0: 那他更没啥关系了，他连案子都不是，他不是案子里面的小孩。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孩子不就是我们的孩子吗？我让他知道他背后有人。
2: 从事法律工作20多年来，王爱玲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法官38红旗手、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2025年度法治人物等多项荣誉。在爱玲工作室的带动下，通辽法院涌现出玉蒲少审、纳河崖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室、青少年成长驿站等工作品牌，持续不断地释放着司法温暖的能量。
3: 你觉得作为一个法官是判案子的，还是判人生的？
0: 如果就未成年人领域的案子来讲，不仅判的是人生，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家庭未来的走向。孩子后面就是家庭，家庭很多的家庭组成咱们社会的走向。
3: 你做了这么多年，会不会想到你小的时候来到乡亲们的家的这些法官的样子？
0: 有的时候我回家，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我虽然很普通，是一名这个基层法官，但是在我们老家那块儿，我们村子的父老乡亲还是以我为傲的，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好法官，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当年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些个穿制服的人，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很多人生命的起点，那都是从医院的产房开始的，助产士则是托起新生命的第一人。在上海工作的助产士姚丽，在10多年的时间里，她用双手迎接了1300多个新生命的降临。她把每一声啼哭背后的故事，都记录在她5本厚厚的武林秘籍里。
5: 没事没事啊，慢慢来，我们排着队来，排着队进来。
6: 我们先躺在床上听个胎心，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
7: 我叫姚丽，是一名助产士，我在产房工作快12年了。2014年从一名临床护士转型培养成为了一名助产士，我第一次上台，终身难忘。我旁边就有一位二胎妈妈，她一下宫口就开到了6指，马上就要生了。当我自己独立的把宝宝接出来抱在手里的那一刻，他的第一声清亮的啼哭声，我就差点要哭了，就是鼻子就很酸，眼睛就泛红了嘛。我觉得那个是独一份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那种震撼敬畏的职业使命感吧。
5: 那你这个很好听，一听就听到了。
6: 在150上下。
7: 助产士嘛，我觉得区别于护士的话，它更像一个六边形战士。那比如说我们除了专业的理论知识，助产技能、应急的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疏导。
5: 周围很多人都生了，对吧？没关系的，你不要羡慕他们，因为你不可能复制人家的产程，知道吗？你心里心态要放松，越放松生的会越顺利。爸爸，你可以坐在妈妈的身后啊。因为一整天躺在床上嘛，人会比较昏昏沉沉的，我们换一个姿势的话，换一个体位的话，对于宝宝胎头下降都是有好处的啊。
7: 你要观察产程持续的胎心监护啊，挂催产素啊等等，我们其实还是更加侧重的生活方面的照顾，还有就是喂食方面，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喂食进食，然后鼓励妈妈多吃，还要关心产妇的情绪波动，就是要给到产妇分娩的勇气嘛。
8: 这里就是我的这些年记录的一些接生笔记，5、6本了吧，因为我没有细数嘛，可能1300多例是肯定有的。其实刚开始记录这些呢，是就是培训要求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你必须要记录。
7: 到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把我一整年的一些接生数量啊，一些特殊情况啊，做一个统计。那时候就觉得这本笔记是我的宝贝吧，我一定要给它取个名字。
9: 然后就取了一个武林秘籍这样一个名字。
8: 我渐渐地发现它其实不光光是就是记录我接生的数量，它更像一本错题本。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做得不好不到位，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会自我反思总结，那么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10: 加油哦，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产程了，头抬起来看我，妈妈看我，哎，非常棒。
8: 那我就属于是急产了，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给我打上镇痛，所以当时这种痛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这个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助产士，这位同事，他默默地走到了我的床边，他的手是拉紧我的手，他说你可以的，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可以的，你加油。然后他一直在旁边不离不弃地帮我打气，因为也是有着同样的顺产经历嘛，我更加能够共情，更加能够懂产妇他们的悲欢和难处。你好呀，妈妈。
11: 哎，
8: 吃东西方面呢？
11: 胃口还蛮好。
8: 胃口蛮好的是吧？那下地走路什么，伤口疼不疼？
11: 我希望产房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室吧，我的愿望就是让每一个妈妈都被温柔以待。我其实有本笔记，上面一直写着一句话，守护正常分娩，顺应自然，在需要时在场，在安全时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宝宝说，欢迎你来到这个温暖人间，愿你岁岁无忧，安然喜乐。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12: 一个声音，
4: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
12: 有回响，
4: 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应有阵雨，并渐直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省内新闻，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今天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苏州市人民政府在苏州吴江举办江苏省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暨环太湖昆盟框架实施联盟活动。今天为守护太湖美丽图景，湖州、无锡、常州、苏州四地自2023年起共同成立环太湖昆盟框架实施联盟，推动共保联治。在当天的活动上，四地代表共同发布了环太湖昆盟框架实施联盟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联合倡议，携手保护太湖生态之美。国内国际方面，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央视记者提问，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在便利人员往来领域取得了什么新的成果？郭家坤说，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今天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今天高德红绿灯倒计时宣布出海，将在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逐步落地。红绿灯倒计时是阿里巴巴旗下高德于2022年5月推出的产品功能，基于 AI 技术，能够对路口信号灯变化进行实时模拟和计算。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今天发布的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称，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了20%，首次突破20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1/4。日本东北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在汽轮机厂房内水槽中曾检出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微量蒸汽，因而一度暂停反应堆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目前恢复发电。该机组自今年1月起处于定期检修中，该公司表示原定于6月9号恢复商业运行的计划不受影响。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 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

0: 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今天我们播出寻艺馆傅艺城。
3: 寻艺馆知文脉脉，傅艺城见心声，见心声，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艺馆傅艺城。
2: 黄明制造明代经幡金银器特展，2026年5月1号到8月31号，在苏州湾博物馆1楼特展1号厅举办。吉春在明代啊，是藩王中荆王的封地，世袭十代，共历经198年，是湖北藩王中传承最久的世袭。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吉春县境内，考古发掘了多处荆藩宗亲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工艺精湛、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场展览中的展品如何向我们呈现明代藩王的生活。为我们做展品导览的是苏州湾博物馆工作人员陈小玉。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本次展览的概况。
4: 那此次策展呢，是由吉春县博物馆馆藏的明代经幡王室墓葬出土的金银器文物，那一共呢是展出了151件，那一起文物呢有25件。那这批文物的造型、纹样及技术呢，都达到了明代金银器一个制作工艺的巅峰水准。那这些文物的时间清楚、物主明确，具有极高的欣赏和研究价值。
2: 本次展览共分为5个部分，第一单元为天皇贵胄藩平天下，介绍了明代荆王分封和世袭的情况。
4: 第一部分呢，主要讲的是明朝的一段小历史，那主要讲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呢，为了巩固江山、共卫皇权，就将皇子呢分封到各地为亲王，那一共册封了有47位的亲王。那在明朝呢，一共册封的藩王有264位，那其中湖广地区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它是共卫南京的一个军事重镇，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那因此明太祖啊，在分封朱皇子的时候，湖北地区呢就成为藩王最密集的区域，其中境内呢有9至44位的藩王受封，居全国之首的。其中我们所知道的齐州的金藩王是哪位，就是我们的朱瞻纲，他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6子，他于宣德4年呢就封的是江西建昌，那在正统10年迁府至齐州，在此定居，传承了十代，延绵至198年。那在崇祯16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张献忠的带领着部队攻占了我们的齐州，那火烧了荆王府，自此长江之畔的荆藩宗室呢就此朱门隐迹了。像现在如今的齐州境内啊，我们发现的明荆墓群有30座，那其中荆王陵就8座，那荆王妃墓呢就也有8座，郡王和郡王妃墓有14座，

0: 这样加起来就一共是30座。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考古学家就在这片土地上挖掘出了许多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的一些珍贵文物。
1: 嗯，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基本展出的也都是从这里面挖掘出的文物。
0: 是的，
1: 向大家做一个集中展示啊。
0: 对，
2: 第二单元为嘉启天成宴饮之礼。通过金银饮用器的展示，不仅看到了藩王的生活日常，更能体现皇家的礼仪与奢华。
0: 在明代的时候，我们金银器皿是主要的一个器具，因为它大多数用的都是很多的金器的酒壶、酒盅以及茶盅等等，这些在不管是平民百姓中还是在皇室家族中都是常用的一些器具。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这个沁叶金壶，它整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盘口、细金、椭圆的垂腹以及圈足、壶柄、壶嘴用金打造而成，然后进行整体的打磨抛光。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一个狮纽扣盖，盖子上呢是一只金狮细球，它呢还用一根金链子与壶龈相连接。那我们可以看到壶口的根部啊，它是做了一个装饰，下面刻的呢是一个张口的一个龙纹，那在倒酒的时候呢仿佛一个金龙吐水的一个造型。它是一个金器，金器呢也有一个明代的礼制的，金器只有亲王跟医药官品才能使用的，像银的话就是在3至6品才能使用。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酒壶，喝酒的话我们也是要用杯子的，对不对？我们这边呢就有一个银香木刻纹钟，它是一个酒杯，那整体的质地是一个木质的，它里面呢镶刻的是一个银，里面内壁镶嵌的是银，外壁呢刻了一个寿字纹和暗八仙，每一个都是有刻上的。那除了喝酒喝茶要用到杯子、酒壶等等，我们现在喝茶的方式就是直接泡茶，对不对？嫩芽就直接泡开。那它是从哪个朝代来？就是在明朝的时候演变而来的。那在唐的时候呢是在煎茶，宋的时候呢是点茶，明太祖他当时也有下诏说禁止再进购团茶，保留茶叶的嫩芽，就是散茶进行泡茶形式。那在皇室典礼上啊，还有一些还是进行将茶叶加工成粉末，就像我们现在
3: 宋朝那会儿的，
0: 对，像日本当时的抹茶也是这样由此而来的。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沁叶银勺，就是专门取茶末的。当时可能
2: 第三单元为金朝玉翠冠服之华，通过设计精巧、用料考究的金银珠宝以及服饰等，展现作为宗亲贵胄、明代藩王身显名扬的尊贵地位。蔚为壮观的府邸陵寝、盛大繁缛的婚姻典礼等，处处彰显着皇室威仪与王朝气象，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0: 当时女性的发饰也是特别华丽的，她的发饰呢可分为凤冠、笛髻以及束发冠三个类型。那笛髻呢就是一个网状的发罩，它功能上呢融入了假发鬓、头巾、发饰的一个形式，它呢是在已婚妇女上都可以使用的，从王妃一直到平民百姓都可以佩戴。那由于笛髻的出现呢，也使得明代金银器的头饰啊组合慢慢稳固了，也形成了一个计量单位，叫做一副头面。那头面呢我们包含呢会有一只顶簪、一只挑心、一枚分心、定钗一对，以及各式的小簪子，还有着针之类的翘簪三对。那复杂的头面啊，我们上面的小簪子可以达到21件，这是非常之多的。像我们现在配女性头饰上可能一些小装饰，但在明朝的时候他们要完完整整佩戴一个发饰是非常之多。我们这边可以来看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这个螳螂捕蝉，它有个美好的意义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肥硕的蝉翅，后面是细腰的螳螂。那螳螂的前爪呢抓住了蝉翅，它的身下以及周围都刻了铜蓝的宝石和珍珠。那这边美好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螳螂还有蝉，蝉呢是君子的品德，螳呢是金玉满堂，狼呢在女子佩戴此物时嫁给如意郎君。那不

0: 的动作呢，就是一个收获，他们就收获了一个美好的生活。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出自于都昌王朱载永夫妇墓中出土的，但是这些啊，大部分不是在亲王当中出土的，而是在王妃墓中出土的，因为这些都是当时当做一个定情信物送给王妃的，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在王妃墓中发现而来。这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普通的小簪子，佩戴在头发上，一些随时都能插入，觉得好看的就能往发饰上，
1: 更生活化了。
0: 是的，是的。
1: 像刚刚这个比较复杂的，都是在重要的典礼的时候才会佩戴。
0: 对，还有一些亲王，只有王妃啊、亲王是才能佩戴。这边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美好意义的，就是这个金镶宝的一路青莲顶簪。我们看到中间呢，伸出的是莲花，左边呢有一只蜻蜓，右边呢有一只白鹿，所以它被命名为一路青莲。那在佩戴时呢，它也是能够晃动的，非常灵动。我们现在女性也是有化妆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当时出土了这个是银盒，就是当时的粉盒，
1: 粉盒里面还有粉。
0: 对，这就是当时连着它一起出土的明代的粉，当时还是有一些金扣。那金扣它是有区分的，它有两种扣，一个叫做单立球形扣，它呢是在男女上都能通通佩戴的，还有一个呢叫做的是子母套式对扣，这个只能在女士上才能佩戴。那像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首饰盒，它呢是在王妃墓中出土的，上面呢是有一些金和宝石的，它的金呢是一些鎏金，那当时中间放的就是一些金首饰。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呢，就是金凤簪，它是一等的霞冠凤佩，它呢是凤佩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戴在凤冠的两侧。我们看到它整个凤身啊是堆垒而成的，凤首、凤翅、凤尾以及祥云部分呢用金片打造相扣合。仔细看的话，它的凤口当中有一个小圆环，它呢是挂珠结所用的。凤当时是只能在亲王妃、王后等等才能佩戴，因为它有一个母仪天下尊贵的一个象征。那它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它一个数字礼制，它的四尾和五尾不是说随意都能打造的。五尾呢代表的是一个至尊礼，代表的是天道和皇权，那四尾呢代表的是一个正数礼，它就是讲的是规矩和礼制。那这一件呢是在范王妃墓中出土的，所以它只能用四尾，用五尾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僭越之礼了。
2: 第四单元为文藏万象吉祥之韵，明代金银器上的纹样汲取了民俗、历史、文化、宗教等多种元素，构思精巧，承载着向善求美的心理愿望。
0: 古人常说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嘛。那明代金银器上的纹饰呢，就涉及了一些民俗啊、历史、文化、宗教的一些纹饰。那这些纹饰呢，最早呢是出现在唐代的，在宋元明清时期啊是广为流传的。那它上面纹饰的一些样本呢，大多是来自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戏曲啊，还有一些经典的名著等等。那比如说我们这边有看到的，有一个四马投唐图的分心，以及我们的三英战吕布。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英战吕布上方有一排城楼，城楼的上方正檐的屋檐上以及两侧的楼角上，是用金丝做出了精美爪袍的，然后还镶嵌了红蓝宝石，但这个宝石啊仅仅只有五颗。那下城楼的下方呢，就是我们四位武将身披汉战的服装，然后骑着马。那这三位呢，就是张飞、关羽、刘备，他们三人激战着吕布的一个故事。这边呢是我们的眼鬓，眼鬓呢它是一对的，它是戴在发鬓的两侧，为遮住发角、发鬓的。那我们主要看这个，它是读春秋关羽，我们看到它是两个。左边那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官员坐在案前看着书，上面呢篆刻的是一个春之等字的，可能看不太清。它旁边呢有两位侍者在那两旁，一个呢立着大刀，还一个呢就在点香烛。那在它的左侧，屋檐左侧上方啊，

0: 上托起了一个日，所以它是一个日冰面。那另一个就是月，另一个屋檐上小院上托起的是月。
1: 哦，不一样的。
0: 对，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日一个月，它的重量也是不一样的。日的话是13克，月的话重量有14克。
2: 日月和一个名字，
0: 对，
1: 和名
0: 名，
1: 对。
0: 对，然后像这个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官员他边上其实是有4位立侍者的，他左边两位呢，一个捧着方盒，一个在执扇，右边两位就是在点着香烛，但是他缺少了一个什么，他前面应该也是有一个案桌的，但是这一部分就脱落了，所以他就遗失了，就缺少了这一个部分。
3: 这两边呢都是以一些我们传统的经典故事为题材的，那还有一些佛教的宗教的，那就是这个金镶毛女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它簪首和簪脚是以龙头相连接，龙身呢藏身于海浪之中，那浪身呢伸出层层莲花，莲花中间呢托起了一个栏杆回护的六角台，台上呢有一朵曲柄花叶伞，伞下呢是一个背负着花篓的仙姑，
0: 她身披草叶衣，腰系草叶裙，左手呢捧着葫芦，右手呢捧着明珠，这就是我们叫做毛女。她呢最早出自于《列仙传》，她是秦始皇入宫女入隐居时松叶得到的一个仙姑。由于毛女她的传奇色彩啊，被后世的人经常作为一些小说还有绘画作为选题的，作为题材的。
4: 毛女她就是贺寿剧的一个主角人物，就是八星贺寿嘛，毛女也是贺寿的。因为毛女传说她是秦始皇时期的宫女，一直活了上千岁是吧，就是她是一个长寿的仙人，
3: 跟麻姑似的。
4: 对，她后来的形象就跟麻姑混在一起了。
3: 还有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摩尼挑星，我们看到它整个形状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但又有火焰，边上像火焰一样，那中间镶嵌的呢是一个红色的摩尼宝珠，两层的火焰重重叠烧着，上面呢镶嵌了各色的宝石，红蓝相间，光芒四射。那背面呢是做了一个卡槽，把它安装在我们的头饰上的。
5: 第五单元为王府余晖传世之珍，这个单元主要是通过银锭和冥钱来了解明朝的货币流通、丧葬习俗等。
0: 最后一个部分，那它讲的就是一些宫廷的冥钱。那在明初的时候，当时宗室用的俸禄是用什么？用米来支付的。那
1: 对食物，
0: 对，用食物来支付，来换取所要的物品。那到了明中后期啊，它的银两、白银等等才广为流传。在嘉靖时期，也就是明代，当时宗禄困境达到了一个最严重的时候。为什么？当时宗室人口暴涨，那这时候你要用米禄支出就付不出来了，各地都开始拖欠，那这个米禄就开始当地各市拖欠这个宗禄。那到了嘉靖8年的时候呢，这时候有一个叫做户部尚书李赞，就提议将收过来的零散的碎银子就重新铸成一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
1: 银锭
0: 52为一个银锭的。在制作这个银锭的时候呢，上面还必须刻标明什么时候做的，年月，那经手人是谁，那打造这个银锭的人是谁，都会有刻在上面。
1: 这是污了功名。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还会看到一些银锭呢上面是没有刻字的，那这些银锭呢是在王府当中制造而出的，它们是压在棺材板4个角上的。像有4个银锭，我们看到是有侧面会凸起来的，这个是压在亲王棺材板下的，整个平面的呢是压在亲王妃棺材板上的。那在它的隔壁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在墓葬时出土的一些金钱、冥钱，有金的有银的，那还有一些是带字的。带字的呢是主要是当时下葬时他们是含在嘴巴里的。那这些冥钱在出土的时候呢是非常多的。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说这些冥钱放在土地上，就告诉土地公啊，这一块地是我买的，这些是我给你的银子。
5: 苏州湾博物馆副馆长沈如春说，把其他

0: 省市的精品展览引入本地，省去本地百姓舟车劳顿，就能看到成规模的精彩文物，也充分展现了家门口看大展的便民理念。沈如春，
1: 我们这次引进的吉春县博物馆馆藏明代金银器文物，主要出土于当地考古发掘的藩王家族墓葬，可以让观众在家门口就欣赏到明代最精湛的金银制作工艺，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提升博物馆服务水平，让更多人爱上历史，走进博物馆。
0: 从明初仁宣之治的鼎盛到明末战火的毁灭，金王家族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修建的朱兰壁宫虽然已经泯灭，但是这些深埋地下的珍宝承载着历史，跨越时空与我们相见，成为当之无愧的传世珍宝。本次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整个暑假结束，所以这里也将是孩子们避暑加学习的好去处。
2: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您刷到了没有，就是华尔街的记者专访了一群大佬。这些大佬是谁呢？就是那些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谷歌、微软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记者没问技术路线，没问商业竞争，反而问了一个特别接地气儿，让所有父母都心头一紧的问题，就是你们造的 AI 这么厉害，那你们自家的娃以后该学点啥才能站稳脚跟，有口饭吃呢？这些大佬并没有让孩子学编程算法去死磕纯技术，他们的共识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深思，就是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说到这儿，很多家长肯定要问了，道理都懂，但这个暑假到底该怎么给孩子铺路呢？尤其市场上产品五花八门，在 AI 领域认知也有限，不知道怎么选。别发愁，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不教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够受益一辈子的本事。这个暑假我们推出四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按需选，不踩坑。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我们春假五一都是爆款，暑假更是升级回归。孩子亲手造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真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不是简单的拼装，而是全程参与焊接、编程、 3D 打印，真正体验当创造者的成就感。作品完成之后，还要向伙伴展示、讲解，锻炼沟通能力、共情能力，学会为自己的创造负责。想让孩子跳出书本，解决物理世界的真问题，就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亲手造一个能开的真卡丁车，一个能下水的真潜艇。今天他能做好一辆卡丁车，明天就有信心攻克更复杂的问题。想让孩子学会主动思考，而不是机械的背答案，就来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尤其是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才是未来人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饭中饭。现在最新的研究表明，如果说你不吃晚饭，会让你的身体代谢变慢。我们是要正常一日三餐吃，但是晚上晚饭尽量早点吃。这也是我平时在门诊经常交代我的一些肥胖的患者需要做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细嚼慢咽，你不能吃得特别快，这样呢也不好啊。尤其是就是打个比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他们平时的时候就是会吃一个药叫阿卡波糖，它呢其实就是延缓碳水化合物吸收的，所以我们就会经常跟他讲，你如果吃的稍微慢一点，那你就可以少吃一片这样的一个药啊。所以说这些研究呢前人都已经做过尝试了，有些家长说啊，我们来试一试，看看这个对小孩有没有影响。我说这个你不需要尝试了，因为前面已经有无数的古人给你们做过尝试了，他们既然总结出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就要尽量的遵循这样的一个方式。
1: 是，如果说已经就是在用药方面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那他一定是经过了大量的这种实验的了，我想或者说是就是有很多有经验的人他总结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妙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特别留意了，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啊，或者说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要来遵循一下，就是少喝饮料或者说不喝饮料，然后那个油煎的油炸的这样的东西少吃不吃，或者还有包括蛋糕这几类大家要尤其提防着。另外我们吃饭速度放慢一点，细嚼慢咽，还有就是这个晚饭时间，我们如果可以控制，有条件控制的话呢，可以稍微早一点点。另外特别是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小朋友可以这个少吃多餐，不一定把每一顿揣得特别饱，你可以稍微的不要吃那么饱，然后中间如果饿了可以吃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妙准，健康的像那个水果啊，包括可能有些坚果是不是可以，如果是两餐之间饿了吃点什么是比较合适的呢？
0: 哦，你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
1: 谢谢。
0: 现在呢其实这个营养学呢现在强调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叫地中海饮食。
1: 哦，这个我还没听过。
0: 这个现在呢就是很多的就是对于减肥的这个小胖墩儿啊，他们开始推崇这种叫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它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它主要是要吃一些天然的植物性的一些药物，就是要用一些好的油，就是要选对一些好的这个蛋白质。选好油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地中海饮食里面我们强调要使用橄榄油，来代替我们之前传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油。橄榄油呢我们上次也了解了一下，因为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只知道说啊，我拌菜里面滴点这个橄榄油，其实现在呢已经出现了这个耐高温的橄榄油，就是这个橄榄油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烹煮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要用好油来换掉这样的一些原来用的一些不好的油。之前还有人说为了追求这个口感用猪油，就是那个熬的那个
1: 猪油，
0: 这样其实是不好的，我们还是建议用这种橄榄油。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有蔬菜，你刚刚提到了就是有一些就是水果对吧，水果呢其实我们是正常可以吃的，像有一些像这种类似于蓝莓啊，类似于这种苹果啊，其实小朋友们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少吃一点像这种榴莲啊，大家知道这个榴莲其实它的热量呢是很
1: 高
0: 的，这个大家呢要注意啊，对对对。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要加点这种全谷物，我们用这个糙米或者是燕麦，或者是这种全麦的面包来代替掉一些我们传统的白米或者白面，所以这个就叫用这个叫杂粮。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深海的这种鱼，像这种三文鱼。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吃点这种如果要吃这种猪肉我们要尽量吃瘦肉，不要吃那种肥肉。还有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腌制品，什么香肠什么咸肉尽量是不要碰的。
1: 好，
0: 另外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点像这种豆腐啊豆浆啊鹰嘴豆之类的。另外呢牛奶是可以吃的，就是像这种低脂牛奶啊或者一些原味的酸牛奶，尽量就是吃少放这种添加剂的这些。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奶茶啊，膨化食品啊，饮料啊尽量都不要吃，就是要控制这种含糖的一些饮料。主要呢我们在

0: 对于一些小胖墩的这种地中海的饮食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吃饭的速度要慢。另外呢，其实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啊，这个就是另话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你肯定要管住嘴，迈开腿。另外呢，就是这个坚果是需要的。
1: 坚
0: 我们
1: 果。
0: 可以用点这种原味的一些核桃啊、杏仁啊，或者是榛子啊，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坚果是可以的。如果说小朋友觉得两餐之间，有点饿，对吧？我们就给他吃点坚果，然后吃点这种酸奶，然后再适当的吃几颗蓝莓啊等等，这样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好，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可以说是食物白名单。我觉得妙准您的分享哦，就是非常的生活化。您肯定平时在给孩子准备这个饭菜的时候，肯定也是非常用心的，所以可以如数家珍。那我们说了有一些孩子比较胖的情况，妙准，我想您的门诊上可能还有一种情形，有些小朋友特别瘦。我们上次去这个学校做活动的时候也看到，后来我们讲座结束了之后，老师说，这个你们先别走，我们把学校里吃饭不好的小朋友喊来，这个跟他们交流一下，这个健康饮食多么的重要。所以后来有一个小会，这个给他们开了一个小灶，说你们得好好吃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那孩子我观察确实个头偏小，然后那个小手啊，你摸胳膊就很细。就是您也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也会有这种，比方说比较瘦的小朋友，那他们在饮食上又是什么情况？他们应该怎么加强呢？
0: 确实现在存在这种就是比较消瘦的小朋友。那这种小朋友呢，我们常常问过来，就是可能这些小朋友多半都比较挑食，另外呢食量也偏小。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有时候可能才吃两口，小胖墩儿已经一碗米饭全干下去了。所以这种消瘦的小朋友呢，他的这个饮食呢也是需要做一些调整。你不能说他本身很瘦，你哗嗒就给他搞一大盆肉给他吃，那他肯定会对这个产生一种抗拒，对吧？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消瘦的这种小朋友呢，我们要慢慢的给他往上加食量，就是慢慢的往上适当的加啊。你不能说哦，他太瘦了，我就过来给他吃一些垃圾食品，这样也是不对的啊。我们其实也就像刚刚说的，他们也可以少食多餐啊。我这一顿可能吃的我饱饱的，那我下到了两餐之间我再给他稍微吃一点牛奶啊，吃点坚果啊，吃点水果啊，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也给他选择一些容易消化的一些优质蛋白啊，我们可以给他吃点鱼肉啊。其实像这种深海鱼肉也是很好的，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啊。像这样的一些小孩，我们也是给他适当的进食一些优质的蛋白，避免用一些过于油腻难消化的食物啊。吃的也不用说，因为他瘦，我就特意的给他吃的很肥、很油腻啊，刻意的来给他长胖，这样也是不对的啊。我们也是适当的吃点主食啊，配合点这种优质的蛋白。
1: 就是不是说，哎，你不是说那个容易长胖吗？我把那个拿给他吃，不是这样的，还是要保证营养，就是营养均衡的情况下，可能他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两餐之间多一点点，量稍微加一点点，慢慢来。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妙准来给我们解答一些具体的问题啊。那么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会因为有过敏啊、乳糖不耐受啊、挑食这样的一些问题，他可能是比较难以做到营养均衡的。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孩子营养均衡呢？
0: 这个呢，其实在我儿子小的时候也困扰过我。我家儿子小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就是一吃东西就拉肚子，一吃东西就拉肚子。后来呢，我们就给他购买了那个深度水解的这种奶粉，就在我家儿子可能1岁左右的时候吧。后来呢，我们就给他买了这个深度水解的奶粉。所以呢，针对这种食物的一些过敏，首先我要找出来是什么食物引起的这个过敏呢？这个可以到医院来抽血的，有专门的这个过敏原的这个检测。首先你要明确是什么引起的过敏啊，它有可能是不是牛奶过敏，是不是鸡蛋过敏，是不是海鲜过敏啊？我们要就是尽
1: 找到
0: 量规
1: 原因，
0: 避啊，不要心存侥幸，万一到时候出现一些严重的过敏啊，那就比较麻烦了。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一些小朋友出现一些乳糖不耐受啊、拉肚子、腹胀，我们不能直接给他把这个奶制品戒掉。我刚刚说了，可以用一些深度水解的这种奶粉回来吃啊，或者呢，可以就是我们有一个叫脱敏治疗嘛，你可以 少量的、多次的喝一些牛奶，慢慢的让他来适应。
1: 嗯
0: 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不能说随随便便就给小朋友说他是这个不耐受，我给他吃点保健品。
1: 嗯，
0: 我对于保健品是极度不赞同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之前我遇到过几个成人啊，就是老头老太，
1: 嗯，
0: 特别喜欢去买保健品。
1: 嗯，
0: 结果呢，一吃吃了个肝损，转氨酶都飙到。
1: 嗯，
0: 1000多了，那非常严重的肝损，已经要接近这种肝衰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说为了有些小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或者是不耐受的情况，哦，他就去啊给他搞点什么保健品来补补。
1: 嗯，
0: 其实这样呢是不太对的。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觉得小朋友他出现一些是不是怀疑他有营养缺乏，
1: 嗯，
0: 那其实可以到医院。就像我刚刚说的，可以查过敏源，
1: 对，
0: 也可以查微量元素。
1: 嗯，
0: 哎，对，你到医院来明确的就诊，不要自己擅作主张啊，随便的给小朋友吃一些这种保健品，这样也是不对的。
1: 嗯，如果说孩子有这个，我们觉得他其实是不太正常的一些情况，在饮食上出了什么反应啊等等，我们要先找到原因，然后不要因为你觉得他可能缺了你就随随便便补，应该是要到医院去听医生的建议。其实有的时候有方法，您刚才讲到了，我们可以用一些可能这个乳糖不耐受啊，我们可以用他可以能够接受的一些奶粉我们去替代，还有一些方法我们可以去尝试。如果要补什么，一定是在医生的建议下去补哈。那我们想请您继续给我们这个解答一些问题。我们先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在我们的 live 互动大蓝鲸 live 互动当中，有一位听众这个小伟，他问，他说再过一个月，其实不到一个月啊，就是就要高考了。他说很多的考生家长就比较担心，说孩子特别喜欢吃一些垃圾食品。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有很多考生家长，这位是老师哈，他说很多孩子喜欢吃垃圾食品，什么炸薯条啊、汉堡包之类的，可以在这儿给家长们提供一些营养方面的建议吗？苗主任，就是对于中高考的孩子，就是他们这段时间的饮食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可能炸薯条是属于高油高盐的，对吧？那哪些能吃，哪些就最好不要吃？这段时间你有一些建议吗？
0: 这个确实啊，这个中高考的孩子，面临了人间叫
1: 一个比较大的
0: 非常
1: 事情，
0: 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抉择。那么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营养要均衡。不要说他想吃这个我们就让他吃这个啊，就说他想吃高油高糖的我们就让他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就是我们还是要粗细搭配，就刚刚说的，我们不要完全的只给他吃一些精米，我们可以搭点这个糙米啊，这个燕麦啊，煮这种杂粮米饭啊，做这种杂粮的一个馒头。另外呢，这个蛋白质就是我们要保证优质，但是呢我们要尽量不过量。我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深海鱼里面还有这种丰富的欧米伽三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另外呢，就是像这种鸡蛋也是可以吃了，像这种蛋黄当中的这个卵磷脂对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记忆力是有一定的提升的这样的一些作用。还有就是不是纯无油，我们要选对油，就刚刚讲到的，我们尽量用一些橄榄油这样的一个烹饪的一个方式。另外呢，我们也要进行一个蔬菜水果的一个补充，保证这样的一些维生素和抗氧化物的一个存在。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吃点这种深色的绿色的一些蔬菜。另外呢，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些水果，可以吃点像蓝莓啊、草莓啊、这个番茄啊、西兰花啊等等。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家长一定要，因为马上6月份了，夏天了，对不对？各种什么蚊虫啊、苍蝇啊比较多，我们一定要注意烹饪的一些方式，不能让小朋友吃到一些不干净的或者一些生冷的一些凉菜，万一到时候出现腹泻了，是不是也会影响他们？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睡前的2个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我们要保证孩子们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睡眠质量。其实我们中医有句话说叫胃不和则卧不安，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就尤其是刚刚提到就是偏瘦的小朋友，他们家长就会让小朋友多吃点，可能让他晚饭特意多吃点，甚至睡前给他加餐。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 啊，我们不建议睡。

0: 前两个小时之内进食啊，因为你吃的太胀之后反而会影响你整个晚上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一个质量。
1: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不要喝饮料，千万不要喝饮料，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很多的这个成年患者，因为我们还是成年患者居多嘛，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儿科，我们成年的患者他们只要隔天晚上喝了一些饮料或者是奶茶，第二天来查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尿酸高，有的人还会这个转氨酶高啊，所以说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喝水为主。
1: 就是这个提醒还是非常重要。
0: 另外就是像小朋友，我们不太建议让他喝一些咖啡或者是浓茶。那有些小朋友说，哎呀，我要提神啊，我最后我要卷一下，也不太建议去喝这种太多的咖啡啊、浓茶之类的。
1: 我想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涉及到我们家长的这个理念意识，然后我们要养成一个这种健康营养的这种习惯，就是你可能给孩子长期的这个有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之后啊，他可能更能够接受一些。但是妙准，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可能啊，到这个高考这前面的这段时间，孩子的这个情绪也很重要。如果这孩子你跟他说了这么多了，这个我可能不能最好不要吃这些垃圾食品，他还是不接受，情绪非常大。可能咱们弄一点点安慰安慰他，是不是也可以？这可能涉及一个心理的问题，是吧？但是可能也要
0: 可以啊，等考完试了再来减肥吧。
1: 就是要有一个度，要有一个度，不能说是敞开来吃，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对吧？解个馋零食的，我觉得可能可以去有一点点。我您看我这个家长的心理就出来了，瞄准啊，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解答一些问题哈，就是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有一些小朋友、青少年、未成年人，他们比如说有三高，您前面提到也有孩子又具有脂肪肝啊，那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代谢问题，他们在饮食上接下来要注意一些什么？除了您刚才提到的那些，就是您其实给我们列举了哪些健康、哪些不健康，那么他们的饮食还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格外注意的？
0: 啊，就是之前呢，我们有一些人就是对于脂肪肝，是不是觉得自己得了脂肪肝了，是不是就不吃荤菜？这点也是不对的。动物蛋白质是需要来正常的进食的。植物蛋白呢也是需要适当的来配合的。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把这个粗粮的比例适当的增加。另外呢，其实大家知道这个脂肪肝呢，除了饮食控制之外，像这些小朋友马上可能中考完或者高考完了，那我们要让他尽量去运动，能够站着就不要坐着，能走就不要站，能跑就不要走，另外呢，像这个夏天了，有很多的小朋友可以去学学游泳啊，他其实也是这个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技能之一，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很多外面烹饪的一些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到底加了什么，我们尽量呢还是吃自己家里做的，就不要嫌说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或者父母做的这个东西不好吃。那其实呢，我们这种自己家烹饪的东西，可能无论是这个安全性还是营养性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啊，我是这么觉得的，
1: 比较有保障一些哈。好，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得注意。那我们还想问问妙准啊，就是在您的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因为长期的饮食不当导致的这个孩子啊，青少年内分泌异常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词儿，性早熟，还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他的饮食习惯在这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们这边呢，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内分泌科也会看一些，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小姑娘什么的，可能会出现，小朋友对吧，就是性早熟了。另外呢，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小姑娘为了刻意的就是控制自己的体重，不吃东西，节食减肥，出现一些月经不调这样的一些情况，甚至有些小朋友过来看的时候整个人灰头土脸，就是减肥它是需要一个度的，不能过度的减肥，就有的他为了说一味的减，就是前两天吧，我遇到了一个小朋友，马上可能也是要是个大学生，也不算小朋友，是一个大学生。他可能也未来就是到了大学，面临到要谈对象什么的。他几天都没有吃饭。结果直接低血糖昏倒在路上了。然后他到医院来就诊了。这种我们也遇到过。所以不要过度的减肥。有的人会说啊，我喝水都。

0: 那么这个小朋友他的父母偏胖，那这个小朋友可能也带了这个肥胖的基因，可能他自己也会有点这个体型上的一个偏胖，所以说我们不要过度的
1: 减肥，你说你一天三顿都不吃，连续几天都不吃，谁受得了啊？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说来说去就是均衡饮食啊。我们这种之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个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吃主食，就只吃蔬菜和蛋白质。其实我不是很建议这个生酮饮食，我还是建议说啊，适当的摄食一点这种
2: 碳水化合物，就是不要是精米精面，你可以吃点这种糙米啊之类的，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就是这个营养的搭配，就是均衡还是最最重要的。那我们还想请妙准，就是您帮我们稍微的这个解答几位听众的具体的问题哈。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他是不是现在有一些小朋友 会这样，有位听众说他们家孩子9岁，女孩特别爱喝奶茶，非要点全糖，你点7分糖或者半糖都不行，担心糖分摄入太多，怎么能让他慢慢戒掉？我在想啊，妙主任，咱们都是家长，我在想这个孩子第一杯奶茶谁给他买的？就是最早是谁带他入坑的，是吧？你谁帮谁给他养成了这样的喝奶茶习惯啊？我就觉得，嗯。<笑>
0: 怎么办？现在要戒怎么戒呢？你会不会有家长问您，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他就是戒不掉，我怎么办？这个呢，就需要一定的意志力了。我就用我自己来说事儿吧。我之前有段时间特别的痴迷于星巴克的焦糖玛奇朵，
2: 那也是很甜的。
0: 对，就是然后后来呢，我们单位就体检，我一查我的空腹血糖6.1几了。结果呢，那就是糖尿病前期了啊，糖空腹血糖6到7之间，6.1到7之间算糖尿病前期，然后我一看我的空腹血糖已经6.1级了，那这下子就麻烦了呀，我自己学这个的我肯定懂啊，然后我就靠我自己顽强的意志力把它戒了，后来我在这几年复查都很正常啊，所以说像这样的小朋友呢，你可能苦口婆心的劝他或者说他没有用，你把他带到医院来，给他抽管血。
2: 让他自己看看自己的生化，尤其是他隔天晚上如果才喝过奶茶，第二天早上抽的时候，很可能他的甘油三酯就是高的。就是如果说这孩子他喝的确实比较频繁，那家长你其实现在你不是正在担心糖分摄入太多会影响他吗？那你其实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就是这个糖分有没有转换成一些什么数值的不正常？那这孩子他如果某一天正好喝了，第二天再去检查，可能更加能够这个有说服力啊，让医生好好的跟他来说一说。还有一位听众，他说孩子是2年级的女生，不爱吃饭，我要不要带到医院去开点补品或者维生素补充点营养？太瘦了。
0: 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这个听众刚刚就听了，应该我刚刚也提到过，就是让他来查一查是不是缺乏一些维生素啊，是不是缺乏一些这个微量元素啊，我们可以带他到医院来查一下，如果确实是缺乏，那我们适当的可以补一点啊，例如像这种什么葡萄糖酸氢钙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吃的啊，但是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不建议随便去买这种保健品，因为保健品的市场我觉得相对不是
2: 那么就是像，就是其实它是否跟如果这种，您说，
0: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临床上用的药物，它其实都是经过4期临床才正式上市的，它是在正常人在病人身上做了实验，它才能上市的。但是保健品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保健品市场相对有点混乱，所以说不太建议自己私下里面去买这种
2: 保健品。如果说要补什么，也是要先带到医院去做一个番检查，听医生的建议哈。其实我们还有听众问到，跟前面那个奶茶的问题是类似的，比如说孩子特别爱吃甜食，特别爱这个孩子这个叫什么爱吃油炸食品，不爱运动。我想这个前面我们妙主任讲的也比较多，就是 健康的一餐或者说比较均衡的这个饮食应该是哪些？那不太好的饮食可能是什么？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我们回答一，再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有位听众问啊，说他们家孩子12岁，晚上写作业写的常常会比较晚，说总是要吃夜宵，吃东西吧又怕伤胃。那有没有吃点什么？可能前面他也听到了，吃东西睡觉可能吃饱了睡觉反而不好。

0: 那有没有吃什么不伤胃不影响睡眠质量的呢？
1: 他如果是实在是小朋友觉得这个饥饿感特别明显，那就给他稍微吃点这个酸奶，或者吃点这个坚果，或者吃几颗啊蓝莓啊，这样子稍微垫一下，就不要吃太多的东西了。不然你一直在消化，你晚上是睡不好的。
0: 是不要吃我们说的这个俗一点，不要吃太夯的东西哈，可以少的吃一点点啊，这个垫吧垫吧。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妙主任，我们交流的今天也真的是非常的充分啊，谢谢您妙主任，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我觉得是一个是您这个医学专业领域的知识，还有很多是您的这个生活经验哈，我觉得都非常的实用。那妙主任最后问您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周三周六的全天和周二的下午。
0: 好的好的，谢谢您，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这番分享。妙准再见，谢谢。
1: 再见。
0: 好，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妙君君妙主任。那妙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的全天以及星期二的下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这三个字，然后呢你在这上面可以来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视频直播的内容，也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听的节目哈。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大蓝鲸上面，比如说名医座堂，你可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然后就可以看到了。那在这上面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的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也感谢各位听众啊，今天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和我做的交流，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9888788。栏目组的古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呢，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9898-788，400-9898-788。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块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有很多朋友领到了，睡眠不好啊，但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块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啊，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块，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3: 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0: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
1: 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

0: 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

0: 村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

0: 来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化。
2: 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一到四月，江苏对韩国进出口455.5亿美元，韩国已成为江苏第一大单一贸易伙伴。
5: 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法治护航民营经济站稳 C 位。
4: 我省发布2026版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和指示物种清单。
5: 倡导文明婚俗，全省各地推出花式集体婚礼，为新人送上美好祝福。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小满节气。现在是北京时间7:0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22号到23号，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淮北东部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14度左右。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我省的东部地区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4级左右。
5: 省会南京今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4: 5月18号到20号，2026中国江苏韩国友好周活动在南京、盐城两地成功举办，期间举行中韩青年对话、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中韩企业 B2P 贸易洽谈、韩国商品展等活动，为两地深化合作、拓展交流搭建起了新的平台。来听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6: 记者从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上获悉，韩国已跃升为江苏第一大单一贸易伙伴。统计显示，2025年我省对韩国进出口863.3亿美元，同比增长 7.5%。 今年1到4月，江苏对韩国进出口455.5亿美元。

0: 元，同比增长 75.5%， 占全国对韩贸易比重近三分之一。韩国已成为江苏第一大单一贸易伙伴，江苏也是韩国在华投资第一大省。截至2026年4月底，韩国在江苏累计投资设立企业6900家，实际使用韩资金额 220.7 亿美元，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如今苏州三星电子半导体、无锡 SK 海力士、南京 LG 新能源、盐城悦达起亚等韩资企业遍布江苏，涵盖半导体、电池、汽车、电子等制造业领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江苏企业也在赴韩投资，累计在韩设立企业300多家，协议投资额超10亿美元。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江苏是韩中两国经济合作中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合作伙伴，未来在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期待双方能够找到新的合作增长点。
1: 我觉得从三个方面可以加强合作。第一是尖端制造和新兴产业，比如半导体、电池和智能制造。第二是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在碳中和、绿色环境方面加强合作。第三可以推动制造业和物流、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融合，创造新的合作模式。
0: 中韩建交34年来，江苏创造了中韩地方交往的三个第一，中国与韩国有成数量第一的省份，贸易总额第一的省份和韩企在华投资规模第一的省份。除了产业对接，人文交流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温度。目前江苏与韩国已建立约35对友好城市，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周末去中国成为韩国游客的新潮流。值得一提的是，苏超也成了两国人文交流的新话题，年轻人互访、文化体验、青少年交流，这些看似柔软的方式正在夯实两国合作的民意根基。从产业高地到民间往来，经济与人文的双轮驱动，正让江苏与韩国的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卢宰宪：
2: 江苏啊，우리대한민국의사회를이带水的。
1: 韩国和江苏之间有着非常深厚优秀的合作根基，这是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去年双方人员来往达到100万，很多年轻人互相访问。我衷心期待这个趋势能够继续下去。经济合作的基础就在于友好感情，增进友好感情非常重要。
3: 由江苏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昨天开始施行，7章75条紧扣民营经济极难筹判，5大方面让法治成为营商环境的最强护城河。这份大礼包将惠及我省超1400万户民营经济主体。来听江财记者刘雨薇、丁凤云的报道。
4: 长期以来，民企面临的最大痛点并非明面上的禁止，而是各类无形的隐形门、壁垒墙。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聚焦市场准入平等，打出一套破例并举的组合拳，一方面及时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提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用事业领域支持民营企业平等进入，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这条条戳痛点的表述令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蒋丽振奋不已，他直言企业的迫切期待恰是政策的精准发力点。
5: 比如说通过这配套法规，在这个招投标领域强制推行隐形壁垒清理清单，建立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机制，来铲平市场的准入的门槛。期待省市两级政府能够率先探索负面案例这个通报制，只有让民企在具体案例当中感受到同标同权，企业家呢才真正感到这个真金实银投下去，而不是把钱拽在手里看风向。
4: 营商环境好不好，公平竞争最关键，只有扫清障碍才能放开手脚，制度的确定性化作感的底气。南京维力智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小强留意到，条例提出授信、风控、收费，金融机构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破除金融领域所有制歧视。康小强说，江苏是实打实的为民营企业撑腰。
6: 生物药的话，它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这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行业，但是呢如果有困难的时候，政府给了很多帮助啊，比如说这种银行的这种授信啊、环评啊、税务上的减免啊等等啊，企业会发展得更好啊，走得更快。
4: 本次立法将江苏多年来促进民营经济的成熟经验、有效政策固化进了条例，变一时之策为

0: 长久之治，目的就是推进惠企红利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广大民营企业。条例推出了一系列便捷举措，企业不用跑腿，部门自动核算，直接兑现。华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玉平：
1: 实际上就是不用企业去做太多的这种申报材料，免申即享，然后直达快享。我觉得这是为企业节省了非常多的这个人力、物力以及精力，让我们更坚定的在南京去发展，长期生根，这是我们的产品。
2: 结合新一轮本地调查与观测网络数据，实际开展动态更新。那我们后期根据这个红色名录对它的生存状况，会或者说它的生存的环境进行相应的保护工作。
3: 为守护太湖美丽图景，湖州、无锡、常州、苏州四地自2023年起共同成立环太湖昆盟框架实施联盟，推动共保联治。在当天活动上，四地代表共同发布了环太湖昆盟框架实施联盟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联合倡议，携手保护太湖生态之美。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9，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苏南城市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0，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昨天是520，我省新人登记领证出现高峰。截至下午5点，全省共向15033对新人颁发结婚证，其中跨区域婚姻登记6584对。当天，江苏各地也纷纷推出花式集体婚礼，为新人们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20号，全国首个设在退役军舰上的结婚登记点——泰州海军舰艇文化园登记点开放。上午，九对新人登上幸福接亲公交车，向着长江边的海军舰艇文化园出发。作为全国首个舰艇甲板结婚登记点，在这里可以实现全国通办。新人吴金贵、蔡慧：
8: 我曾经是海军战士，今天站在这个甲板上，感觉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老部队。泰州是人民海军的母亲城，能在梦开始的地方迎娶我的新娘，这是我们独有的浪漫。
7: 在三舰一艇的露天甲板，新人代表庄重宣誓，接过烫金的结婚证和无家有喜的定制婚书，一同收到的还有一卷卷庄真雅致的家风家训、勤俭持家、孝老爱亲，字字句句都是长辈们的殷殷嘱托。新人家长代表石云：
9: 今天我儿子在这里结婚了，就感觉他们这代人哦，赶上了好时代，不光要把小日子过好，更要把咱们家爱党爱国、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传下去。
7: 上午，南通52对新人身穿精致宋制婚服集体亮相，这场集体婚礼的新人

0: 特别安排的特别用心，特别的周到，完全不要用自己的心去操心费力，给了我们一场特别隆重的、特别有仪式感的婚礼。
1: 这次举办的婚礼的话也是非常新颖的，不像平时大操大办，然后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心理和向往。
2: 江苏各地还纷纷结合景区和户外登记点举行集体颁证仪式。淮安市淮安区河下古镇结婚登记点，30对新人循着原定登记、汉末良缘、好人证婚的浪漫流程，在古色古香的氛围中定格幸福瞬间。宿迁市宿城区举行文明婚俗集体颁证活动，新人身着古装，依次体验跨火盆、过吉祥马鞍等中式婚礼习俗。宿迁市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秦丽：
3: 我们跳出了单纯的办证服务模式，全力推进婚姻服务向幸福暖心服务转型，精心打造古韵婚俗庭院、中式典雅办证空间，传承传统婚嫁礼仪，倡导文明节俭的婚恋新风。今天预计办理结婚登记是300余对。
4: 5月19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走进江苏广电总台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就群众关心的就业创业、劳动权益维护等方面的问题现场回应。
5: 眼下正值2026年春招季，人社部门组织的各类招聘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不过记者在无锡一场面向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招聘会上发现，由于专业适配度不高，像机械类、销售类企业投递简历的学生很少，相较于所学专业，求职者更倾向于依据个人兴趣来寻找岗位。对此，人社部门也在推动促进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求更匹配。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顾朝：
6: 当前啊，正值这个临近毕业的关键期，也是求职应聘的高峰期，在设计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们将注重这个市场就业和政府保障相结合，能力提升和这个观念转变相结合，通过我们的努力啊，能够力争这个今年大学生的这个就业啊总体水平不降低，就业质量有提高。
5: 在求职过程中，有部分学生反映自己在网络招聘平台寻找外卖员兼职工作时遭遇套路租，无端背上了租车合同，即便事后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也会因证据不足等原因难以得到处理。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张志远：
7: 省政府啊，把严厉打击黑资业作为今年的民生实施项目，那么下一步呢，围绕我们广大求职者的关切，那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那么更好地维护就业者的这个就业权益，为他们保驾护航。
5: 本期换位跑一次，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处负责人化身企业人事经理，实际体验人社部门服务企业的堵点。此外，节目还关注了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落实是否到位、社保补贴难领取等方面的问题。
8: 入夏之后，天气多雨潮湿，蚊虫异常活跃，多种蚊虫导致病从皮入，大家如何做好防控？我们来听听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的权威解读。江苏记者祖明的报道。
9: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登革热和肌孔啃亚热这三种疾病都是蚊虫咬出来的疾病，也是大家需要格外关注的虫媒传染病。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松宁：
10: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主要是被携带发热伴病毒的蜱虫叮咬而感染传播的，猎人管这个虫子叫草爬子。这虫子呢，主要是分布在山地啊、丘陵啊、高岗地形地貌的环境下，当然这些地方呢，也是我们踏青郊游野营的好地方。登革热和肌孔啃亚热呢，这两种病呢，人和人之间是不会直接传播的，它只靠衣纹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咱们常讲的发蚊子，所以我们要做好防蚊灭蚊，一句话啊，不被叮咬就不会得病。
9: 丁松宁介绍，这三种疾病早期症状与普通感冒发烧很像，有时候还有腹泻这些胃肠道的症状，普通市民甚至是我们的临床医生都很难单纯的依靠症状去诊断疾病，想要明确诊断主要还是依靠实验室检测。有一些市民一发烧就慌，生怕是中了招，对此丁松宁提醒
10: 广大市民呢，不需要太掌握一些具体的高热啊、三红三痛啊，或者是抽皮疹这些核心的医学信息，大家只要记住，一旦出现了发热，你得好好想一想发病前一两周有没有去过哪些地方，比如说有没有去过山

0: 区啊、丘陵啊、草地啊，有没有被蜜蜂叮咬过啊？是不是去过东南亚或者是我国某些南方省份旅游啊？有没有被蚊子叮咬过啊？如果说有相关的鱼屎有以上的情况，再加上发热症状的话，需要尽早的去就医，并且在就医的时候要主动的告诉医生啊，你鱼屎是什么样子的，以便于医生尽早的进行诊断。
1: 当前市面上的网红防蚊神器层出不穷，比如驱蚊手环、超声波驱蚊器，那么这些方法真的管用吗？丁松宁提醒，
0: 判断一款产品能不能真正防蚊，不看它的外表，主要看它是否含有官方认证的这些化学驱避剂的成分，认准这几位正规军啊，避蚊啊、驱蚊纸啊、羌派纸啊等等。干热的驱避剂呢，涂抹在皮肤上，它是能够有效保护皮肤啊，一般4小时以上是不会叮咬的，甚至可以超过4小时。另外呢，实际使用的时候要涂抹驱避剂的时候，要像涂防晒霜一样均匀的涂抹，一旦保护时间到了，要及时进行补充的喷涂。
1: 针对市民从流行地区或者是蚊虫滋生地返回，出现了发热，可能会擅自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丁松宁也提醒，这种操作并不可取。
0: 我们不建议市民自行服药，因为有一些退烧药的话，可能会增加登革热患者的一些出血风险，还是比较危险的。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立刻前往医院，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出行史啊，以及是否有没有被蚊虫叮咬的一些情况，配合专业的医生和疾控人员进行诊治和防控就可以了。
2: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江苏对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44万亿元，同比增长21.7%，其中出口8631.2亿元，同比增长17.9%，进口5776.8亿元，同比增长27.9%。
3: 记者从江苏新智科技招商暨创新园区高质量服务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江苏数字科技平台科技淘宝已正式上线。该平台通过系统整合技术成果、人才资源、专业服务等各类创新要素，精准对接江苏创新园区与科技企业的核心需求，让企业寻找落地场景，园区寻找科创资源如同逛超市购物一样便捷，促进供需有效匹配，精准对接。目前科技淘宝平台已开设科技店铺187家，吸引企业发布技术需求超3万项，完成供需匹配对接3.5万余次。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谢杰、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7: 告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亲测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400-710-1900。
8: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9: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2: 新闻聚合在这里，
13: 期待省市两级政府能够率先探索负面案例这个通报制，只有让民企在具体案例当中感受到同标同权，企业家呢才真正感到这个真金实银投下去，而不是把钱拽在手里。
14: 今天我儿子在这里结婚了，就感觉他们这代人哦赶上了好时代，不光要把小日子过好，更要把咱们家爱党爱国勤俭持家的好传统传下去。
15: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
1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推动中俄关系更高质量发展。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明年年底。江苏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法治护航，让我省民营经济站稳 C 位。我省首次启动高考爱心助考行动，省市县12345全链条护航高考。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充斥谎言和欺骗，敌意和对抗。国台办回应周杰伦来大陆开演唱会称，欢迎台湾艺人来大陆，与大陆文旅双向奔赴。强降雨致湖南石门5人死亡，11人失联，国家发改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湖南严重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美国参议院推进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继续施压古巴，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被以色列军队拦截，多国发声谴责以色列的拦截行动。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9: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

0: 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新闻。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提出中俄关系4个更高质量，一是筑牢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江苏气象表示，5月22号到23号，就是明天后天，全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拿南京来说，今天天气转好，太阳是短暂露面，所以要抓紧时间洗衣晾晒。明天开始雨水循环登场，主要时间段集中在22号下午到23号的上午，就是周五周六，还有一段是24号到26号，也就是这个周日到下周二，是雨水循环登场了。未来几天受到降水的影响，气温有小幅波动。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白天都比较暖和，最高温度在29度左右。25号，也就是下周一，受到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最低气温是19度，最高气温是28度。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最低温度是18度，最高温度是30度。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的天气，夜里是转为多云的天气，最低21度，最高温度是28度。就拿南京来说，这几天呢，最高温度基本上都比较稳定，基本上是

0: 在28到29度、30度的样子，但是呢，雨雨的循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今天有一个短暂的太阳可能露脸的机会，大家抓紧时间洗衣晾晒。接下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雨水就循环登场了。今天还是小满节气呢，小满节气的这个景色，大家都能够浓烈的感受到。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琵琶透暑，然后杨梅见子，这时候农人劳作也开始忙碌起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呢，有一则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超甜添加剂的消息，引发了多地杨梅的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机。现在福建漳州官方有一个最新的通报，目前已经有5人被刑事拘留，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这件事情网友评论最多的是，自己不敢吃的杨梅凭什么卖给别人吃？还有，出口欧洲的杨梅为什么就不敢泡药？人民日报就此发表锐评说，从食品安全来看，不能寄希望于运动式执法，而要依靠长期主义的监管治理和品牌涵养，必须把功夫下在平时。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看，当经营主体难以独自抵御恐慌性的猜疑扩散风险时，政府部门应该及时站出来阻遏传导，重建信任。问题来了不要怕，而是要直面问题，并且把解决问题的过程转化成完善规则、补齐短板、推动升级的过程。食品安全无小事，信任一旦被透支，代价是由整个产业链来承担的呀。最近呢，有南京市民向我们荔枝新闻反映，说他买的一款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饮料，包装上标注了特选奉化水蜜桃的字样，但是实际上这瓶500毫升的饮料当中，可想奉化水蜜桃的浓缩汁的含量有多少，真相是只有 0.01 克左右。荔枝新闻就此评论，所谓的特选哪里是品质承诺，分别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文字骗局。可能有人会讲，价格摆在那儿呢，还真想要真的水蜜桃啊。又或者有大家也有人会这么想，不都是这么干的吗？但是恰恰是这种默认的合理，才纵容了乱象横行。商家精准拿捏大家追求健康天然的心理，一边收割红利，一边把行业的潜规则当成理所当然。这种套路看似是小把戏，实则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扰乱了公平的市场秩序。企业应该明白，套路是换不来长久的复购的，少一点这种博眼球的营销的心机，多一点实打实的原料诚意，才能够让消费者真正的喝得明白，吃得也放心。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律师回应女教师被划伤眼球如何维权，这个话题呢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最近浙江瑞安的一个小学女教师课间劝架，被6年级的女生用金属镊子戳伤了右眼，鉴定是轻伤2级，涉事女生因为未满14周岁免于行政处罚。女生家长在第一次调解之后也不再理会老师，教师已经申请行政复议，而且已经被认定是工伤。很多人问，孩子不处罚，老师的损失谁来赔？学校有没有责任呢？律师是这样回应的，有一句法律谚语是这么说的，未成年人侵权，监护人都得担责，教师履职受伤，学校必须尽责。惩戒有年龄的底线，但是赔偿没有年龄的豁免。教师挺身而出护学，法律必须为其撑腰，不能够让尽职的教师流血又流泪。